0: 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946路况。
5: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大力方向慢，海白路喺五丫口大桥咧就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咧就往桂城，南国西路邻桂路口而家双向都慢啦，咁广珠公路嘅容祺大桥咧就往广州方向，德胜东路嘅顺积大路段咧就往南沙，咁仲有一段咧高赞大桥过杏坛。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听闻盛，知闻易，解闻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5: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咁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呢期嘅民生直通车啦。咁啊，讲翻话八月份咧，系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啦。咁就市直嘅四间医院会分别上嚟嘅。咁啊，今日咧到咗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啦。咁啊，带队嘅系有医院嘅院长啊，苏希院长嘅。咁啊，欢迎大家。就住市医院啊，刚才听宣传都有同大家讲啦，因为佢哋而家有新院区咧，亦都系卫国路院区啦。咁啊，两个院区方面嘅就医体验有啲咩意见建议嘅话咧，咁啊，今日可以通过咧就系多个唔同嘅途径咧，就同佢哋互动交流，反映俾佢哋听。嗱，包括咧热线电话8339-8339，同埋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后台留言讲低。咁如果希望回复嘅话咧，咁其实呢两个途径最好嘅，因为留言嘅时候咧，你都可以留埋你嗰个联系嘅方式。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嘅多个唔同嘅途径啦，包括咧就佛山家嘅城市留言版啦，以及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实时节目互动页面啦，同埋佛山家嘅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咁啊，呢度咧有现场嘅视频直播添。咁啊，现场直播仲有听见佛山视频号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嘅。咁啊，再一次欢迎各个唔同平台嘅听众同埋网友啦。咁啊，先同阿苏院咧就打个招呼先啦。早晨，你好，苏院啊。
9: 早上好，大家老师好。市民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苏希，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民生直通车和大家进行线上交流，倾听市民朋友对我院的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5: 咁今日真係要听下大家对市医院嘅意见建议啦。咁话时话呢，就阿苏院啊，你自己就过市医院工作嘅时间又唔係好长啫，咁新院区咧正式投入运作咧，时间亦都唔系好长啫。咁呢两个唔好长咧，其实咧都有冇即系点样大家磨合啦吓？又或者而家个进展系点样啦啊？
9: 那么非常感谢市民朋友对我院绿岛湖院区工作开展的这些关心，以及对我院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关心。我们医院的这个绿岛湖院区是在去年的3月25日，这个试运行的。那么绿岛湖院区的这个启用啊，这个开启了我院医院两区双龙驱动的这样高质量发展的新的格局。绿岛湖院区的这个启用啊，是我们医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环两江先行区卫生健康强基创优这个行动，以及这个深入的这个实施百千万工程，还有推进 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个体现。
5: 嗯，
9: 那么绿岛湖院区的启用啊，对我们医院来说也是高质量发展，也是我们这个医院能够更好的为市民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体现。
5: 嗯，
9: 那么一年来呢，我们医院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那么大体上我们医院呢在下面有五个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来推动我们医院高质量的发展。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我们医院两区进行了这个明确了我们的这个功能定位和发展的方向。嗯，那我们绿岛湖院区是这个要打造成为这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中心，所以呢我们高质量高标准的建设了我们医院的这个像急救中心啊、手术室啊、这个我们的重症医学科、我们的这个核医学科，还有我们的这个放疗中心。那么我们的卫国路院区呢，我们基本上我们保留了原来的功能，因为也考虑到我们卫国路院区的地处在市中心，那我们这个老年的这个患者比较多，那么这个需求很大，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卫国路院区呢我们做了一些功能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增设了老年医学科，也扩大了我们的这个康复医学科，我们还推进了这个老年友善医院的这个建设等等的这些工作。那么通过这些工作呢，能够给我们的市民那么满足他们更好的这个医疗保健的需求，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这个构建了医院实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
5: 嗯，
9: 医院实中心是医院，就是指我们这个绿岛湖院区我们设了一个眼科医院。那么这个眼科医院呢，在绿岛湖院区呢，它是一个独栋的一个楼的一个设计。那这里面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挂号收费啊，有自己的药房啊，有各种的检查这个设施啊，以及门诊住院全部的条件都具备。所以呢它是一站式的，可以完成我们整个眼科的诊疗的服务。所以市民朋友们到这个绿岛湖院区这个眼科医院来看这个眼病的话呢，就会特别的十分的这个便捷。那么实中心呢，就是我们打造了十个医学中心，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神经、呼吸、心脏、消化、骨科、老年这个康复、乳腺、精准、肿瘤这十个医学中心。
5: 嗯，
9: 那我们打造这十个医学中心的这个目的呢，也是围绕这个疾病的这个，还有围绕以病人为中心啊，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就是让医生围着病人转，那么使到这个诊疗更高效，这个更快捷。那么最终的目标呢，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得到最大的这个诊疗的获益。这是这个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引进了我们一些短板科室的这个人才。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一年来啊，我们引进了神经外科、神经介入科、肿瘤科、乳腺科、胸心外科、核医学科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高层次的高水平的人才，来弥补我们这个学科的人才的短板，更好的为市民的这个健康服务。
5: 嗯，
9: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是我们这个完善了我们这个两院区的这个通勤还有通达的这样的一些条件。你比如说我们有两院区的这样的一个通勤的这个巴士
5: 啊，
9: 对，啊，另外呢，我们这个二线的绿岛湖站到我们绿岛湖院区，我们也设了一个中巴啊，这个两点。一线这样不停的这个穿梭，那么我们也协调了这个交通的部门，调整了一些公交的线路，让这些公交能够直达或者经过我们医院的这个绿岛湖院区。
5: 嗯嗯嗯嗯。
9: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我们是进一步的这个优化了我们的服务的措施，我们这个持续的推进我们医院一号管三天。我们的这个检验检查的这个互认，还有我们儿科的24小时的应诊，以及我们周末的这个专家出诊的动态的这些调整啊等等的这些这个服务的措施。
5: 嗯哼。
9: 那么通过这个以上的这些五个方面嘛，我想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医疗的质量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那么得到了更优质的这个医疗、保健、康复等等这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嗯、
5: 好啦，咁先系多谢苏院咧帮大家作咗个介绍先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吓。即係大家用腳投票呢個就最即係最真實嘅大家嗰個體驗啦。咁究竟而家市二醫院個特別綠島湖院區呢，咁從即係投入運營到而家，其實睇返嗰個就診嘅市民啊個人數方面個變化為點樣呢？
9: 啊，這個的確也是大家很關心的這個一個情況。那麼綠島湖院區呢，從去年3月25號啟用了之後，其实整个运行是非常的平稳，非常的这个畅顺的。那么我用一些数据给大家这个汇报一下。绿岛湖院区呢，去年3月25号到年底，那么我们一共完成的这个门急诊量是达到了32万人次。我们的出院的这个患者呢是达到了 1.7 万人次。我们也在绿岛湖院区呢，我们完成了超过7200台次的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今年呢，我们医院党委呢是要求要进一步的用好这个绿岛湖院区，所以呢，我们也进一步推出了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医院所有的这个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都必须到绿岛湖去开诊。
5: 好啦，你讲到呢个问题呢，就我不妨呢就加插一啲网友嘅问题意见啦，因为呢个都有啲相关。咁呢位阿淡四 runner 呢就话呢，佢话刚才听阿苏院讲嗰个运行咗咁耐时间啦，咁但佢觉得而家似乎仲系不及喺卫国路咁多医生喎，咁样。
9: 确实从目前的这个诊疗量的分布来看，还有市民的这个就近医疗来看，目前我们医院的这个卫国路院区它的这个门诊量还是比绿岛湖院区是要多一些的。
5: 嗯。
9: 但是住院的这个患者呢这个逐步两边是在接近。
5: 嗯哼。
9: 那么具体的这个诊疗的情况呢可以由我们这个医务科的我们的苏杰科长来给我们市民朋友们这个回应一下。
5: 哦，阿苏福，咁你手头上面嘅数字点样啊？
4: 我们其实我们刚刚像我们苏院讲到的，我们绿岛院区呢是从去年三月二十五号正式启用我们早期呢，我们的临床科室呢也是结合我们医院的建设的进度还有学科布局是有序分布的开放的。早期呢也的确是我们的初期的一个医护的那个力量相对些紧张一些。但是呢我们今年在人才建设这方面呢，我们在2025年呢我们引进了229名的一个医护人员的团队今年7月份呢我们也引进了294人的一个医护人员的团队 我们现在目前呢，全院的职工呢有2400多名医护团队。
5: 呢两批引进就分别即系加埋咧，有成500几600人嘅咯。
4: 系
5: 啊吓，即系增加咗600人嘅呢个医生嘅护理团队啊，医护团队。
4: 所以呢，我们目前来说呢，我们也始终按照我们的医院两区的一个运行模式，还有按照医科两区的一个我们进行设置的啊，实现我们的两个院区的同质化的一个服务啊。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我们两个院区的群众的就医需求啊，进行动态调配我们的一个人力资源啊。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这近一年来呢，我们医院也持续加大我们专家门诊的供给的力度。在高端人才引进方面呢，也像苏院讲到的，我们也给予对我们的绿岛湖院区呢重点倾斜，来保障我们的群众能够享有优质的医疗服务
5: 啊。好，或者咁样吓，咁啊电话里边咧都有位市民咧就想话讲讲佢喺你哋医院嘅一啲就医体验，特别咧应该系睇眼科嗰边嘅吓。咁啊，同有位啊萧小姐系咪电话里边？系早晨你好，
10: 系啊，
5: 系小姐，
10: 早晨你好，主持人
5: 系咁啊，讲翻话你系点样啊？自己同话同细路仔点样去睇眼，系点样有啲咩意见先？
10: 小朋友咧就因为平时上课用眼比较多啦，咁啊子怡嘅眼科咧真系好鬼旺场嘅，咁啊时不时要去复诊下只眼啦。咁如果翻学期间咧带小朋友去睇眼咧，就只能够安排喺周六日咯。咁啊真系好鬼多人。检查个方面个排队咧，起码要用成粒钟。咁依家咧，我哋住喺绿岛湖嗰边，咁嗰边嘅儿科啊、眼科啊、晚黑有冇开诊嘅咧？如果开诊嘅话咧，就方便好多咯。咁翻学就可以带佢哋去睇，咁就唔使逼到星期六日咯。
5: 啊嗱，你问呢个问题咧，就真系似乎我谂。咁多期我哋医疗健康服务月里面，无论卫健啦或者前面两家医院上嚟呢，就都有人提到过嗰个夜晚开诊嘅问题。嗱而家周六周日呢，就好多医院都即係有正常开诊㗎啦。
9: 对对对。
5: 但係即係夜晚呢样嘢呢，就似乎就唔係间间医院都可以有正常开诊。咁有啲就话经已都可以实现，但有啲呢就话諗下啦咁样。咁我唔知道你哋而家对于以绿岛湖，佢仲要阿萧姐特别提到绿岛湖嗰边喎。啊，唔知夜晚呢个开夜诊嘅情况系点样呢？
9: 首先欢迎这位市民跟我们提出这么好的一些这个服务的建议。其实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绿岛湖院区啊，我们是这个儿科是24小时应诊的，我们的眼科呢周末也有这个都开诊，既有专家也有普通，那么具体的情况呢？那么请我们这个门诊部的这个唐主任给我们这位市民朋友介绍一下。
5: 好啦吓，咁啊门诊部方面帮大家介绍一下，究竟有冇夜晚嘅？因为大家讲夜晚开诊呢，就可能并唔系只话急诊嗰个问题，即系真系开返啲各个唔同嘅专科啦吓，甚至乎系咪专家喺度啦咁样吓，咁有咁样嘅需求。咁而家嗰个具体情况系点样呢？
11: 非常感谢这个市民朋友的建议哈。那个夜诊的话呢，我们两边院区都有开展，我们卫国路这边和绿岛湖都有开展夜诊。那绿岛湖这边的话呢，儿科刚才我们苏院也讲了，我们是每天都有夜诊的。那视光学这里刚刚讲到小孩配镜，我们是星期五晚上是就是有这个视光学的夜诊的，可以方便小朋友到时候就是晚上可以过来配镜。那关于夜诊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还有就是周末专家门诊的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医院呢是从是佛山市比较早开展这个周末专家门诊的，我们已经平稳的运行了好几年的了。那么从像我们目前的周末的专家门诊专家号占比是有45%的。那像我们医院的心脏中心的梁建球主任还有我们内分泌的王运宁主任，我们中医科的周明斐主任，我们外科的这个胃肠外科的邱雷主任，还有就是我们乳腺外科的陈维军主任，还有我们儿科的生长发育的王小林主任，他们都长期有固定的这个周末门诊。那么大家不用说平时去请假，那么周末都可以看得到专家号。
5: 其实我的经验呢，就周末呢 醫院睇病嘅人仲多，掛號仲多，因為咧其實呢個多咧當然係相對嘅啦。因為總體嚟講咧，就其實開診嘅專家數量就應該可能不及咧就平時一至五嘅，但係總有專家喺度。咁但係因為專家其實相對比工作人咧係少咧，所以嗰啲號咧就更加感覺更加搶手嘅會嚇。平時可能一至五咧都有可能掛得到專家號咧，反而去到星期六日咧，就無論專家又好啊，即係主治醫生、醫師啊咁樣啊。嗰啲號有陣時都好搶手啊，所以有陣時你話喂嗰、那個滿唔滿足到咧，就真係兩睇啊。換個上嚟講，其實大家對於週末嗰個睇病嗰個需求就的確好好旺啊。
11: 啊，對於這個問題的話呢，我們醫院在今年四月呢也出台了一個週末門診動態調整的機制，就是說我們的有一個號源滿號預警。以及一个二线医生的代班机制，只要我们的号源满号了，那么我们就追加门诊。那今年四月到七月，我们总共追加了219个出诊单元，然后我们增加了3287个号源，是让尽最大权力，让这个能力啊，让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在周末挂得上号。
5: 好啦，咁你話即係盡最大嘅能力，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個人收貨，因為呢其實就冇可能叫做完全滿足啊，應該大家理解呢樣嘢冇可能叫完全滿足。嗱講返滿足咁計呢，都有位網友阿曾志就話呢，佢屋企人呢都係喺市醫院嘅呢個衛國路院區就診啦，咁但係呢而家又發現有唔少醫生去咗鹿島湖院區嗰度呢，又過去又唔方便喎咁樣。即係呢件事啊，蘇院長，即係有啲兩難㗎，係嘛？即係大家啲意見咧，就有啲話希望嗰邊多啲啊，或者你哋都希望嗰邊能夠吸引多啲市民去咁樣。咁但係始終就習慣喺衛國路院區呢邊嘅就話，哇！醫生好多有陣時去咗嗰邊分薄咗，咁就好似話係咪呢邊就少咗啊？真係去嗰度又唔方便，方唔方便嗰度搭車啦嚇？即係有啲大老人家嚇，咁剛才提到我哋都有嗰啲班車，可能個班次或者相對嚟講就未必話如大家嘅時間所願啦。咁但係方唔方便呢樣嘢，咁應該點睇呢？
9: 确实是，就是大家非常关心这个两院区运行的这个交通的问题。
5: 嗯。
9: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医院非常这个重视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绿岛湖院区启用了之后，我们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来让我们的两个院区还有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便利的到达我们这个绿岛湖院区。具体这个交通的情况，那么请我们这个总务科的郑科长给市民朋友们介绍一下。
5: 好啦，阿郑科，即如果系大家而家听讲有一啲话系你有班车，但系话好似仲系稍微唔一定咁就到时间，即系好似唔知部车究竟几时开啊，咁样都讲唔清吓，咁所以唔系好敢坐嘅有啲吓，怕嗰啲时间一嚟赶唔上，二嚟咧就唔知等几耐吓。
12: 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医院的一个关注。那么呢，我们绿岛湖院区呢地处长溪片区，对于卫国路院区附近的居民，他们的一个交通问题呢肯定是会比较敏感。那么呢，其实呢对于网友提的卫国路院区到绿岛湖院区的巴士，这里呢也可以明确回复是有这个穿梭巴士的，而且全程免费。那么呢为了方便跨院区的一个就诊，还有一个呢就是检查，我们设立了到卫国路院区到绿岛湖院区的一个来回的穿梭巴士。那么呢这个巴士呢是点对点到达，而且呢是中间不停靠，全程免费。卫国路院区呢是在卫国路的市二医院公交站上车，那么绿岛湖院区的呢是在我们的门诊楼南广场发车。我们呢是每周周一到周天每天运行的。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个统计，上半年呢我们累计的一个服务人次呢已经超过了 2.5 万人次。这位网友呢就如果是去到绿岛湖就诊的话，完全可以在我们卫国路乘坐穿梭巴士，既省事又省钱。
5: 嗯
12: 啊
5: 好
12: 啊，还有呢就是除了穿梭巴士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交通的接驳方式。像那个地铁接驳，刚才我们苏院也提到了，我们在 地铁二号线绿岛湖的西出口设有接驳巴士，每30分钟一班，下车呢就可以直到医院的正门。那么呢，上半年呢也累计服务了超过了3.7万人次了。还有呢，如果是喜欢打车出行的朋友，那么呢我们也申请了滴滴打车的一个优惠券，只要是提前扫码，然后呢在手机端设立起点或终点呢是我们2个院区的任意一个，也可享受至少6折的一个打车优惠。
5: 哦，好啊，专门设有呢个为打车过去嘅优惠啊，
12: 系
5: 啊，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就先同大家回应咗嗰个接驳嘅问题先啦。咁啊，跟住讲翻有另外一个网友阿梁俊高，佢提到一个问题，佢话咧就佢提前1个星期咧就上网咧抢挂到专家嘅号啦，但系咧睇病前2日咧就收到停诊嘅通知，佢停诊就停诊咗，但系关键佢话我赶住要睇嘅咧。你嗌我而家再挂号咧，都挂唔到其他嘅专家号啦，点算咧？咁样啊，咁就停诊通知呢样嘢咧，有阵时就啊，每一位医生专家可能都有啲特殊嘅情况，有可能会咁样嘅。但系真系遇到咁样嘅情况，点样处理先至能够点讲啊？对于挂咗号嘅消费者，能够有个交代吓。因为大家真的而家挂号咧，你临时临急要挂啲挂唔到嘅喎，吓苏院啊，
9: 对，的确，这个市民朋友这个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医院高度重视的问题。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措施，来确保我们的这个医生不要随便停诊。至于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也请我们这个门诊部的这个唐主任回应一下。
5: 或者咁样，我哋都要补补时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再请阿唐主任帮大家就讲下，假如真系遇到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医院可以有啲咩安排，你又可以点做？
13: 早上8:30，
14: 正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2相宜。
15: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6: 2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5: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6: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5: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4日游，
1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了！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7: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8: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5: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8: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15: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8: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15: 现场1对1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 8339先报名。
19: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0: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深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22: 946路况，
5: 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咧就往大沥方向有慢，桂华路去到海口路段咧就往桂城，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都慢，海伯路喺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咧都系往广州方向，咁桂丹路喺联星跨线桥咧就往丹造嘅， 三落路嘅茶涌路段系往西海，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而家双向，安利特大桥咧系过轮交，广珠公路嘅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咧都系往广州，五沙大桥咧往五沙方向，咁仲有高赞大桥过杏坛。高速咧有两个位，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咁仲有一段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布慢。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九四六天气报告。
5: 今日咧就天气都唔系太稳定嘅吓，多云间阴天咧有雷阵雨，咁吹两到三级嘅偏东风，温度介乎27-35度，相对湿度最大80%，最少55%。
22: 听闻城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5: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咧，今期嘅民生直通车啦。咁今个月系我哋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啦。咁今日上线嘅系有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带队嘅系有院长苏希嘅，欢迎大家对市医院无论系新院区、旧院区，佢哋嘅诊疗服务方面有啲咩意见同埋建议咧，可以通过多个唔同嘅途径反映上嚟。咁包括热线电话83398339啦，同埋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后台留言，兼且留埋你嘅联系方式。咁另外互动嘅途径都好多啊，包括佛山家方面咧有多个途径啦，一个咧城市留言。版啦，另外一个咧就有我哋嘅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民生直通车专栏咧嘅视频直播，咁啊听见佛山视频号以及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同样都有现场嘅视频直播嘅，咁啊欢迎各位听众同埋网友，咁啊再睇睇咧就吓平台方面唔同嘅问题，之前咧我哋咧都要回应翻咧就上一个报时之前嘅问题吓，咁就提到过咧就有关服務方面嚇，掛號專家咧，假如咧就臨睇病之前話停診啦，咁好啦，醫院會點安排啊？我哋如果真係收到咁嘅消息之後，急住睇點算啊？咁啊，或者剛才介紹咗啊門診部方面啊，唐主任嚇，咁呢個可以俾啲咩指引咧？
11: 对于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就是挂号之前我们突然的停诊啊，我们医院也是非常的一个抱歉。那我们呢，对于停诊的话呢，我们医院是这样，就是如果医生有紧急情况要停诊，那么我们肯定是要要求科室安排替诊医生啊。然后对已经挂号的病人的话呢，我们是逐一打电话去通知。当然，对于停诊已经挂号的病人，那我们停诊是会对这个挂号病人造成非常大的不便利，所以呢我们医院也非常重视这个停诊的管理。那么今年四月份呢，我们医院也出台了一个新的停诊的一个制度的要求。那我们就说七天以内，因为我们医院是提前七天放号，那么七天内的停诊，对于已经放号的停诊我们是加强了管理。我们以前的话呢是只要医务科审批就可以，那么现在我们是增加了主管副院长和院长的院长审批，院长批了同意停诊的我们才允许停诊。
5: 嗯哼，
11: 那么从四月份以来，那么我们统计了最近两个月哈，六月七月份的话呢，我们跟去年同期对比的话，我们的停诊率是下降了50%的。
5: 哦，好啦，咁即系而家咧就机会，即系遇到咁样嘅情况咧，会少咗啦吓。啊，咁跟住落嚟咧就有一位好多唔同符号嘅呢个网友名吓，咁啊佢咧就提咗个意见吓，话卫国路院区嗰个急诊咧就叫号嗰个声咧就话好细声，佢话坐喺外边走廊嗰啲位置咧，似乎都听唔清叫号。咁因为走廊嗰啲座位咧，又话对住外边个路口咧，本身系噪音都大嘅啊。即係急診位置話坐喺度就話聽唔到嗰個叫號聲啊！呢個唔知道你哋日常有冇留意過佢呢個情況，或者講即係如果真係坐喺嗰度咁樣等一陣間聽一陣間，咁睇下特別可能外邊馬路比較高峰嘅時間段啊，行車高峰時間段，咁係咪真係唔係咁容易聽得到呢？
9: 哎呀，這個問題的確，我覺得提得非常的好，因為衛國路院區。就在急诊科啊，就贴近在我们卫国路那个主马路上面，所以噪声比较大，加上卫国路院区的整个诊疗的条件的确也比较拥挤，嘈杂的声音是比较多，所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就诊听这个次序的这个叫号，到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想 我们门诊部唐主任可以继续的这个回应一下。
5: 有没有留意过这个问题，唐主任？
11: 这个的话确实在我们现实中确实会存在，因为我们的整区环境确实也相对我们绿岛湖这边是比较窄一点的。那

0: 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做了一些改进哈。那我们有语音播报，还有我们的这个分诊屏，它的不断的这个循环的一个播放，
1: 即系大家咧就唔好净系得个听嗰个叫号系嘛，应该都不时望一望嗰个屏幕嗰个叫嗰个滚动嘅嗰个顺序。
0: 对对对，
1: 嗯哼。咁呢個呢就只能夠嗌大家咁樣啦，係咪？但係如果個叫號聲可唔可以稍微開大啲，睇下可唔可以取得個平衡。我就當然啦，我又怕開大聲咗之後呢有人又話嘈我龍呀咁樣呀。咁但係即係睇下個平衡點拿唔拿捏得到啦，咁你哋返去呢就自己親身去體驗下或者嘗試下應該點樣先可以兩邊都可以滿足到啦。好。咁啊跟住仲有一位網友飛文呢就講咗個問題。佢話呢就你哋嗰啲藥呢嗰、那個包裝呢發現呢就有一個問題，佢話最近去睇病嘅時候呢就發現你哋有啲藥品呢係用一個塑料袋嚟裝，一個密封嘅塑料袋嚟裝。佢話醫生開咗一個星期嘅藥，佢話全部放喺一個密封嘅塑料袋嗰度，個袋呢當時攞返嚟嘅時候呢連到嗰個叫剪口位都冇嘅，所以呢當時呢就點搣都搣唔開，一定要返屋企攞把鉸剪嚟剪開佢先認得。咁好啦，因為佢係一個咁樣嘅密封嘅塑料袋呢，你剪開咗之後呢佢封唔返㗎喎，封唔返㗎，跟住你成個星期嘅藥呢咁就怕佢散出嚟喎，咁又要搵一個夾啦，又或者可能要另外又搵一個咩密封袋呢就套住佢。喂，以前啲藥袋都唔係咁樣，佢話另外一隻藥個藥袋都唔係咁樣嘅，都係傳統嘅藥袋，有一條咩密封條係咪，邊條密封條跟住封返住佢咁都得啦。喂，點解要用一隻咁樣全密封嘅塑料袋，搞到啲即係啊啲患者攞住啲藥咁撈教呢？我理解佢係呢個意思下。
2: 啊，确实。
1: 有冇留意到你哋喺医院里面有啲药系咁样叫做全塑料袋密封包装嘅？
2: 对啊，这个的确是一个用药的一个很细节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提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想我们医院的这个正好这个药剂科的这个王主任也在这里，看看我们王主任怎么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市民朋友。
1: 好啦，药剂科嘅王主任主任啊，你应该知道有啲咁嘅药袋系嘛？
3: 知道。
1: 咁有冇知道个容起上嚟系点样用法先能够叫方便到，或者讲系咪真系佢所讲嘅咁唔方便咧？
3: 谢谢这位市民的一个反馈吧。然后是这样子的，这一个袋子的话，我们以前的话一直都会用那一个铝塑那个。紫塑袋里面来装的，然后里面不是有一个胶条嘛，然后就临时就装上去。但是因为咱们的一个用量会比较大，我们会提前预包装一些，就为了使患者那个取药更加快速吧。所以的话，预包装的话，用那个密封袋来装的话，咱们可以提前把它装好，完全的密封，然后的话呢，患者拿到手上面会里面上面会有我们的一些药品的一些名称，然后我们的一个有效期，然后还有、就是、
1: 即等于将嗰个信息、服用嘅信息嗰啲全部都喺晒入边。
3: 我们连分包日期就那些药。
1: 因为而家如果按你咁讲嘅话，而家嗰啲基本上就系临时贴上去嘅，系嘛？即系而家你讲呢种咧，就可以咧就预早叫做贴，或者唔系叫印刷定咩嘢，我都讲唔清楚个点样。
3: 它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平时的主塑袋的话，它是临时装上去的话，那一个密封那个胶条啊，其实也是不密封的，也是会容易透气。但是如果是那一种我们预装分包好的那个袋的话，我们可以那个湿度也好，我们的一个密封性也好，都会好一点。就交到患者手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确保那个药品的质量。
1: 冇，咁关键我理解呢样嘢咧，就系你方便自己，唔方便人哋啫。即係有呢、這個有即係係咪你自己方便到啦，但係呢就佢還之攞到上手搣就搣唔到，一定要用鉸剪返去剪。好啦，剪完之後呢咁開咗口之後又唔知點算喎，咁樣又密封唔到，咪係佢即係兩頭唔到啫，就係咁樣啊，即係倒你哋唔到到佢嗰度。
3: 不是，我們給患者的時候，我們交給患者的時候會一個預裝好的袋子，還有一個紫塑袋會放在裡面的，然後贴上去，所以的话，
2: 确实这是一个问题。我想，这位市民朋友提得非常的好。我们回去，我们再研究一下，看看这个给这个药品的包装，既保证这个药品的安全，也方便我们市民怎么使用。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去研究一下。谢谢。

0: 位市民朋友。
1: 好啊，嗱，咁啊，睇下呢只包装嘅方式，因为我自己都未认真接触过话咁样嘅方式，因为传统都系你话斋嗰种有纸质塑料嘅嗰只咁样有条丝条，咁跟住就啊，你放好药喺里边唔黐实都好啦，咁样咁转头自己去黐实佢，咁咪用起上嚟都方便，但系呢个用起上嚟可能就真系唔系咁方便。好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就听一位。8339嘅呢个市民嘅电话吓，咁啊里边有啊阿王伯啊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1: 唉、哎，早晨早晨，王伯。
2: 诶、
1: 吓，咁啊，王伯讲讲你对市营医院方面咧就有啲咩意见啦、啊？我听讲话你话你今年系咪都将近90岁啦？系嘛？
2: 明年8月90。
1: 哦，咁哇，而家89咯，喂，听你声好精神喎、啊，吓、啊。
2: 锻炼身体嘛！
1: 哦，犀利犀利吓，咁啊点啊？日常啊，有去市医院嗰度睇下病咁样，有咩意见啊？
2: 我哋咧就我系挂靠啲市医院嘅，咁咧因为咧即系挂靠咧，我再加上有啲基础毛病啊，每个月都要去开药。
1: 嗯，
2: 咁啊即系我有两点嘅提意见。以前咧，市医院咧就有个叫做咩啊，简易门诊。
1: 嗯，
2: 个简易门诊一入去就开药就走人啦。
1: 嗯，
2: 咁依家咧就撤销咗个简易门诊，就佢个药物咨询。咁佢嘅里边嘅排队嗰啲咧，我哋啲老人家一般入去啊，就系开药多嘅。
1: 嗯，
2: 依家佢朝头早去开咗你个排位咁，预约都要排位咁耐。
1: 嗯，
2: 所以入去嚟讲咧，医生咧又唔使量血压，又唔使成嘅，就都唔买就开药就出去交钱。
1: 嗯，
2: 所以嚟讲，我希望咧一点，你呢个简易门诊啊要开翻啦。
1: 或者讲睇下有咩办法可以方便呢啲即系长期开药嘅呢啲病患，大家就可以简单咁样开到药啦。
2: 对
1: 嗯，好，咁呢个第一点，第二个咧？
2: 第二点嚟讲咧，个绿岛湖啊，
1: 嗯，
2: 绿岛湖嗰度咧，佢个新嘅市医院嗰度啊，并唔系呢个居民聚集点嚟嘅，
1: 嗯，
2: 应该将市医院咧以个现有呢个规模咧扩大佢，系嘛？嘅以前咧，以前个停车场咧系有两层嘅。个铁架有两层升降咁样嚟噶，依家就冇咗啦，就冚唪唥打一个平面入去出嚟咧，我鬼咁麻烦。我希望啊，呢个资源啊，应该喺用喺呢个大部分人口集中嗰啲地方呢啲福利。
1: 哦，
2: 我读到嗰个都市新医院嚟讲，真系我入过去嗰趟。我睇手指啊，系啊，啲医生都喺度倾偈嘅啫，冇人嘅。嗰度空啷啷，嗰度交通又唔方便。要听讲嘛，依家有个摆渡车，总归地铁咧就去唔到嗰度嘅，系嘛？
1: 嗯，
2: 所以嚟讲，我哋希望嚟讲咧，呢个资源咧，应该呢、這个。
1: 王伯咁样啦，喺嗰边呢亦都有市民呢就话希望嗰度都能够有一啲即係大医院嘅优质资源。呢、這个呢就大家其实或者讲从嗰个医疗资源嘅布局嗰度呢市院新院区设喺嗰度呢係有佢嗰个考虑嘅。只不过你话喂真正喺返卫国路院区呢度点可以满足到好似王伯啊你哋嗰个就医嘅需求呢咁样。
2: 你睇就医人数嗰度个规模好大噶，唔知你有冇去睇过？
1: 唔系咁样，我知我去睇过。不过呢样嘢咧，就或者阿苏庆院长咧，佢都会比较有发言权嘅，因为苏庆院长之前系喺妇幼保健院吓、工作做院长系嘛。咁妇幼咧就而家禅城又有院区，但系更加多嘅集中喺即系嗰啲新田落松呢边啦吓。咁、嗰个位置咧，如果你讲偏嘅话，其实喂佢一样，你都可以话佢好偏嘅吓。咁讲嘅话咧，咁但系咧就而家睇翻咧就即系妇幼。即係佢哋上星期上線都話，喂，周邊啲車都密密麻麻，而家呢個鐘數我斷估下，大家都入唔到停車場㗎啦，啊，有可能係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呢個咧就即係一個就大家嗰個資源分配同埋，即係大家對於嗰個就醫環境嗰個適應啊，應該有一個過程啊。蘇院係咪咁理解件事咧？
0: 對，這個首先這個

0: 的这个服务。
1: 嗯哼。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绿岛湖院区距离阿伯的这个居住的地方比较远，阿伯过去可能不太方便。
1: 嗯。
0: 但是绿岛湖院区周边也有很多的群众，他们也需要这个更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原来我们这个禅溪这个片区啊，这个优质的医疗资源是比较少的，所以也是针对这种情况，市委市政府很重视，把我们四号的绿岛湖院区就放在了这个禅溪，主要是方便禅溪片区的群众的。当然阿伯，我想如果你正常的这个医疗的需求，你就在卫国路院区就应该可以得得到的。我们的这现在的这些医生啊，他都是两边都出诊的，所以呢，这个你可以通过线上，也可以通过电话了解到这个医生他星期几出诊，你就按照他出诊的时间去找他看诊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好啦，咁啊，其实就我睇紧我哋嘅《正义佛山视频号》嘅直播页面。就有啲听众网友就话，不如系咪你市嗰度要拆嘅话，或者要扩建嘅话，仲有冇机会拆边个位置，扩边个位置？冇啦，系嘛？嗰度啲区域系嘛？停车场嗰啲位置，基本上而家都经已有冇话一啲新嘅规划嗰啲咁样啊？
0: 现在肯定是没有这个计划在卫国路院区去做扩建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了，因为卫国路院区目前它的这个占地是比较小的，所以这个我们才在这个绿岛湖新建了这个占地120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规划的床位是1200张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现代化园林化这个智慧化的这样的一个医院。
1: 嗯，
0: 所以我们目前我们应该说是用好现有的资源，而不是再去扩建。当然我们会优化我们卫国路院区的整个的这个布局，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会针对我们这个老年的这个患者比较多，我们会增设像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做这个老年友善医院的各种设施的这个提升和优化等等这些措施。
1: 好啦，咁啊，讲翻有位网友阿英咧就话咧，就佢只眼咧有白内障，咁啊喺你哋医院咧就做嗰个手术三招，但系咧就帮佢做成一个三招，另一个单招，兼且咧亦都有严重嘅干眼症，咁。这个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手术那个三招单招为什么会变成有干眼症，那这个是手术本身那个造成呢，抑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所以呢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些投诉的性质呢，这个就。
0: 对，白内障手术现在就是因为科技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的晶体这个发展进展是很快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正好今天我们医院的这个眼科医院的这个孔祥斌院长也来到了现场，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就请我们孔院给这位市民解释一下。
1: 孔院长啊，咁啊点样理解，因为真系我哋睇唔明呢个讲法啊。
2: 好的，大天主持大家好，非常感谢这个观众 的反馈哈。其实白内障手术是目前比较成熟的手术，它主要就分两个步骤哈，第一把白内障摘掉，第二放入一个人工晶体。那这个晶体的话呢，其实根据眼睛的情况我们来选择的哈。如果这个病人的眼睛情况特别好，他的眼底比较好，他的角膜散光也不大，那么他如果想获得很好的一个远视力、中视力和近视力的话呢，它可以放一个多焦点的人工晶体。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对侧眼如果在做手术时候他的这个眼底和角膜散光都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主刀医生会根据他的情况谨慎的选择一个单焦点晶体，因为单焦点晶体更容易适应的。但是这个病人可能会早期当打开双眼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那么实际上他不适应的这个过程，看远的过程呢他是很快容易适应的，但是他看近的视力呢 可能会有个适应过程。

0: 那甚至有可能要配一个老花镜。那当然这个这位听众反馈的一个干眼症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手术会用消毒液，会术后用药水，而且我们手术会有一定的这个眼表的损伤，那么术后它可能会加重它的干眼的一个表现哈。其实这个在术后的话，我们常规会用一些润眼的药水，那么实际上可以缓解。当然有些人的话可能短时间内缓解不了，我们也可以到医院来进一步评估。事实上我们眼科有一个干眼症的门诊，那么实际上这个可以做一个专业的评估。
1: 嗯哼，
0: 那事实上我觉得干眼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老百姓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其实在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工作的用手机比较多，所以很多人都会有干眼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即是欧院长，你就将他那个做白内障的手术和那个干眼症呢，就将他分开了两件事，意思是吧？可能
0: 是的，是的，
1: 一定是有关联的事，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这样。好啦，咁因为呢件事比较专业，咁如果真係咁样嘅话呢，不妨你喺我哋后台都留埋个方式啊，我不即係可以将你嗰个联系方式直接呢就联同你个问题转俾孔院啊，即係如果有机会系咁样，佢直接再联系返你，睇下到时点样帮你过嚟医院再睇过，好唔好啊？如果系当然啦，希望你可以喺我哋嘅唔同平台嗰度呢就留返你个联系方式。咁跟住来我哋听听呢，就係 8339,8339, 咁电话里面有位梁生，系早晨。
2: 早晨，
1: 系梁生，讲讲你对于市医院方面有啲咩问题同埋意见啊？
2: 哦，新园区嗰度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道路交通一个问题，就系对面系一间学校啦，咁啊路又窄啦，咁啊能唔能够喺医院嘅正面改变一下？一到上学、放学嘅时候咧，接送小朋友嘅时候，比市一行中医院同埋市二嘅旧区仲要堵塞。
1: 你讲嘅系市二嘅新院，都系大家好容易咧就话市二其实卫国路院区对面都有九少啦，但系嗰个位置咧就本身日日都系大家行过路过都知道咩噶，但系新院区嗰个学校嗰个位置咧，大家可能未必会感受到嗰个位置，即系嗰度好似我去过嗰条路，的确嗰条路本身都唔阔嘅，咁学校嗰度咧一到
2: 交都塞住晒，
1: 系啊，一到咧就无论系上落班高峰期，即系上落课噶啦，或者系夜晚黑咩九点钟左左右右吓，啲家长去嗰度接细路仔晚自修翻屋企嘅时候，嗰段路咧就都真系好多车塞住喺度嘅，咁本身条路唔宽吓，系嗰个位置啊，苏院吓，
3: 是的，的确，这位市民反映的是现在的一个现状。这个现状呢，我想可能一下子还不太容易解决，但是我们这个医院呢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措施来疏解现在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具体我们怎么疏解的呢？那么请我们这个基建办的张主任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市民朋友。
1: 好啊，咁基建办嘅张学良主任。
4: 好的，首先很感谢我们市民朋友的反馈和关切。关于道路交通问题呢，医院一直以来也是在积极的对接和沟通。市二医院我们的门诊的正门和我们的绿岛湖学校的正门确实是都正对着长岗路，而且长岗路目前也是双向四车道，高峰时段确实比较拥堵。然后针对该项问题呢，我们是做了一些前期的一些工作，和一些当地部门做了一些有效的沟通。首先我们的院区的西侧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洪德北路，是为我们后区医院的周边配套的主要的主干道，设置双向八车道的一个交通条件。目前呢，洪德北路的洪德大桥主桥呢已经并线完成了，贯通通车后呢，对缓解就医的交通压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时呢，我们的就医的车辆可以从洪德北路直接驶入到我们院区的地下停车场，
1: 这就不需要再经过学校门口那条路了。
4: 对，可以有效的避开我们的长岗路。第二呢，就是我们院区北侧还有一个绿荫路，也是去年我们新院区启用的时候同步开始启用的一条道路。它那绿荫路呢有三个出入口，可以直接进到医院，通过地下停车场也可以到达我们医院的各个主要的一些医疗区域。第三呢，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主管部门现在也在积极的优化市二医院绿岛。

0: 院区的周边道路，包括我们的六道湖的湖翠二路，也计划是在今年的12月份完工通车。通车后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湖翠二路、洪德北路，还有刚才讲到的北侧的绿荫路，会形成一个院区周边的一个环形道路。
1: 嗯哼。
0: 对医院的整个的这个交通压力的缓解，是可以起到实质性的一个好的作用的。
2: 有位网友李明咧，就佢话：咁系咪你哋可以开多个门，唔好净系得个南门嗰度？咁啊，如果上学时间啊呢啲塞车嘅话，系咪可以喺东门开埋就得咧？咁样。我不知道跟刚才你提到过那个道路的那个以后的开通和开多几个不同的门去对接，这个是什么样一种关联？
0: 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院区的门，进出门车型的进出门，包括东侧、包括西侧，还有我们的北侧，都是有进出口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绿荫路有三个进出口。
2: 哦，
0: 东侧的这个进出口呢，刚才市民朋友提到的东侧进出口呢，实际上也是我们现在的车型的一个进出口。
2: 哦，好，
0: 对，
2: 其实都竟然是可以用得到的了啊。
0: 对，
2: 好了，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呢到这里差不多了，那么先不该晒呢市医院的所有院长和他们的同事先，那么收到大家的问题，会准备市医院帮大家做一个跟进和回应的。看一看下星期四的同样时间呢，就到佛山市中医院了。咁啊，有中医院就诊过嘅患者，你哋对佢有咩意见同埋建议咧？欢迎留意下期嘅《民生直通车》。
3: 上午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6: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5: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6: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5: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6: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5: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6: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7: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8: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9: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10: 我要上大屏，尽扫心中情。
8: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9: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8: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1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2: 今日同大家去关注咧，就青春期小朋友嘅有效沟通，都请嚟咧就系钟丽萍老师同大家倾倾偈。而家家长通常面对青春期有啲咩苦恼咧？
13: 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你本来是想关心他、今天在学校怎样、但是他就头都懒得围起上来、就这样咯，那你看到他关房间的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想和我聊聊天、但是孩子一句我要做作业，就将你拒之门外了、你又想叮嘱他几句，那孩子呢就立刻皱起眉头，好烦啊，讲了很多次了，我都知道了、咁啊，所以咧，有时父母觉得好似一夜之间咧，从嗰个被孩子崇拜嘅、依赖嘅超人，就变成孩子嘅唔再需要嘅人，最熟悉嘅陌生人。孩子同埋父母之间咧，就好似隔住一道无形嘅墙，墙嘅呢边咧，父母喺度焦急喺度敲打，但墙嗰边咧，孩子就沉默以对。
12: 即系无论你几咁嘈几咁敲门都好，佢、都唔会开门
13: 啦。
12: 青春期的小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不是学坏了呢？不需要我，究竟发生什么事呢？但其实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13: 首先呢，我们父母就应该明白孩子这些所谓的反常呢、其实不是道德的问题、也都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而是呢他正经历了一场呢由生物学驱动的一个剧烈的变革。孩子在青春期呢，生理和心理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觉得孩子现在特别

0: 冲动，有情绪化，有爱冒险。
1: 嗯，
0: 其实呢个背后呢就是他们大脑的边缘系统，即是我们讲的情绪脑啦，就同前额叶皮层就是讲的理智脑啦的发育不同步的结果。
1: 嗯，
0: 青春期呢负责情绪的边缘系统呢发育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负责理性思维的前额叶皮层呢是要到了小朋友25岁左右才能够完全成熟的。好比一辆跑车啦，咁啊油门即系个边缘系统已经系好灵敏啦，但系咧刹车系统咧，即系前额叶咧，佢喺度装配紧。用咁嘅比喻咧，就可以容易理解吓，点解青春期容易情绪激动啦、冲动行事啦，而事后咧又喺度后悔，所以咧呢啲生理上嘅剧变咧，就直接表现出青春期独特嘅一啲心理特征，自我意识好高涨，情绪波动，又追求独立。咁我有个即朋友啦，嗬，佢嘅女女咧就以前咧系好听话嘅，贴心嘅小绵袄。
1: 嗯，
0: 但系咧上咗初中之后咧，突然咧就变得特别在意自己嘅穿着打扮。
1: 嗯，
0: 咁有一次咧，佢妈妈咧就觉得着裙咧就太短啦，讲咗一句吓，咁样着好似唔似学生、哦。但个女咧就瞬间就情绪爆炸啦，一边喊一边讲：你根本就唔懂我，你就系怕我丢你嘅面嘅啫嘛！讲完咧就摔门而出。所以作为父母咧，就先要放低评判，尝试咧从神经科学同埋心理发展呢个角度去理解佢哋嘅行为，真正俾佢哋所需要嘅支持。
1: 所以小朋友嘅呢个反应，其实对于家长嚟讲就会觉得吓、莫名其妙。我只系讲咗一句咁多，但喺佢心里边，佢就会觉得你睇唔起我，你唔俾面我，你唔中意我，等等等等等等等，好多嘅否定嘅呢啲词语，
0: 情绪就爆发啦。
1: 嗯，但实际上根本唔系咁，但佢哋又会觉得系咁。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潮山藏佳趣，草木在乡情。话说南岳名山千百座，如果要数烟火味十足嘅，咁西潮山当之莫属。山中一竹一井一竹一味，皆藏传世典故。西潮四绝，传世名点西潮大饼，独步岭南嘅半山爬龙船，世间罕有嘅四方圣竹，千年不竭嘅无叶古井，四段古传，四样风物，尽览潮山千年民族底蕴。首先，西潮第一名食，非为传世，西潮大饼。此物香甜松软，松化回甘，是岭南人代代相传的山野点心，制作技艺列入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其事在于西潮山志和南海源志。相传明代弘治年间，南海理学名臣方显夫入吏部上书，某一日他就赶早朝，嚟唔切食早餐，咁就叫家厨用发酵面团就加上鸡蛋糖，将佢猜匀就烤成大饼，带上朝到进食。有份试下嘅同僚品尝完之后都大加赞赏，就问阿方显夫：啊，请问呢啲系乜嘢饼嚟啊？阿方显夫就随口以家乡西潮为名，将其命名为西潮大饼，于是就由此成名了。明代正德年间，方显夫归隐西潮，讲学授徒，广结贤士，山中学子潜心苦读，朝夕不倦，但就经常因为腹中空虚，干粮粗粝，难以静心求学。方显夫他体恤学子清贫，又见西潮山。

甘泉清冽，麦粉醇香，于是将制饼嘅方法就传授俾山民。今次结合咗当地优质嘅山泉水，令到大饼风味更佳，逐渐就流传至今。嗱，西朝大饼唔用馅料，唔靠重糖，净系凭山泉水精细麦粉，经古法慢发酵，文火慢酵，成品个大饱满，松软绵密，久放不干，越传越香。学子们就随身携带，饱腹内存，清甜适口，堪称古时候嘅研学干粮。往后数百年，每逢文人游学，乡民踏青，年节祭祀，必以此西朝大饼为礼为食。从明代书院书香到如今市井烟火，五百年风味未改，一块大饼藏住西朝崇文重教、质朴醇厚的民族底色。而且因为大饼外形圆润，象征花好月圆，在西朝当地呢，嫁娶、探亲、过年过节都习惯用它作为贵赠亲友的吉祥礼品。讲完舌尖风味，我们再讲西朝天下一绝、岭南独一无二的端午奇俗——西朝顶火山湖爬龙船，西人惯称半山爬龙船。普天之下，龙舟竞渡，皆奔大江长河，唯独西朝山敢在山顶火山湖泊赛龙夺锦，堪称岭南民族千古奇观。此事绝非野闻啊！西朝山志、南海源志记载，当年阁老方献夫辞官归朝，开山设石泉书院，教化乡子，广育学子。彼时山下乡民酷爱端午龙舟，无奈西朝群山环抱，山间无阔水，年年望龙轻叹。方献夫体察民情，见山顶古火山洼地天然聚水，泉脉充沛，就牵头召集山民，疏导山中白山泉、翠岩泉、梅花溪诸水汇于山顶火山湖，由铝石筑坝，修造石斗，定名龙船斗，硬生生在百米高山之巅做出一方可赛龙舟的壮阔湖面。自此之后，每岁端午，西朝山顶火山湖龙舟开锣，山巅竞渡，群峰观赛，一举打破龙舟必游江河的千年定式。古时乡民登高观龙，一来酬谢先贤，造湖兴俗之德；二来借山顶竞渡祭祀山水，奇镇山洪，保佑朝山四方风调雨顺，田畴丰林，四季平安。群山做看台，火山是赛场，鼓声响彻七十二峰，掌影倒影千重翠岭，半山观龙，山顶夺锦，盛放空前，独步岭南。嗱，呢一项民族文化活动绵延五百几年，中途虽然有数度沉寂，但是文脉未断，及至近代再度复兴。如今每逢端午，火山天湖之上，百果争流，万人登临，古族新盛，代代相传，既是西朝先民因地制宜、敢为人先的智慧见证，更加是朝山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山有灵物，方显不凡。接下来我讲下西朝山独有的奇景四方竹。寻常竹子呢，就都是圆身中空，节节圆润，唯独西朝山碧云村一带的竹呢，径干方整，棱角分明，横截面软弱正方，是世间罕见的珍稀竹种。在西朝山志物产篇里头有记载，相传南宋末年，宋元战乱，忠臣陆秀夫追随幼帝辗转岭南，途经西朝山，见此地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驻足暂避。彼时山河破碎，家国飘摇，陆秀夫心怀忠义，宁死不屈，对住山间青竹立誓，
原始生手指。

0: 节不移，中云护佑岭南百姓，话音刚落，山间青竹尽数蜕变，稀缘取芳，灵觉铮铮，自此生出四方奇竹。后人感念忠臣忠义，就将四方竹奉为气节之竹，于是刚正不阿，坚守本心。千百年嚟，四方竹只生于西朝核心山野，而栽他处就难传真身，愈发显其灵秀独特，成为西朝风骨同气节嘅象征。嗱，各位，有奇竹就必有古井。最后就讲讲西朝千年灵泉无叶井。此井坐落喺碧云古村，系西朝山最负盛名嘅古井，千年以嚟终年澄澈，清泉不竭。最奇之处就系井口常年洁净，从不落枯叶，不染尘杂。西朝山志全井考里面有记载，相传古时碧云古村乡民饮水耕作，全赖此井。一日山中仙翁云游至此，见乡民淳朴善良，勤耕向善，却苦于山泉杂叶飘零，井水而污，就抬手施法，护佑古井清净无尘。自此之后，周遭林木繁茂，落叶纷飞，唯独无叶井，井口空空，片叶不沾。井水清冽甘甜，四季恒温，饮之润喉养身，滋养一方。乡民世代吸水耕作，烹茶度日，皆赖此井滋养。千百年间，风霜雨雪更迭，古井始终澄澈如初，活水不竭，成为西朝山野灵秀、乡民向善嘅千古印记。如今古井依旧清泉不息，见证住古村岁月变迁、民族绵延。各位，一块西朝大饼，藏五百年书香烟火；一场半山龙船，传数百年祈福初心；一株四方灵竹，在千古忠义气节；一口无叶古井，留万世山野灵魂。西朝山水滋养民族，民族浸润人心，令到西朝文脉绵延千年，生生不息。
1: 潮汕最岭南，潮汕最岭南。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啦。好多人咧都喺屋企咧配咗百万医疗险，但一提到重疾险咧，总有人觉得咧保费贵啊，用处唔大。今日咧抛开啲好复杂嘅条款，好好咁倾下重疾险真正嘅用处啦。咁以及咧我哋普通人咧点样买唔踩坑啊？先来讲下重疾险的由来。最早是一位心外科医生，他发现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之后没等养好身体就去翻工了，大病恢复期中断了收入，房贷生活费还有康复的营养费都压到全家人非常大压力，医保和医疗险只能够去报销住院的费用，于是就有了重疾险。它核心的作用不是报销医疗费，而是大病期间有一笔钱替我们上班赚钱。 好多人疑惑啦，以后咧重疾险会唔会淘汰咧？因为目前睇咧，经过咗几轮嘅改革之后，

0: 保障险其实费用并不低的，短期来看相信不会完全被淘汰，国外的医疗费用有封顶，还有完善的失业失能收入的补贴，重疾险需求就确实不是很高了。但在我们国内大病自费药的花费比较高，一旦生病停工没有稳定的收入补贴，重疾险一次性给付资金随便支配的优势就无可替代。哪怕现在受到利率人均寿命影响，保费上有所上涨，但是其实都是算我们个人保障的一个必备品。而重疾险有三个不可以替代的优势，第一，能够锁定终身的保障，百万医疗险多数买一年保一年，高龄很难续保的，只有重疾险能够白纸黑字保一世。第二是理赔资金使用自由，术后理疗啊、食保啊、日常开销啊、房贷可以覆盖，解决休养期间的经济压力。有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肺癌患者在术后三个月就复工了，正是缺少收入补偿的真实写照。第三，长期的性价比比较高，均衡费率投保之后价格就不会变，最多你甚至可以分35年来交，确诊重疾还能够豁免剩余的保费，保单长期持有还有现金价值。预算有限的话可以有三个悭钱的思路了，保额要按照家庭3到5年必要的开支进行规划，优先拉高保额，就不需要一定要说有身故责任的，如果想要身故责任你可以单独去买一个定期寿险更加抵。收入波动大的可以终身基础保障搭配一个退休前额外的赔付责任，中年家庭责任最重的时候保额是要更加高，大幅节省这个的总保费。另外越早投保当然是月底，年龄大一点的话保费很贵，身体检查出结节、三高还可能会出现承保限制。揀选重疾险你又不需要去纠结它的疾病的数量的，重点看三个。第一，要先看重就是轻中重症是不是齐全，同类病征不同产品的理赔标准有一些是有出入的，购买之前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其次就是优先去附加癌症二次赔付，癌症复发概率远高于其他疾病，赔付门槛是更加低的。最后要揀多次赔付产品，优先选择同种疾病可以重复赔付，又或者是恶性肿瘤单独分组的，避免高发疾病扎堆一组产品。好像住院津贴这一类附加责任其实实用性就不是很高，如果预算有限不需要加钱来买。总的来讲，重疾险核心就是弥补大病带来的收入损失，给我们一个安心休养的底气，根据自己的预算来拉高这个保额，聚焦核心保障尽早配置，才可以将保障落实到位的。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我们都知道，一旦甩牙就要及时去种牙。今日我们再来探讨一个更加关键的话题，怎样避免自己甩牙。成日说老甩牙老甩牙，甩牙是不是真的跟年龄有关的呢？如果牙齿已经开始松动，怎样处理才是正确的呢？今日我们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的牙周病专科医生陆坤医生，跟大家一一来解答一下。陆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陆坤医生，专注牙周病的防范和治疗的。
3: 陆医生，很多老年听众都觉得老甩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年纪大了牙齿自然就会松的，就会甩的呢。咁其实呢个观点啱唔啱嘅呢？
4: 呢个系一个非常普遍嘅认知误区，老甩牙咧其实唔系必然结果嚟嘅。牙周病咧先系导致成年人嘅牙齿缺失嘅首要原因。我讲个数字俾大家听，根据统计，成年人掹牙嘅原因入边，超六成系因为牙周病，比蛀牙仲要多啊！
3: 咁牙周病究竟系咩呢？点解咁多人会有嘅咧？吓？
4: 牙周病呢，简单来讲就是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炎，包括牙肉啊、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即是我们的牙床。发病原因呢，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口腔卫生问题，或者是自身免疫调节能力低导致的。早期的症状呢非常隐蔽， 淨係刷牙出血啦、口腔異味啊、牙龈紅腫呢啲，好多聽眾呢以為係上火飲杯涼茶就算啦。

0: 结果拖咗五六年，等到牙齿开咗松啦先嚟睇，往往已经系中晚期嘅牙周炎啦。
1: 咁牙周病除咗会使到牙齿松动脱落，仲会唔会对身体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咁样呢？
0: 牙周病嘅危害咧，远唔止局限于口腔，佢同多种全身健康问题系息息相关噶。口腔内嘅牙周致病菌炎症因子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嘅血管健康同埋代谢功能，进而危害到全身嘅多个系统。有研究指出，牙周炎炎症会降低胰岛素嘅敏感性，唔利于血糖嘅稳定控制。临床中我哋可以观察到，接受规范化嘅牙周治疗之后，部分糖尿病患者嘅血糖情况会有所改善。除此之外，牙周致病菌进入血液之后，仲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相关健康问题发生嘅概率风险。对于孕期女性而言，严重嘅牙周炎症亦都可以提升不良妊娠发生嘅概率，例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嘅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牙周健康需要全年龄段人群嘅重视。
1: 冇谂到少少嘅牙周问题咧，会牵连全身嘅健康啊！睇嚟刷牙出血咧，真系唔好再当系小事咧。咁如果发现自己出现咗牙周病嘅症状，正确嘅处理方式又系点嘅呢？
0: 核心原则一定系及早就医，干预越早，保住天然牙嘅概率就越大。传统牙周治疗以机械刮治为主，通过器械刮走牙根表面嘅牙结石同埋菌斑。但问题系牙周袋，即系我哋牙肉同埋牙根之间呢条罅，形态复杂，有好多机械清洁唔到嘅死角。如果深层嘅致病菌清洁唔干净，好容易导致病情反复。
1: 咁即系刮完呢都仲系有细菌喺里面㗎喎。
0: 冇错，所以有啲患者做完治疗之后呢，过一排又出血又松动，通常就系因为深层嘅细菌冇清理干净。
1: 咁目前有冇新嘅处理技术咁呢？
0: 针对呢个问题，而家有光动力三年牙周治疗，简称 PDT。简单嚟讲，就系靠光敏剂加特定波长嘅光加氧气呢三样嘢一齐反应，生成一种叫做活性氧嘅活质。呢种物质可以直接破坏细菌嘅细胞膜同埋佢哋形成嘅生物膜，从而杀死细菌。呢种技术喺减少细菌、清理唔容易接触到嘅牙周死角，以及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呢几个方面，临床上嘅效果都比较好噶。
1: 明白啦，明白啦。呢个技术最大嘅优势就系杀菌更加全面，即系从根源上边咧减少牙周病反复嘅可能。临床里边有边啲真实嘅治疗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我分享两个案例，有位52岁嘅阿姨，长期牙龈反复出血，口腔异味明显，有阵连个孙都唔敢同佢太亲近，而且有两只牙已经二度松动，已经做好掹牙种牙嘅心理准备啦。但佢仍然希望可以保留天然牙。经过全面嘅检查，发现佢系重度慢性牙周炎，但系牙槽骨仲有一定嘅高度，天然牙仲有机会救得翻。於是通过光定力三年牙周治疗嘅系统治疗后，阿姨嘅牙龈出血、口腔异味都得到明显改善，原本松动嘅牙齿亦明显稳固咗，成功保留咗天然牙。
1: 睇嚟牙周问题唔单止影响健康，仲分分钟影响到同屋企人嘅亲密关系。好彩及时干预，而且要搵啱方法。而家咧可以大大方方嘅筹算啦，又保得住只真牙。
0: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有位45岁嘅先生，牙龈出血好多年，一直以为是上火，饮凉茶，用功效型的牙膏啦，拖了五六年，后来牙齿开始松动了，食嘢冇力先去睇，一检查全口牙齿大部分已经二度甚至三度松动，牙槽骨萎缩超过三分之二，虽然已经全力治疗，但是有几只三度松动的牙齿依然保不住，只可以掹了它。呢两个案例亦都可以睇出牙周炎嘅治疗效果，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尽早治疗可以更加有效保住松动牙，尽可能保留牙槽骨完整度，避免行到掹牙种牙嘅地步。
1: 其实早治疗同晚治疗嘅结果相差好远噶噃。咁如果牙齿损伤严重，确实系冇办法保留啦。一味去保留系咪可以得嘅呢？
0: 如果牙齿已经冇保留价值，唔建议强行保留。及时掹咗隻冇功能嘅牙齿，可以减少炎症持续侵蚀我哋嘅牙槽骨，即係我哋嘅牙床。 如果长期拖延

0: 掹，容易导致我哋嘅牙槽骨持续萎缩，后期需要进行种植修复，唔单止治疗难度增加，费用亦都会更高，及时处理先系更加合理嘅选择。
1: OK， 非常感谢陆医生嘅专业科普啊，使到我哋对牙周健康咧有咗更全面嘅认识。守护牙齿同埋全身健康啊，从重视牙周问题开始。想了解自己嘅牙周健康状况，提前预约检查更精明。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刷牙嘅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口气异味明显，定系单纯想做个牙周健康检查，即刻预约免160元嘅拍片费，免治疗方案设计费。禅医口腔三甲医院旗下口腔科专注新技术研发同埋引进，缺牙修复更快捷，深层处理更彻底，预防胜于治疗，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
2: 上午9:30，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提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946天气预报，
6: 今日感觉依然仲系热辣辣啊！提醒你，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预计未来三日咧都系雷雨天气频发，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今日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温度介乎27-35摄氏度之间。
7: 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这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铺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0: what you mean to me。
1: 成阵噏味嘅，
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 地砖都空鼓啊！
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3: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又是一个阳光的早上开始今天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在昨晚我们的佛山商品住房以及换身在成发的专场上面，也见到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因为我们可能会讲很多有关房产怎样置换的原因，所以可能未必一定一一跟大家打到招呼，在这里报一个招呼先因为都见到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就是 say hello 啊，打卡支持啊这样。而讲回咧，就是我哋嘅以旧换新。以旧换新，好多朋友咧，之前一开始如果佢未了解嘅时候，会觉得有好多好多嘅限制啦，即系包括系喺区域上面嘅限制啊，房产置换嘅楼龄等等嘅限制啊。但系其实而家只要你去细细了解每一个项目咧，佢有时都会开某一啲方面嘅绿灯，即系特殊吓某一啲板块里边嘅优质嘅户型啊。咁系咪真系都可以参与到收购转售嘅方式咧？等等，因为我寻晚亦都见到唔少。少嘅粉丝入嚟啦，咁有啲可能系第一次去了解，因为有啲系嚟自唔同嘅朋友，我见到有啲系江西嘅朋友，之前又见到天津嘅朋友都入到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即系我哋嘅视频号嘅直播里边嘅。咁但系佢哋咧好多系新佛山人啦，佢哋都会问下啊，咁系咪其他区域都可以置换噶？究竟系点样噶？即系或者系其他城市嘅房产可唔可以参与到我哋佛山嘅以旧换新啊？嗱，目前嚟讲咧，我哋就系喺佛山里面嘅房产吓。咁就係要睇返个楼龄或者係区域去进行以旧换新嘅。但係如果你话喂咁我喺省外嘅房产可唔可以参与到啊，嗱呢样嘢呢你话要收购转售啊，呢种就暂时未。

有，但系你可以通过咩方式呢？就是委托销售，但系即系你话可以揾中介，咁但系呢个就唔系项目直接去对你啦，吓、啊，即系目前项目直接对你嘅咧就有几种嘅方式啦，其中用得比较多嘅就系有两种，就系、是、收购转售或者系委托销售，咁呢个咧就系目前会比较多嘅以旧换新嘅方式，因为有唔少朋友喺寻晚嘅专场直播里边都会去问到话，哇呢、這个以旧换新嘅成个过程会唔会好复杂噶？其实冇大家谂到咁复杂，因为同你自己挂牌喺中介嗰度二手房去进行。销售是不同的，个链条是更加畅顺，好顺滑同埋好快速的。因为有一啲，比如我哋举个例啦，咁寻日其中有一个业主啦，即比如好似我哋是置换咗以旧换新，是置换咗豪宅嘅嗰位业主，因为当其时佢是已经将自己套楼摆喺平台，即嗰啲挂牌二手平台里面是超过咗一年，即成年都未有出得到手，咁但係因为通过以旧换新，佢係的确好快咁将佢套二手楼出咗出去啦，跟住呢就将嗰旧钱呢就可以去到买新房嘅呢个新嘅项目，咁呢个就係佢好明显嘅感受，即係话佢唔係未试过挂牌自己套楼去二手平台，但係挂完之后就真係得个挂喎，挂就好挂住啦，但係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合適有人青睐呢，即係有緣人過嚟去買呢，咁有時真係等係冇料賴㗎嘛，有時有啲窗口期，比如你睇啱嗰套樓，因為之前都有啲朋友係試過㗎，因為我哋而家知道有好多有參與到以舊換新嘅項目啦，佢哋啲對接項目嘅銷售都有同我分享，有一啲個案係點呢，就係佢喺等嘅過程當中，因為佢諗住自己去掛牌去賣，佢唔係話用鎖定房源嘅方式。咁如果你咁樣等法嘅話咧，你會錯過啲房源啦。就話哦，我睇中咗可能係三棟十一樓嘅咁樣，但係喺佢揾究竟啊有冇有緣人去買佢呢一套樓嘅過程當中，呢一套樓已經俾人買咗啦。咁就会浪费咗呢个机会。咁但係可能有啲朋友话起码唔系可以锁定房源咩，可以，呢、这个前提就係你要同项目呢进行一个即交定金啊、诚意金啊等等呢啲去锁房源。因为有90日，即以旧换新下有90日嘅咁样嘅保护期嘅。即係话假如呢90日里面你嗰套旧楼未有卖出，啲钱未有攞返嚟嘅情况之下呢，咁呢一个就係你当其时俾嘅诚意金又好定金又好係可以退返俾你嘅。呢、这个就係保护期啦。但如果你就话啊，我自己攞去其他中介嗰度销售啦，我卖出咗先至过嚟再买啦，咁唔系啦，咁你就唔系真系参与到呢、这个项目同你嘅达成呢个意向啦，你因为你冇俾定金啊嘛，咩金都冇俾，你就话哦我去买，咁所以项目咧先至会再去卖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厘清话，诶点解又话可以锁房源嘅？咁有啲可能咧就咁啱听咗一部分，又冇听一部分，就会觉得吓。又话锁房源点解又会卖咗出去嘅？咁呢个就系你冇交到相关嘅定金或者诚意金，冇锁到房源，所以先至系咁嘅啫。如果唔系嘅话，你系真系有以旧换新走相关嘅流程手续嘅话，就唔系咁样样噶。仲有就系、是、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话啊，以旧换新，喂豪宅都可以咁、啊，但系我唔知道我套楼系咪都可以参与到，因为你知啦，豪宅佢整体嘅总额系会相对大嘅，咁但系有啲朋友话喂，咁我个旧房产如果真系细啲嘅话，咁你会唔会就话哦大鸡唔食细米啊，唔会抠我嗰套，我参与唔到啊？嗱，其实我哋要睇翻收购嘅范围，因为刚才都讲到啦，就系而家好多个项目佢会比较倾向一个系收购转售嘛，一个系委托销售嘛，而收购转售最快速嘅就系话系佢委托嗰啲公司去收购你依套楼，咁你就唔需要对其他嘅业主啦，就唔需要咁复杂嘅啊。咁呢种，但系佢系对你套楼，即系收购嘅呢一套楼咧，佢就有区域嘅限制或者有其他嘅要求啦。但系如果有啲项目佢系话啊，委托销售我哋都 OK 嘅，即系呢两项都得嘅咁样。咁委托销售嘅话咧，就系项目会帮你谂办法去将你套楼系啦，通过二手咁卖俾另外一个人。即系唔系佢自己收购翻嚟啊，而系佢将佢卖俾另外一个人，咁你就可能系要同嗰个人大家达成一个意向啦。呢个意向就系话，喂，我觉得我套楼几钱，咁而对方又会觉得，喂，我可能只能够接受呢个价，咁呢个大家就要相互倾啦。咁呢个时间咧，相对嚟讲会
多少少，咁而最快真係收購嗰種啦吓。之前呢我哋有一啲嘅个案吓，即係其他項目嘅个案呢，就係、是、有啲十日左右就已经搞掂。咁你所以你话係咪好快速呢，咁所以即係要睇返每一个个案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兴趣㗎，你要首先去到項目嗰度睇。睇啱咗啦，先開始下一步去進行評估，大家都啱個價格啦，你先至再去出售，亦都係 OK 嘅。今日我哋翻嚟辦公室嘅時候咧，啲同事都喺度講起咯，唉，我覺得依家置換真係好抵買啊，咁即係會用到抵呢個詞啊。當然咧，其實要睇翻唔同嘅項目，但係而家好多嘅開發商係俾咗好多心思誠意去做好個項目嘅，比如佢哋嘅裝修標準。提高咗，门头做靓咗，小区公区做靓咗，啊，会所品质提高咗，呢啲全部都做多咗嘅情况之下，佢个价格唔单止冇加，仲会系更加之友好。而家睇嘅就系我哋会唔会去卖出去呢一步去睇睇，诶，我系咪适合呢个条件呢，系嘛，我系咪可以将我嘅旧嘅嗰套楼以旧换新呢，先睇睇了解一下，再睇下啱唔啱自己啊。而另外讲返啱啱自己呢家的而家的确係一个置换嘅非常之好嘅时机嚟嘅。而另外就係话买新房嘅价格有好咗。咁即使可能我哋卖二手嘅时候冇当其时我哋预想一个比较理想嘅价格。但係因为嗰个价格下的确而家成个市场嘅价格，而一手亦都係有好咗嘅。所以卖一买一呢就绝对唔系一个蚀嘅一个问题，而系我置换咗更加品质优质嘅住宅嚟提升我嘅生活啊。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3: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2: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6: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5: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6: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5: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6: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5: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7: 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咁啊刚才都讲到一啲嘅以旧换新啦，咁但系都有啲温馨提醒嘅，就系、是、喂，当大家都话啊以旧换新，以旧换新啦，当呢一个咧大家都已经了解或者系未深去了解，但系知道有呢回事嘅时候，大家有啲嘢就要小心啦。咁因为有啲楼盘咧，我你要睇睇下究竟佢喺唔喺我哋住建公布嘅清单里边，即系话。因为唔系每一个项目都可以参与到以旧换新啦，虽然而家已经扩容咗有好多个，但系唔系每一个都可以参与，因为你要知道品质佢系要有要求噶嘛，系咪？咁但系喂，如果有啲楼盘对外宣称话，唉，我哋可以参与以旧换新噶，但系佢又唔喺住建公布嗰个清单里边，咁究竟系咩回事啊？咁样嗱，你一定要去了解清楚啦。因为呢啲呢就叫做係楼盘自己搵中介帮你挂二手，佢係冇收购兜底嘅。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欸，你哋有冇收购转售㗎？呢样你一定要清楚㗎，即係如果唔係嘅话，你又唔係好清楚个清单，即係例如下你唔太清楚话究竟有边啲，你又冇去到住建嗰度查清楚喎，咁但又掟咗去项目度睇，啊你哋有冇参与㗎，咁係咪咁你都嚟得啦，咁有啲项目可能就会係有啲销售就觉得，欸唔係你啦，应承咗你先，私底下应承你先咁啊，等你以为係哎呀我哋都系以旧换新啊咁样，但係佢所谓嘅呢打嘅呢就系叫咩，我哋叫足字室啦。你问佢有冇以旧换新嘛，佢帮你攞去中介卖咗你套二手，佢都话自己系可以以旧换新啦，换嚟我哋自己嘅新啦，系咪？咁但系呢个概念就唔能够乱咁混淆啦，因为佢实际上佢系冇喺呢个清单，冇住建嘅呢个公布嘅清单里边，跟住咧系冇收购转售呢一 part 嘅。嗱，咁你就要諗清楚喇喎，冇搞錯咗喎，因為呢我哋剛才講到嘅嗰啲真真正正係符合到我哋商品住房以舊換新嘅政策嘅呢啲，佢係有保護期嘅，比如好似我哋剛才講啦，鎖定房源之後係咪即係90日如果搵唔啱嘅，咁到最後呢啲錢俾返你咁。但係如果你話喔、哦、我嗰啲偽即係唔係真係嘅嗰啲以舊換新嗰啲宣称自己系嘅嗰啲啫，即系我话我系，我就系嗰种啦吓。嗰种佢唔系真系有呢个咁嘅保护期嘅，你分分钟俾咗定金之后，哇，佢又冇喺中介度帮你卖走套楼，好啦，嗰阵时就麻烦啦，你点样攞翻旧钱啊？所以你一定要去厘清楚边啲项目系可以以旧换新吓。咁当然啦，我哋节目里边咧都有经常去进行一啲温馨提醒啊，咁包括咧就系我哋亦都会有一啲以旧。

本身嘅专长啊，嗱呢啲你就知道佢真真正正系参与到我哋符合政策嘅佛山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啦，即系有呢个收购转售嘅模式嘅，唔系嗰啲宣称自己系，但实际上静鸡鸡帮你攞咗套楼，只不过系去中介度帮你卖咗佢。咁样嘅嗰啲啫，就唔系一件事嚟噶吓，所以佢有保护期同埋冇保护期啊，等等呢啲啊，究竟佢个定金有冇得退翻俾你啊？呢啲涉及到钱银嘅问题噶吓。仲有咧，包括因为喺真正吓符合政策嘅以旧换新当中咧，佢系享受到好多嘅税费啊、公积金啊等等各种嘅红利嘅满足同兑现啦。但系如果唔系真系符合呢啲条件嘅话咧，你就兑现唔到啦。所以呢一啲都系我哋作为购房者吓要多个心眼噶。

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 上午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嗱，咁啊，暑期咧就已经过咗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嘅一部分啦。咁啊，唔使几耐，好多嘅同学仔系咪又话神兽归笼啊？等等都要翻学啦。咁但系咧喺呢个假期里边啊，唔知大家有陪咗小朋友去咩地方玩，又或者自己咧为自己放咗一个假去边一度玩咧吓？有时有啲朋友咧去到唔同地方，佢中意买一啲有意义啊、有当地特色嘅冰箱贴，翻屋企咧就贴一贴喺个冰箱嘅表面嗰度吓，即系等于系一个旅游嘅旅行经历。每一次睇嘅时候啊，我去过边度啊，去过边度啊咁样。但你有冇谂过，有时冰箱贴咧，佢唔单止系旅行嘅意义，佢有时系你减肥瘦身嘅好地方咧。嗱，一个好得意嘅调查数据吓，就系话咧，嗰啲成日唔停口中意成力食零食嘅人，佢哋打开冰箱嘅嗰个频次系特别高嘅，即系比煮饭嗰个打开仲要高啊！点解？佢时不时就中意打开个冰箱睇下，吓里边有咩食咧咁样。系咪讲紧你啊？系咪讲紧你啊？嗱，我首先举手认先吓。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咁成日系唔系都打开个冰箱，成日俾阿妈话嘅。咁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啲冰箱就会有个锁噶、哦，唔知道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你哋屋企个冰箱有冇曾经试过塌把锁喺度咧？咁样即系以防细路仔乱咁食零食。有啲系真系会塌把锁仔，咁但系呢个唔系即系话要攞啲锁匙点样锁住佢啦，就系、是。卡实佢啊，唔俾佢咁容易去打开个冰箱嘅啫。咁啊，而家咧有一啲冰箱贴吓，就系、是、非常之有减肥嘅心理暗示作用。嗱，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就呢啲属于家居嘅使用嘅小件啦，而同时亦都系令到我哋生活吓大家更加健康。咁点咧？就而家有啲冰箱贴咧，就系写住减肥两个字。嗱，如果你净系话哦简简单单减肥两个字咁就咁黐喺度。都我自己写两隻字都得啦，系咪？咁但系佢唔同嘅地方系咩咧？佢呢个减同埋个肥字咧系可以分开嘅，即系剥开用嘅。而中间佢有一条链系连住个减同埋个肥嘅，即系中间有条链吓，呢、這个好细嘅链嚟嘅啫。咁而呢条细链咧就唔系你一扯就扯得甩嘅，佢系好似玩嗰啲迷宫咁样样吓，要好似玩迷宫咁样先至可以将呢条链。喺个减字行一个一点一提，跟住咧又点样？佢按照不顺咁样啦，嗰条链啊，又有咁样个走嘅嗰条路啊，要行完呢条路咧，先可以解开中间嘅嗰个扣嘅啊。咁而呢个减同个肥之间就系通过呢条链啦。咁你开始谂到呢一个减肥呢两个字嘅冰箱贴系黐喺边度啦？系嘛？冇错，黐喺个门。同埋嗰壁之间嘅，即系话我哋每一次咧开门啊嘛，系咪？咁佢就嗱一个就黐喺冰箱门嘅侧面，一个就黐喺个门嗰度。咁即系话咧，即系佢系一个边框啊嘛吓，一个减字就黐喺边框，就喺个冰箱个边框，跟住个肥字就黐喺嗰道门嗰度。咁你每一次如果你真系要开门嘅话咧，其实系你。嗱，千祈唔好话我搣开个减字咪可以打开个冰箱，唔系，你要训练自己先喺个减字咧，就系嗰度玩嗰、那个，我咪同大家讲嘅，好似玩迷宫咁，嗰条链啊，系要玩完成个减字嗰个迷宫，走完嗰条链路啦，先可以打得开噶嘛，系啦，咁所以你每一次咧。想打开冰箱攞抄嘢食，食雪糕又好，系嘛？其实其他零食啊、饮料又好，咁咧你就一睇到减肥两个字。就已经开始提醒自己，唔可以食，唔可以食，唔好食，我已经够肥啦，我够肥啦，够肥啦咁样。好啦，咁但系你又，哎呀，忍唔住啦，忍唔住啦，好肚饿，好肚饿，哎呀，好想食，好想食啊！好，咁呢个时候你就要开始玩嗰个迷宫啦，减字减字嗰个迷宫吓，系咯，条链啦，即系中间有条链拦住噶嘛，系嘛，咁你就要将嗰个迷宫玩完，条链先可以拆开嘅。当你喺玩呢个减呢个字嘅入面嗰个迷宫嘅时候，好啦，你嘅内心咪开始慢慢令自己平复落嚟啊！因为麻烦啊嘛，即系开冰箱已经唔系咁方便一件事情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减缓咗你嗰一下口痕嘅冲动。于是，唉，算得咁麻烦，唔开冰箱啦，唔食住啦， 減肥啦咁樣嚇，即係咧，我覺得呢種咁嘅冰箱貼其實喺我哋家居當中係好有作用嘅，對呢啲成日都係忍唔住口話要食，但係已經食到自己又呢樣高嗰樣高啦啊，總之收入高唔高唔知，脂肪肯定高噶啦啊，所以咧呢一點。呢啲咁嘅家居用品有时唔好睇小话，哎，好简单啫。但系因为佢通过思考，咁呢啲咁嘅家居用品咧，其实好适宜大家买呢啲咁嘅冰箱贴吓，俾适宜嗰啲系唔系都中意打开冰箱嘅你啊。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凌源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画布。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起咧家居嘅啲饰物，嗬，有时可以令到我哋间屋咧更加之有情调啦，同埋更加之有活力嘅。咁但系，佢会唔会要好多洗费咧，或者佢会唔会好牙钉咧？其实唔需要，因为而家越嚟越多嘅家居饰物啦，系做微缩版。打个比喻啊，如果屋企要一个喷水池，哇，你下都要别墅级别先得，系嘛？咁但系如果一个迷你嘅喷水池咧，咁其实就喺一张台上面。摆就已经可以好靓嘅。近期我睇咗一个都几有意思嘅设计，系一个迷你嘅喷水池。佢大概系点样呢？就系我哋啲家庭煲汤嘅煲咁上下。嗱，你唔好意会呢一个喷水池就系个煲咁嘅样吓，唔系。我只不过俾大家去感受一下个尺寸啫，就系、是、我哋平时煲汤嘅煲咁上下嘅占台面嘅面积，就系、是、煲汤个煲咁上下占台面嘅面积。但系佢系一个咩呢？如果你去睇过一啲嘅法式庄园啊，或者系古堡式建筑嘅一啲庄园嘅时候，佢哋通常都会有一个大花园，中间会有一个喷水池嘅。那个喷水池咧就好似一啲蛋糕群，分两层咁样嘅，底层咧就系、是、一个托嘅位置嚟嘅。咁而中间靠顶部嘅位置咧，佢会有一个小平台咁样，跟住每一个小平台都有个出水位，咁喷啲水出嚟。咁你望起嘅时候咧，就好似哇吓、啊，好似双层嘅。咁跟住咧就入面嗰个系矮少少，即系嗰个窄身少少啦。跟住喺上面喷水落嚟嘅时候，就好似一个蛋糕群喺度喷紧水咁样，好靓噶，系嗰种优雅，即系因为嗰种。你会感觉到，因为只要你去睇过一啲法式庄园，你就会感受到，哇，那个喷水池喷水嘅时候，嗰种浪漫嘅气息啦。於是你就可以将呢种浪漫气息带返嚟你屋企。啊，但你屋企唔需要好大嘅庄园，你一张餐台都得㗎啦。因为佢就好似餐，即係我哋平时煲汤嗰啲汤煲咁上下大嘅占面嘅面积嘅啫。咁但係佢嘅高度呢，大概系我哋40厘米左右啦，40厘米左右嘅高度，佢就做咗两层噶啦吓。咁我觉得哇，呢一种水景咧，可以令到好多嘅家庭，佢有时就话我中意屋企要摆啲有水景喎。咁有啲可能话我要养下金鱼啦，或者可能系要整啲咩假山啊，咁先可以有个嘣嘣嘣嘣啊，个小风车啊、小水车啊等等呢啲。但系依家唔需要啦，一样可以做得好迷你，但系又好靓、浪漫啦、梦幻啦，仲有拣唔同嘅颜色都得嘅。好似呢一种咁样，属于可以摆喺台面上面嘅循环水嘅摆件啦，呢个咁嘅喷水池啦，佢仲有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嗬，喺中间个位置仲有个窿仔，系可以插一啲花植物落去。哇！呢点啊，我觉得更加之好，因为如果你净系得个水景嘅话，好似啊，硬系争咁啲乜嘢。咁一毕竟啊，如果你喺庄园上面，你周围都有好多绿色植物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哦、就喺个餐台或者喺一个边机上面摆呢个咁嘅水景喺度，啊，硬系争啲嘢。佢中间个位置咧留空咗，就俾你可以。

插一啲嘅鮮切嘅植物落去，插枝花落去，哇！咁嗰種自然嘅氣息啦，同埋有水流動嗰種嚇生生不息啦，嗰種感覺就出咗嚟噶啦。嗱，所以大家不妨咧去市面上啊，或者網上面去搜一搜，了解一下。咁啊，依一啲嘅價錢咧，大概係900多蚊左右有啦。咁就可以有一個迷你嘅噴水池嚇，可以法式莊園咁樣嘅噴水池咧，就可以喺你屋企嘅台面上面呈現啦。

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其实一早我哋嘅节目开始之前已经开始有朋友打卡啦，稻花香啊，被初六咬的人啊，美好啊，华姐啊，搭星追鱼啊，李燕啊，吓，仲有啲未有改名嘅微信用户，唔知点读到你嘅名啊？有啲尾号系1595嘅啦，仲有阿燕常啦，有志心啦，三水小俊啊，红茶啊，又有好多啲未有改名嘅微信用户匿名朋友啊，仲有畅游湾区啊，蓝天啊，三木啊 ，Amy 啊 ，Abby 啊。新新啊，黎日根啊，盈姐啊，等等下都见到你哋嘅打卡互动啊，仲有榴莲小公主啊，嗰度有柿子啊，阿婷啊，等等啊，好多朋友见到你哋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吓，听日我哋再见。

0: 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946天气预报。
5: 早晨，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白天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着两到三级的偏东风，气温在27-32度，相对湿度介乎65%-90%之间。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依然是生效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多啲补充水分啦。而预计未来几日佛山都是雷雨天气频繁，亦都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前期嘅降雨量较多，土壤含水量高，亦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鐙，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鐙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鐙，到手一共8鐙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两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0: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4: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3: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0: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0: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7: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9: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壶。
8: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1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8: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8: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0: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0: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上午1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至晏昼啦，会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北风，气温喺31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之间啊。

0: 目前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大家要多啲补充水分啦。而预计未来几日佛山都系雷雨天气频繁嘅，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都比较多，土壤含水量高，亦都要防御地质灾害啊。
1: 佛山财知道，保险科普听呢度。

0: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1:31啦，阁下收听紧嘅咧系我哋半个钟头嘅保险节目啊，家有一保，熟悉嘅时段，熟悉嘅保险资讯。大家好，我系蓝晓儿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今日依然系临时代班嘅一天啊。听日咧，远君就会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噶啦。咁嚟到星期四，我哋会有解码保险法呢个环节嘅噃。
1: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0: 嗱，虽然话立秋已经过咗啦，高温天气依然系笼罩住嘅，户外作业啊、日常出行啊，大家都觉得哎呀好热啊，会唔会中暑噶？会有中暑嘅风险噶？好多人都会有一个普遍嘅疑问嘅，就系话夏天不慎中暑嘅话，或者天气热中暑嘅话，严重到要就医住院，甚至乎系热射病啊，甚至去到死亡添。到底可唔可以行呢个意外险理赔嘅咧？吓嗱，因为喺我哋认知里面咧，跌亲啊、嗨嗨碰碰啊、交通意外先至算意外啊嘛。而中暑经常被默认为系自己嘅身体唔耐热啊，属于系发病生病嘅。咁因此咧，绝大多数嘅保险公司第一时间都会以呢个属于疾病啊，唔属于意外为理由嚟拒赔嘅。咁但系喺法律同埋保险司法实践当中，中暑唔一定系唔可以赔嘅，系咪可以顺利理赔？非常之清晰，亦都有标准可以遵循嘅。咁呢个时候咧，又请出我哋嘅常驻嘉宾先，嚟自有符立胜律师事务所嘅首席啊，郑宇佳郑律师。
2: 唔
0: 系
2: 唔系你啱先
0: 呢个呼号，
2: 唔系你啱先读，你啱先读咗咁大段嗰，搞到有时吓乜个表姐咁鬼
0: 爆肚嘅，
2: 咁鬼严肃啊，令我好陌生啊！啱先你都唔知道咩事，我一路行过嚟嘅时候咧，先系撞到阿小强啦，跟住又撞到我哋阿德高望重啦，郭 Sir 啦，
0: 你同我哋传媒啲人好熟啦。
2: 佢关键佢话过嚟咧，今日揾边个啊？远君啊，远君唔系咁咩，即系唔系咁得闲咁啊？揾咗啊，我哋啊表姐，我话吓，佢哋一听我话揾表姐，佢话吓，咁啊使唔使掹翻阿龙少过嚟又追三人局？
0: 系、哦，有机会噶，大家要期待一下吓。咁啊，今日我哋系解码保险法，
2: 解码保险法，
0: 保险翻方面嘅法律。
2: 唔系因为反而你有冇觉得前排经过咗一啲大雨，唔似夏天，夏天之后咧，依家系特别热咗好多啊！真系系啊，跟住中暑，即系好多人嘅话有少少头晕身痛啊咁嘅现象，有啲系中暑。首先咧，大家郑律师咧，本身系作为中医世家吓，提醒大家，大家真系最紧要，即系热天
0: 要保重身体啊，
2: 系啊，同埋有一个常识啊，我都想同大家普及一下，饮水唔好饮太急
0: 哦，饮
2: 水系即系
0: 少啖多次饮，
2: 少啖多次，唔系系多次，每一次小啖小啖咁饮
0: 就。
2: 即要大致洗身，就唔好话啊一下子补足咗充足嘅水分，大家唔系骆驼系人嚟噶、
0: 啊，
2: 就即系饮水嘅时候要小啖小啖咁，即其实系防止中暑嘅。
0: 咁啊，唔好贪凉，学得你咁，唔好贪爽啦。
2: 系啊，必要时嗰仲要攞啲居家旅行必备嘅嗰啲乜油嘅话，
0: 哦、
2: 即其实系有好处嘅吓。咁啊，呢个第二个咧，其实我哋一定要注意一样嘢，就系话喺中暑嘅过程当中咧，其实即如果系。有啲咁嘅症状，又或者有啲咁嘅突发事件嘅话，佢同保险嘅一个关系，我哋先听清楚先啦。
0: 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中暑属于意外伤害责任险啊。
2: 因
0: 为保险事故当中意外伤害责任嘅认定系点样？
2: 因为我觉得表姐其实啱先提咗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因为我哋通常认为咧就系话，即系我哋喺保险当中嗰啲意外伤害啊。意外伤害嘅话，最主要系指一啲乜嘢咧？就系
0: 嗨嗨碰碰啊、刮蹭啊咁样。
2: 系啦，即系冚一冚，
0: 扭亲只脚啦，
2: 冚一口，
0: 真系
2: 嘅，冚一冚有啲损伤啊之类嗰啲咁。咁通常认为咧，即系一种中暑，佢系一种原发性嘅一种疾病，即系内在嘅一啲嘢。喂，咁佢呢啲同嗰啲佢依啲系冇人嗨亲你，冇人碰亲你，亦都冇物体去嗨亲你，冇人碰亲你嘅，只不过系你自己中暑。喺咁嘅情况下，即系呢种咁嘅中暑嘅外部

0: 环境嘅话，属唔属于一种咁嘅来源性嘅一种一种伤害咧？嗱，呢个案例我觉得就嚟得比较及时啦，而且嘅话就虽然个案例嘅时间发生得比较长啦，但系嘅话佢啱啱嗰个即系提名总结系啱啱出嘅啫。
1: 所以我哋今日节目当中咧就结合翻真实嘅司法案例，通俗咁拆解一下我哋好关心嘅法律保险嘅问题。
0: 发生喺我哋齐鲁大地嘅山东嘅吓，系2020年山东嘅一个案件1579号嘅判决啊。咁2019年6月10号咧，就呢个孟生咧就同保险公司咧就投咗一个重大嘅呢个疾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等。咁啊，投咗保冇耐咧，个零月到咧，就喺、是、一个高温环境当阿孟生咧就喺个高温环境当中去工作。当时咧就因为空闷啊，就感到啊闭眼不适而入院治疗嘅。可惜嘅就系抢救无效之后咧，就喺当日咧就走咗啦。医院嘅证明死亡原因当中咧就写住，喂，依家个其实我读咗出嚟，可能医生先听得明，我都唔明白。
1: 系我做功课嘅时候都问你啦，中暑衰竭未特止。
0: 反正就话就好似医生写嗰啲拉丁文咁，即系人哋有人哋个术，人哋特殊个术语，咁即系我觉得简单嚟讲嘅话就系话，喂，由于中暑衰竭，就走咗，系咁嘅原因啫。咁啊，依个系医院写噶，咁啊此后咧，保险公司咧，即系佢孟生嘅话就话，喂，咁系咪孟生嘅家属？
1: 吓我
0: 啊！咁啊孟生嘅家属有细孟生噶嘛？
1: 孟太嗰啲咁样，
0: 系啊，孟生、孟太，孟太同埋细孟生啊，就向呢个保险公司咧就索赔啦。咁啊，保险公司咧以中暑唔属于意外伤害为理由咧，就不理赔。但系孟生嘅继承人就认为啦，就正如你啱先所讲嘅孟太、孟老太啊，细孟生就认为啦，
1: 系
0: 孟生嘅去世咧，其实系属于意外事件嚟噶。
1: 嗯，
0: 因为佢系属于保险合同理赔范围。好多人话喂，咩叫意外事件？系咪所有嘅意外嘅话都可以去赔咧？其实意外事件佢样咧就交着喺一个咩地方咧？
1: 佢要具体问题、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先得噶。
0: 系意外事件咧，喺法律上又有一个特指，喺保险上亦都有一个特指，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咧，亦都有一个特指，即其实系宣示咗唔同嘅含义啊！就好似琴日我哋揸住，有啲人揸住棵昂菜，揸住棵昂菜就话啊，呢啲系新嘅一个花语咁七夕啊嘛，但系我又谂，
1: 你讲翻呢个 case，
0: 我知道，
1: 即系严肃啲、权威啲，
0: 唔同嘅案例嘅话，佢有唔同嘅，其实一个宣示，其实咧就。即系我觉得孟生嘅继承人咧，佢觉得呢个系意外事件，可能喺佢哋解读呢个系属于日常生活当中嘅意外事件。咁咧佢就认为，咁你既然系属于意外事件啦，咁你就喺呢个保险合同嘅一个理赔嘅范围啦。但系保险公司就认为，喂，呢种咁嘅意外事件唔属于我哋所讲嘅意外事件。我哋所讲嘅意外事件就系意外伤害，就系啱先阿表姐所讲嘅嗰啲嗨嗨碰碰嗰啲嘢，即系呢啲我哋通常理解嘅意外事件。
1: 外来嘅风
0: 险
1: 啦，
0: 系啦，冇错啦。
1: 咁你暑天都系热噶，
0: 咁你仲，哎呀，咁人哋一。即其实有一种系叫做喺法律上有一种叫做收窄解释，有啲叫做广义解释噶嘛。咁你热天系按照你咁讲系暑热嘅话，咁系一个外部，虽然都系外部嘅人。
1: 因为保险公司系认为中暑死亡系一种疾病，
0: 冇错，
1: 就唔系意外伤害，就唔应该理赔。
0: 冇错，保险公司系咁认为，但系麻醉作为孟生嘅继承人，佢哋认为咁你本身嘅话，呢、這个人真系好地地咁整嘅整下整下，佢呢、這个佢中暑嘅话，佢唔系话一种内在诱发咁，佢确实系由于外在诱发噶嘛。大家都知道中暑嘅话，由于出面太晒太热而导致嘅咧。
1: 系啊，咁我就要觉得要睇翻个合同先。
0: 如果佢喺空调房嘅话，咁佢绝对唔存在呢种嘅情况啦。咁所以咧，经过咗法院嘅一审、二审判决咧，法院都认为，即系最终啊嘅结果啊，先同埋大家讲埋结果先。佢就认为孟生佢系确实系属于中暑去世嘅。呢种中暑去世咧，就认为佢系属于一个意外事故，就认为保险公司应当去给付一个保险金。
1: 哦，咁样、哦，即系话以结果为导向，呢、這个结果咧就系可以赔嘅。
0: 冇错，
1: 咁理由系乜嘢咧？
0: 法院就认为啦，中暑咧本身咧确实系疾病一种，即系中暑系一种疾病，但系导致中暑嘅佢系一种外发嘅一个诱因。外发嘅诱因系乜嘢咧？导致人体中暑嘅原因，既可能系身体嘅内在原因，亦都系外在原因。咁我觉得法院呢个嘅话，个判决咧系符合一个我哋嘅对于人体啊同埋生理学上嘅一个常识嚟嘅。本身如果佢嘅人系有一定嘅疾病嘅话，咁你中暑嘅话系一个过程
1: 诱因，
0: 系啊，佢中暑系一个诱因啫。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系

0: 內在本身係有誘發疾病，但係佢依個誘發疾病嗰個佢最主要嘅都係外部原因去誘發噶嘛，咁係咪都歸納為一種外部原因先？同埋如果佢喺依種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我哋法院佢最主要嘅一種認為，如果佢個中暑佢冇定佢係一種外部因素去造成嘅話，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其實保險合同其實等於係廢啦。其實佢歸於翻乜嘢意思呢？佢嘅法院就认为，如果孟生嘅中暑佢系由于系高温下边作外部因素造成嘅，佢如果系唔属于一个本身嘅疾病造成嘅话咧，咁如果你系强行对保险作出咁嘅解释，其实系对孟生不利嘅。依、这个保险合同嘅条款冇对突然同埋非疾病嘅意外伤害事故进行一个解释，又冇明确中暑死亡唔属于突然同埋非疾病嘅意外死亡。咁啊，讲真嗰句啊，客观而论啦，冇保险公司会特登将中暑写埋上去上边啊嘛。
1: 系熟悉我哋节目嘅朋友应该都知道啦，因为以往咧我系连续顶班大半年我哋保险节目啦。咁、我哋嘅保险咧，首先第一点当然系睇合同啦，系咪有明确中暑列为免责嘅事项先？所有理赔嘅第一步都系要睇翻你张保单噶嘛。可能郑状嗰张保单唔赔，可能我蓝小姐买嗰张保单系赔嘅。咩意外伤害保险嘅核心PPP吓，即系睇翻合同嘅啫。
0: 所以
1: 即系意外伤害保险嘅核心定义咧，就系外来啦、突发啦、非本意啦、非疾病嘅一个客观伤害嘅。因为以往咧，我哋喺节目当中咧，都已经系有一个环节叫做保险赔不赔啊嘛。其实都已经具体拆解过，就系保险当中嘅意外险，对于中暑呢一 part 究竟赔定唔赔？佢四个认定嘅核心定义就系啱先讲到嘅外来、突发、非本意同埋非疾病。
0: 冇错啦。咁如果因为呢个咧，确实你亦都如果系一定喺法上一定话要话喂，你想唔赔嘅话，你保险公司一定系要喺保险嘅免责嘅条款当中写明话中暑唔赔嘅话咧，其实有少少强人所难嘅，因为你作为保险公
1: 司，唔
0: 系因为你作为保险公司嘅话，佢冇可能将千种万种疾病同埋好多嘅突发情形都写喺上边
1: 咯。
0: 咁谂住保险公司佢谂住哦写咗意外事件嘅话，我哋所理解嘅意外事件同埋。法律上所理解嘅，即系保险公司佢自认为佢所罗列嘅呢个意外事件，同埋法律当中所罗列嘅意外事件，其实系同一回事啦。好多时候我都话啦，系涉及一个概念解释问题啫。但系法院就认为你冇写喺上边，第一你就我哋首先去审视一个问题咧，即系保险单咧，去睇个保障张保险单系咪免赔嘅话咧，首先约定，即系首先睇个约定，某一样嘢 A、B、C、D 某一件事。有冇将佢罗列喺保险合同当中话啊？依样唔赔嘅，
1: 因为好多朋友唔知道咧，中暑本身喺法律层面系唔属于自带疾病，而系一个外部嘅高温环境导致嘅身体损伤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意外险合同里面冇白纸黑字写明中暑、高温灼伤、热射病系属于免责不赔范围嘅话咧，
0: 就有可能要赔啦。
1: 系啦，第二咧，其实
0: 第二咧，表姐你记唔记得？即系当时我记得呢样嘢，我同你讲噶。我系同你去上呢个课嘅，
1: 公开课定系一对一私教？
0: 梗系唔系咧，当时一齐喺咪前讲嘅、保险有一个叫不利解释原则啦。嗱，你今日顶班好嘢啊！你今日同你重温啊！
1: 你真系，唉，数数手指，2024年嘅事啦。系咁啊，保单免责条款当中咧，系明确列出咗一啲中暑啊、高温天气导致身体不适，唔喺理赔范围嘅，保险公司系拒赔就法合规。
0: 冇错啦，如果系冇咁做嘅，即系冇列嘅话，我啱先讲啦，就系话，如果你保险公司系想免赔噶，同埋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想认识一啲保险单当中边啲系唔赔嘅，首先睇睇佢个免责范围先。免责范围当中列咗，如果系有一啲例如一啲病嘅名啊，成嗰啲咁咧，佢系喺当中明确列明嘅话咧，咁嘅话呢一啲咧你就可以基本上剔除啦，就冇得保啦，冇得赔啦。
1: 保险合同咧佢真系好精准，左心房定右心房噶，
0: 心肝脾肺肾都写埋出嚟。
1: 如果你系譬如系肺咁有左肺右肺噶嘛，佢写都明嘅。所以大家咧，如果保险系早买嘅话咧，除咗话早享受，其实呢啲相关嘅 detail 嘅细则咧，可能佢列得咁细嘅时候，
0: 要睇清楚啲，睇清楚啲，大家睇清楚啲。咁嘅话，如果剔除咗呢啲嘢之后，我哋就进入第二个环节啦，就系、是、如果保险条款当中有一啲写得比较含糊嘅，即系需要解释，好似你话意外事件咁，意外事件当中当。我哋成日讲话不利解释原则，不利解释原则系乜嘢咧？唉，
1: 转头话俾你知，
0: 太长啦，所以太想同你再温习过。
2: 解码保险法。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佛山财知道，保险科普听呢度。加油一步。

0: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早晨，时间嚟到11:47，继续系直播中嘅加油一宝。星期四咧，我哋会有解码保险法呢个环节嘅。今日节目咧，我哋就结合真实嘅司法案例啦，通俗拆解大家关心嘅法律同保险问题，就系中暑到底算唔算意外伤害？意外险该唔该赔咧？郑庄，
1: 喂。其实我哋讲到呢个话题嘅时候呢，好多人喺啲咁高温嘅天气之后，都会摸摸自己心口，摸摸自己身体，再睇睇自己张保险单度回顾啦。因为呢啲好鬼切实到自己嘅利益噶嘛。系啊，大家有冇发觉其实一样嘢？好多人其实买完保险之后唔详细睇自己张保险单噶。
0: 系啊。
1: 系啊，
0: 太多啦啲，
1: 因为啲内容又多又
0: 成，咁所以点解会有咁多嘅顾问咧吓？你法律顾问又好啦，保险嘅顾问又好啦，
1: 系啦，咁
0: 专业嘅事交俾专业嘅人咯。
1: 但系你最主要嘅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大家唔睇，其实。在这种不看当中呢，我觉得其实保险法也比大家伙定心丸的，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不利解释原则。
0: 嗯。
1: 不利解释原则的话，其实不利解释原则的话，为什么会是我们消费者一个定心丸呢？因为它是更加多是倾向于对保险公司作出的不利解释。
0: 是啦，就是看看保险公司可不可以是不是对免责条款进度提示和明确
1: 讲明。这个是啦，没错啦，表姐。啊，你讲得非常之啱啊！
0: 啊，唔好喺我面前过多地抛书包，
1: 唔系啊，
0: 我接得住，
1: 系因为你跟咗我咁多年，
0: 哦、你玩包、
1: 哎、玩得差唔多，你日子有功啊，功不唐捐啊，表姐，
0: 往事不要提起，
1: 又唔系嘅，都八年咯，
0: 系啊，
1: 八年啦，表姐最初同我拍档嘅时候，到家人都八年，人哋基本上八年嘅话可以跟一个导师嘅话读埋博士噶啦。
0: 我而家系有前有后啦，博士前博士后啦。
1: 你系有前有后。
0: 反正讲正题，
1: 喂，
0: 讲翻正权威一啲。
1: 我哋啱先其实讲几个梯度咧，就系话第一，如果你喺保险当中想，即系你睇睇佢有冇免责。嘅條款免責嘅事項，例如你話、哦，如果保險公司，即係其實相互嘅矛盾、相互嘅一個差異個博弈，其實就係保險公司想話某啲嘢唔賠，但係作為消費者就想保險公司依樣賠嗰樣賠啫嘛，咁、保險公司嘅話，佢喺佢個解釋嗰度，佢可能會真係由於佢個解釋嘅原因，由於佢法律嘅規定嘅原因，佢就會覺得喂依樣唔屬於我賠，嗰樣唔屬於我賠。喺呢個差異當中，其實我哋要睇翻第一，到底賠唔賠？第一，免责条款当中有冇列明一样嘢，好似中暑咁简单啦、中暑嘅话，喺呢个司法裁决

0: 环境嘅话，我哋就将佢类推话，其实就系一种等于系一种意外事件啦，就等于意外嘅原因。哇，大家话喂，大家话，其实我哋都未搞得清楚，中暑嘅话，佢中暑导致有问题，到底系由于佢内部嘅一个原发性嘅，即系自己嘅身体有疾病咧，定抑或系真系
1: 外部原因
0: ？到底系外部原因，即系热一热晒一晒，导致佢咁样，定抑或佢本身系有问题，导致佢咁样？大家都知道啦，大家有时讲句中暑唔一定导致死亡噶嘛，但喺呢个个案当中，佢系中暑导致死亡，咁系咪佢本身我哋都会谂下佢会本身有一啲原发性嘅一个疾病，即系一啲自己系一啲自己原因，但系法律佢呢个就系认为佢唔理啦，佢作出不利解释原则，对保险公司不利嘅原则，反过嚟讲就系佢对消费者有利嘅原则，佢就话你呢样嘢由呢个当时并冇写明啊，所以我哋法院就认为由于大家产生咗唔同嘅解释，就要对保险公司作出一个不利解释啦，呢个就不利解释原则啦，就要对消费者作出有利嘅解释原则啦，就认为呢一个嘢系可以去获赔。所以呢，从呢个法案例我哋亦都睇得出，我哋单就中暑呢个事项嚟讲，中暑啊，中暑因为就着眼喺呢两个字，就着眼喺一种病患嚟讲，中暑到底能唔能够作为意外嘅伤害嘅责任赔偿。最主要呢，我间综合除了这个案例之外呢，其实你表弟亦都做了很多功课，是综合全国的一些即只有涉及用中暑作为关键字的案例来讲呢，综合全体的一些案例的总的裁判经验呢，我觉得其实从三点去考量。第一，保险合同有没有明确规定中暑属于免责事项？
1: 是就是我们刚才报广告之前讲到的咯。
0: 冇嘅话呢，咁我哋再睇睇保险公司有冇就呢个免责事项尽到呢个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
1: 就好似啱先表姐所讲，保险嘅时候你业务员系有必要告知嗱，我哋保障啲乜乜乜乜乜。
0: 而且成日表姐讲一句话，
1: 保障啲乜乜乜乜乜。
0: 而且成日表姐啱先讲一句话，加粗加加粗加，佢系乜嘢？其实就系认为你尽咗一个咁嘅提示义务啦。亦即是话你有将呢个中暑写喺免责条款里边，但系你有冇加粗加？你如果冇加粗加嘅话，我都认为你保险公司你揸住一大堆合同，揸住一大堆条文俾我睇。你冇特別提示嘅話，咁我作為消費者，我一般係唔易睇到嘅，係咪先？
1: 係，同埋我哋 AI 年代咧，好多都可以網上網購啊，可以簽一啲電子保單。但係呢個時候咧，我都係建議大家最好就一對一啊，面對面同業務員傾啦。因為呢個時候業務員有冇介紹保障內容咧？有冇講到免責條款咧？係咪？如果你電子保單有冇話彈窗提示，紙質保單又有冇加粗啊？
0: 就
1: 係
0: 啦，電子保單嘅程序咧，佢就要即係除咗加粗加之後，佢仲有一個彈窗嘅提示，同埋嘅話你要證明你彈窗嘅過程當中。起码俾人哋睇足咗
1: 十秒八秒啦，最起码
0: 十秒八秒睇。
1: 唔系因为而家咧，佢嘅弹窗咧系灰色噶嘛，即系你一定要拉到最下边，等佢最起码十秒八秒，
0: 系啦，
1: 你先可以咁确定噶嘛。
0: 间基本上银行又好，保险又好，都会做呢个设置噶啦。
1: 咁最起码嘅呢样嘢，
0: 佢唔会俾你话啊睇都冇睇嘅话，跟住就
1: 咁
0: OK。
1: 佢弹窗之后咁 OK 咁样。
0: 系唔会俾你咁啦，唔会俾你咁，系俾你足够嘅时间。咁至于你确实喺足够时间嗰度，你有冇睇嘅话，你个事啦。嚟个第二个，即系其实无论过往嘅喺书面上嘅加粗加又好，又或者加人嘅弹窗又好，点样要求你读够呢个两分钟以上、三分钟以上又好，佢其实都系保险公司要就呢个免责事项去尽到一个提示及呢个说明义务。
1: 并
0: 且要为佢个提示同埋明确说明嘅话，进行一个证据上嘅流行。
1: 我就见到咧，司法判例当中咧，好多胜诉嘅 case 咧，都系因为保险公司无法举证自己履行过嘅提示啊、解释啊、告知嘅义务。
0: 冇错。
1: 最终，所以法院咧就判定，免责条款唔生效，判决保险公司咧全额赔付中暑就医、治疗、住院嘅费用。
0: 系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其实喺间个咁多案例个当中嘅总结咧，其实我哋就认为佢仲一样，佢就会睇，即系法官喺个案当中佢进行一个判啊，即系我哋所讲千个案件有千个唔同嘅事实，就可能有千个唔同嘅判断。但系嘅话，我哋呢啲就寻求个案当中嘅一个规范嘅一个准则啦。呢、这个准则咧，其实我觉得家人法官亦都有一个准则，佢就话喺睇呢个具体嘅案件当中，睇个具体当中案件当中，你导致中暑发生嘅直接原因系咪符合保险合同嘅呢个意外伤害嘅一个责任？如果你呢个人本身，即系我举个好极特。好极端好特殊嘅例子，如果你呢个人本身嗰、那个本身嘅自身嘅疾病系好明显嘅，例如你本身系有心脏病嘅，又或者本身嘅话系嗰啲
1: 长期病患者，
0: 系长期病患，咁你明知你咁嘅身体状况，你又唔适合去暑热嘅地方， 去
1: 高温作业又好啊，爬山又好啊，点、样都好啦。
0: 你话搵食艰难又好，乜嘢好，你本身就呢种体质，你就唔适合喺咁高温嘅情况下户外作业嘅。咁你自己冇注意啫，系、嘛？如果你呢个本身你嘅病患已经好鬼明显，你就唔

0: 能够话买咗份保险之后仲要懒鬼得戚同一班驴友嘅话，又去爬山涉水，仲要去啲荒无人烟嘅。
1: 已经挂紧高温黄色预警，甚至橙色啦，你仲咁招积？
0: 系啊，
1: 好为 FIFA。
0: 收收。
1: 以往我哋节目都讲过，意外险嘅认定咧，就系、是、必须同时满足四大关键词嘅症状：外来、突发、非本意、非疾病。咁外来性当然系中暑咧，就唔系自身身体病变系导致嘅，系外部极端嘅高温条件啦、
0: 啊、
1: 直接造成嘅。咁、突发咧就系、是、高温条件下短时间内咧突发嘅身体衰竭，就唔系话长期嘅。啱先我讲到慢病患者啦，唔系长期嘅积累啦吓。
0: 冇错。
1: 非本意咧就系、是、冇人主动故意令到你中暑嘅，就属于被动受害嘅、非疾病嘅意思就系话健康人群喺极端高温之下亦都会中暑，就唔属于自带疾病发作。
0: 咁如果我哋即系其实你啱先嗰一段咁长咧，我哋再总结咧就再讲得简单啲咧，我哋将我哋啲复杂化嘅嘢归零咧、就系讲，如果你本身系一啲即系自身嘅疾病嘅，你又知道，人哋知道，你屋企人又知道嘅，咁、如果你啊仲咁粗话，哦，我要做嘢，我要搵钱啊，去高工户外作业嘅，咁、样嘅话咧，這个你就好可能好有问题啦。尤其系有一啲比较特殊嘅中暑咧，我哋讲有一啲特殊嘅原因嘛。有啲人嘅话仲要懒鬼得戚啊，你同啲咩旅游啊，去埋晒啲去攀山涉水啊，仲要人哋已经讲明嗰啲山系未开发，未成为旅游区嘅，已经冇
1: 野景点，
0: 冇人够啦，
1: 定位唔到啊。
0: 系啊，去啲野景点，咁你搞出咗事，又浪费人哋搜救嘅资源，又损耗咗自己嘅身体健康同埋生命嘅话，依一样嘢，保险公司如果唔赔嘅话咧，我相信法律上系绝对支持嘅，因为点解？
1: 自己作嘛，
0: 对，法律上实际上有一个推断，就是你要自己知道自己危险，每个人应该要对自己负责的。你如果是、你本身都对自己不负责的话，哦，一出了事又找保险公司，又找这个赔那个赔的话，其实你对人家一个损耗是一个损害。但是保险公司它之所以我们所讲在很多的中暑案件当中，最后都认为你好像这个孟山这个事件的嘛，那它本身佢又冇一个原发性嘅疾病，咁人哋要揾食嘅，喺咁嘅户外作业，好啦，户外作业之后跟住中暑，咁啊好鬼惨噶，咁呢一样嘢，咁系咪？
1: 即系好突然添，一中暑即刻就走咗。
0: 系咁，保险公司嘅话，最后法院就判保险公司去赔佢，佢其实系有一个即系，我觉得系一个情感上嘅一个人情上嘅一个社会上嘅一个即系善良嘅咁嘅考量嘅。但系无论点都好，中暑属唔属于保险事故当中嘅意外责任咧？不能够一概而论，但是我哋反过头嚟睇中暑，佢点解好多时候喺保险公司呢个认定当中佢咁胶着呢？因为好多时候有到人认为中暑嘅话系内部原因，好多人认为我中暑，好多人认为喺感官上佢好明显啦，外部太阳晒啊嘛，又热啊嘛，冇喺户外作业嘛，咁佢系一个意外事件。但系无论点都好，我哋只知道一样嘢，就系话喺保险，我哋点解要放心对保险去？一啲規範嘅嘢，我哋咁即係有時我哋可能我哋唔需要話太懂法律上嘅太多嘅常識，甚至乎唔需要話懂到咁多法律專業上嘅嘢，因為我哋知道法律上有一個對我哋嘅解釋嘅，又對我哋保險消費者解釋嘅一個有利原則，反過嚟講係對保險公司解釋嘅不利原則，佢嘅存在就可以使我哋放心咁去做我哋嘅嘢，並且嘅話亦都去用好呢個保險工具啦。
1: 好嘅，唔该晒郑壮咁专业嘅，同我哋拆解咗大家关心嘅法律啦，同保险嘅问题，就系中暑到底算唔算意外伤害咧？意外伤险应唔应该理赔？全部系干货，都好贴近生活噶。听完今期节目，大家咧可以直接对照自己屋企嘅保单自查一下啦。今期节目先同大家倾住咁多咯，听日远君会翻嚟继续同大家做节目嘅，听日见，拜拜。
2: 解码保险法。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4: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5: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还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穷老王四就找了一班穷朋友，黑到好多祭品，就准备去祭奠五建章。早上行刑那日，个天蒙蒙光，那班穷苦百姓就聚集了成500多人，捧住祭品，由穷老王四带领，就哭哭啼啼地去法场。守法场的兵丁将这件事报告给宇文成都听，宇文成都就说了，放他们入法场吧，准他们随意祭奠。宇文成都为什么会放这些人随意祭奠忠孝王的呢？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杨广登基那天，昌平王邱瑞就藉口说有病没上朝。当晚他闻知忠孝王伍建章在金殿痛骂昏君，惨受毒刑，敲牙割舌，3日之内就要满门抄斩了，个心啊悲痛万分，喊到双眼都出血。他镇定落嚟之后呢，就吩咐老家人邱仪就去请上柱国韩琴府 同何若拔啊两位老将军翻嚟屋企商量。邱瑞就话啦：我请两位弟兄嚟，系为忠孝王嘅事。我睇今日咁嘅事，真系国家之不幸啊！你我同五老将军同营为将，一殿清晨，三日之内佢就要满门抄斩啦。唔通我哋就咁样不声不响啊？韩琴甫话：喺金典上，我本来想出班启奏保忠孝王嘅，不过杨广嘅党羽已成兵权在握，就算系保奏，亦不过系陪老王爷一齐死啫，于事无益，都不如暂避锋芒，随途计策啦。邱瑞就话啦：我睇分军已经狠咗心㗎喇，听日早朝嘅时候，我想喺金殿启奏请求准许行刑之前能够喺法场祭奠忠孝王，咁我哋向忠孝王表明心迹，安慰下佢啦。睇嚟而家亦只能系咁囉。商量妥当之后，第日就禀奏杨广。杨广为了收买人心，亦只有同意。他说：
17: 外卿所奏甚啱，吾见将辱骂孤王，朕当时一忍再忍，无奈他再三相逼，如果不杀他，纲纪难容。卿等要祭奠他，以表同殿清晨之情，朕以宽仁为怀，恩准此事。宇文成都停止。宇文成都立即出班上前跪倒，他说：臣在。在开斩五建章之前，恩准所有官民人等到法场随意祭奠。遵那旨。因为有了杨广的口谕，所以今日有人要来祭奠忠孝王，宇文成都就放行无阻。而家我哋再嚟讲下穷老王四，佢带住五百几人，听讲话俾佢哋入去法场，咁咪一齐涌入去，密质质咁就跪晒喺树，高声呼喊话：王爷，王爷啊！吴建章老夫妇正系坐喺地下眯埋双眼等死，忽然间听到有人呼喊，擘开眼一睇，咦？乜面前咁多人跪喺树啊？咁大家就喊住话啦：王爷啊，我哋系嚟祭奠你啊！忠孝王一听，啲眼泪就好似泉水一样咁涌出嚟，个嘴呢咿咿啊啊咁啊嗌咗几声。大家见到咁样就问啦：王爷你点解唔讲说话？夫人就喊住话：忠孝王喺金典痛骂昏君，被昏君敲牙割舌啊！大家一听喊得更痛心。忠孝王吴建章见大家喊得咁真情，都不禁谂到：唉，朝上嘅文武官员有唔少系我一手提携起嚟。今日我满门被抄斩，竟然都唔见佢哋嚟到祭奠，唉！到时呢啲穷苦百姓心地诚实，情深义重啊！穷老王四就吩咐大家将饭菜同埋啲酒攞过嚟，请王爷同埋夫人食。大家有啲畏烦，有啲畏怂，对忠孝王的全家大小亦都送上祭品。王四在地下放好纸钱，点着了，他说了：王爷，你今日升天，你就在前面等我们一步啦。王爷，夫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王爷讲不出说话了，我帮佢讲句啦。
18: 你哋嘅好心一定会有好报嘅。
17: 王四话：王爷嘅心里边嘅说话，我哋都知道晒。佢老人家就系怕我哋穷人，以后嘅日子更加艰难啦。讲下讲下，佢嘣一声又跪喺地下，放声痛哭。佢又喊一句叫一句：老王爷，你死得冤枉！万岁爷，你死得冤魂啊！个小昏君散咗位啊！穷苦老百姓冇生路咯！佢咁样大声哭喊，嗰二十几个头头带埋大家又跪齐喺树，跟住穷老王四嘅说话，一边喊一边叫。呢个时候，法场周围已经围满人，真系成千上万。听到佢哋喺度喊万岁爷同埋老王爷，闹昏君杨广。人人都同情流泪，好多人初时呢就呜呜热热咁样，收尾放声痛哭嘅人就越嚟越多，啲声就越嚟越大，咁就惊动咗守卫法场嘅兵丁。仔细一听，哇！原来喺树喊忠孝王啊，闹当今万岁啊，咁仲得了嘅？咁啊，即刻有人去监斩台前禀报俾宇文成都听。宇文成都知道咗，勃然大怒，马上传令将带头搞事嘅人捉起嚟，将啲人赶散。兵丁奉咗命令，挥舞刀枪棍棒啊，冲去人群处，见人就打，见人就搏，当堂啊全场大乱。王四见到兵丁嚟啦，对住大家嗌咗声话：快啲走啊！咁只见呢啲嚟祭奠嘅穷佬，人人都袋里面拿出啲石灰啊、沙泥啊，咁对住兵丁一扎一扎咁掟过去。佢哋趁住烟尘滚滚，捐入去人堆，一下就跑开咗。咁啊，围观啲群众呢，亦都散晒啦。啲兵丁啱啱啊想追王四佢哋，呢个时候听见惊天动地咁一声，咣，头声追魂炮响。宇文成都传令落嚟话：停止追赶，准备行刑。嗰啲兵丁就收住脚步唔追啦。啲老百姓啱啱散开，哈！喺法场嘅西北方又嚟咗支祭奠嘅人马，一边行一边喊。行近啦一睇，原来有一对白马扫轿，骑马坐轿嘅三十几位官员，大多数都是老态龙钟，着住素衣素袍，咁好多官差前呼后拥，担住一担担美酒佳肴同埋各式各样嘅祭品，仲担住纸扎嘅亭台楼阁、金镶银桂，特别显眼嘅用各种颜色纸扎成嘅忠孝王平时用嘅宝马金枪、头盔、袍甲。原来啊，系昌平王邱瑞、上柱国韩琴府贺若拔同埋各位老臣嚟到祭奠忠孝王啊！忠孝王五见将一睇呢啲朝臣故旧嚟到，个心一酸，满面老泪中横，就系讲唔出说话。邱瑞同埋大家上前同忠孝王夫妇行过嚟，佢话啦：老王爷，我哋回天无力，祭奠来迟，你多多恕罪啊！忠孝王听咗，揞岌头，个口想要讲啲乜嘢咁。邱瑞话啦：老王爷，你嘅心事我哋明白。唉，你又挂念住大隋朝嘅江山社稷，死不瞑目。你放心。有我哋呢班老骨头喺树，嗰啲乱神贼子唔反得佢边嘅。又只见忠孝王对住韩琴虎岌下头，对住东南方向连气咁咗几声。 韩琴府贺若拔同埋邱瑞都唔明白佢意思噃。中孝王夫人见到佢就话啦：
18: 韩老将军，老王爷嘅意思啊，系话我哋只有一个仔阿云韶，佢镇守南阳关，封做南阳侯。佢自细跟住你学习武艺，你系佢嘅恩师。呢、这个仔年轻无知，我哋去世之后，要请你多多照应啊！
17: 讲完，忠孝王老夫妇痛哭失声，韩琴夫亦都喊住话啦：老哥哥，托孤嘅事就包喺我身上啦。昌平王邱瑞正要上前讲话，忽然间滚一声，第二声追魂炮响啦。呢个时候，只见宇文成都喺监斩台上面行落嚟，对邱瑞佢哋话：各位王爷，卑职有阴命在身，恕我不能全礼。而家时辰就到，祭奠结束，请回避。邱瑞佢哋听咗，之后吩咐家人摆上祭品，烧咗啲纸扎就离开法场，各自打道回府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9: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0: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9: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姐。
2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3: 大家好，我袁君啦。好多人咧都喺屋企咧配咗100万医疗险，但一提到重疾险咧，总有人觉得咧保费贵啊，用处唔大。今日咧抛开啲好复杂嘅条款，好好咁倾下重疾险真正嘅用处啦。咁啊，以及咧我哋普通人咧点样买唔踩坑啊？先嚟讲下重疾险嘅由来啦。最早咧系一位心外科医生啊，佢发现啊，好多病人咧做完手术之后，冇等养好身体咧就去翻工啦。大病恢复期中断咗收入啦，房贷、生活费啊，仲有康复嘅营养费都压到咧全家人非常大压力。医保同埋医疗险咧只能够去报销住院嘅费用，于是就有咗咧重疾险啦。佢核心嘅作用唔系报销医疗费啊，而系大病期间有一笔钱咧替我哋上班赚钱。好多人疑惑啦，以后咧重疾险会唔会淘汰呢？因为目前睇咧，经过咗几轮嘅改革之后，重疾险咧其实费用并唔低嘅。短期嚟睇咧，相信咧唔会完全被淘汰。国外嘅医疗费用咧有封顶，仲有完善嘅失业啊、失能收入嘅补贴，重疾险需求咧就确实唔系好高啦。但喺我哋国内咧，大病自费药嘅花费比较高啊，一旦咧生病停工，冇稳定嘅收入补贴，重疾险一次性给付，资金随便支配嘅优势咧就无可替代。哪怕咧而家受到利率啊、人均寿命影响，保费上有所上涨，但系其实都系算我哋咧个人保障嘅一个必备品。咁而重疾险有三个唔可以替代嘅优势：第一，能够锁定终身嘅保障，百万医疗险多数买一年保一年，高龄咧好难续保嘅，只有重疾险能够白纸黑字保一世；第二系理赔资金使用自由啊，术后理疗啊、食补啊、日常开销啊、房贷可以覆盖，解决休养期间嘅经济压力。有调查显示啊，超过半数嘅肺癌患者喺术后3个月咧就复工啦，正系缺少收入补偿嘅真实写照。第三，长期嘅性价比比较高，均衡费率投保之后咧，价格就唔会变，最多咧你甚至可以分35年嚟交。确诊重疾仲能够豁免剩余嘅保费，保单啊长期持有，仲有现金价值添啊！ 预算有限的话可以有三个悭钱的思路了。保额要按照家庭三到五年必要的开支进行规划，优先拉高保额，就不需要一定要说有身故责任的。如果想要身故责任，你可以单独去买一个定期寿险更加抵。收入波动大的可以终身基础保障搭配一个退休前额外的赔付责任。中年家庭责任最重的时候，保额是要更加高，大幅节省这个的总保费。咁另外越早投保当然是越抵啦，年龄大啲嘅话保费好贵，身体检查出结节啊、三高啊，仲可能会出现承保限制。嗱，拣选重疾险你又唔需要去纠结咧嗰个疾病嘅数量嘅，重点睇三个吓。第一要先睇重就系轻中重症系唔系齐全，同类病征唔同产品嘅理赔标准有一啲系有出入嘅，购买之前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其次就系优先去附加癌症二次赔付，癌症复发概率远高于其他疾病，赔付门槛咧系更加低嘅。咁最后要拣多次赔付产品啦，优先选择同种疾病可以重复赔付，又或者是恶性肿瘤单独分组的，避免高发疾病集堆一组产品。咁好似住院津贴啊呢一类附加责任咧，其实实用性咧就唔系好高。如果预算有限，唔需要加钱嚟买。总嘅嚟讲咧，重疾险核心咧就系弥补大病带嚟嘅收入损失啊，俾我哋一个安心休养嘅底气。根据自己嘅预算嚟拉高呢个保额，聚焦核心保障，尽早配置，先可以将保障咧落实到位噶。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榕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今日同大家去关注。

0: 咧就青春期小朋友嘅有效沟通，都请嚟咧就系钟丽萍老师同大家倾倾偈。而家家长通常面对青春期有啲咩苦恼咧？
1: 当孩子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本来系想关心佢，今日喺学校点啊？但系咧，佢就头都懒得围起上嚟，就咁咯。咁你睇到佢关房间嘅门，唔知佢喺度做乜嘢喎？想同我倾下偈啦，嗬。但系咧，孩子一句我要做作业啊，就将你拒之门外啦。你又想叮多佢几句啦，咁孩子咧就即刻皱起眉头，好烦啦，讲咗好多次啦，我都知道啦。咁所以咧，有时父母觉得好似一夜之间咧，从嗰个被孩子崇拜嘅、依赖嘅超人，就变成孩子嘅唔再需要嘅人，最熟悉嘅陌生人。孩子同埋父母之间咧，就好似隔住一道无形嘅墙，墙嘅呢边咧，父母喺度焦急喺度敲打，但系墙嗰边咧，孩子就沉默以对。
0: 即系无论你几咁嘈几咁敲门，都佢都唔会开门
1: 理你啦。
0: 青春期嘅小朋友点解会咁？好多人会觉得佢系咪学坏咗咧？唔需要我，究竟发生咩事咧？但其实呢个系有科学依据嘅。
1: 首先呢，我哋父母呢就应该明白孩子呢啲所谓嘅反常呢，其实唔系道德嘅问题，亦都唔系故意同我哋作对，而系呢佢正经历咗一场呢由生物学驱动嘅一个剧烈嘅变革。孩子喺青春期呢，生理同埋心理呢都发生咗一啲变化。你觉得孩子依家特别冲动，有情绪化，有爱冒险。其实呢这个背后呢就是他们大脑的边缘系统，就是我们讲的情绪脑啦，就跟前额叶皮层，就是讲的理智脑啦的发育不同步的结果。青春期呢负责情绪的边缘系统呢发育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负责理性思维的前额叶皮层呢是要到了小朋友25岁左右才能够完全成熟的。好比一辆跑车啦，油门即系个边缘系统已经系好灵敏啦，但系咧刹车系统咧，即系前额叶咧，佢喺度装配紧。用咁嘅比喻咧，就可以容易理解吓，点解青春期容易情绪激动啦、冲动行事啦，而事后咧又喺度后悔，所以咧呢啲生理上嘅剧变咧，就直接表现出青春期独特嘅一啲心理特征，自我意识好高涨，情绪波动，又追求独立。咁我有个即系朋友啦，嗬，佢嘅女女咧就以前咧系好听话嘅，贴心嘅小绵羊，但系咧上咗初中之后咧，突然咧就变得特别在意自己嘅穿着打扮，咁有一次咧，佢妈妈咧就觉得着裙咧就太短啦，讲咗一句吓，咁样着好似唔似学生喎。但个女咧就瞬间就情绪爆炸啦，一边喊边讲：你根本就唔懂我，你就系怕我丢你嘅面嘅啫嘛！讲完咧就摔门而出。所以作为父母咧，就先要放低评判，尝试咧从神经科学同埋心理发展呢个角度去理解佢哋嘅行为，真正俾佢哋所需要嘅支持。
0: 所以小朋友的这个反应，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是讲了一句那么多，但在他心里面他就会觉得你看不起我，你不给面我，你不喜欢我，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否定的这些词语，
1: 情绪就爆发了。
0: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但他们又会觉得是这样。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5: 越讲越掂。

0: 你冇瞓中午觉咩？
1: 啊？
0: 你冇瞓中午觉咩？姨？
1: 瞓饭啦。
0: 瞓饭啊？几点瞓啊？几点啊？
1: 12点。
0: 十二点准时，准时瞓觉。我一做节目，你就准时瞓觉。
1: 系啊。
0: 好嘢。咁啊，真系。
1: 咁啊，点放钟落去打卡？
0: 哦。几有意思啊！我十二点一准时做节目，你啊十二点准时瞓觉，咁呢个其实对我节目就已经系一个最大嘅支持啦，系嘛？你话系咪先？
1: 啊？咁我哋饮星期一日，我哋都冇攞收音机入去，
0: 冇攞收音机。咁系啊，休息紧要，身体。
1: 唔系，我哋冷气咧。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
3: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好似我咁样嘅打工人呢，今日有冇俾人哋话过你春风吹又生咁样啊？我係郑聪啊，今日约埋你呢一齐去解锁一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一首呢关于杂草嘅最强嘅励志诗。《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白居易呢，绝对是唐代最识得安慰人的暖男来。朋友要离开，唔好伤心啦，睇下啲草，野火烧不尽，点样打击都死唔去嘅。春风吹又生，时机一到呢，我又返嚟㗎啦。最关键呢係烧不尽个尽字。读粤语第六声尽尽尽尽尽尽。第六声尽有完结之意，用粤语读咧特别有嗰种打不死嘅韧劲。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系原上草，枯荣系常态嚟嘅，但只要根仲喺度，就有无限嘅可能，系咪？你人生当中春风吹又生嘅经历系乜嘢？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呢？转发呢条片啦，俾需要力量嘅朋友啊，等佢哋知道野火过后必是春天。加油啊，各位，下集见。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5: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郑聪。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

0: 我睇下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啦，都有收到余云飞啦，咁仲有啲可以联系我嘅一啲其他嘅自己嘅我私人嘅地方啦，都见到有啲有听到呢首歌啦，就话经典中嘅经典，好似云飞讲就好听咁样。咁最尾如果系啲细心嘅朋友都留意到啦，刚才咧播到去首歌嘅尾段啦，都难免有少少跳碟嘅。因为呢隻歌都39年啦，上个世纪啊，1987年啦，当时呢而家好鍾意喺嗰啲短视频平台呢，大家如果刷到啦，通常佢个形象就唔系呢个形象啦，就系同埋佢嘅先生林子祥先生就话呢个系铁肺夫妇啊，好疯狂嘅一面。当然呢，如果演绎呢啲好细腻嘅作品嘅话呢，完全系冇问题。咁讲緊就叶倩文啦。1987年嘅时候，佢当时有一张同名嘅专辑啦，就收录咗呢一隻歌。你都听到首歌里面都有讲到话甜言蜜语酒般浓。哇，即係呢一刻嘅情话系几咁醉人啊，吓。咁但下一句真係好得人驚啊，所以呢真係要赞潘慧媛嘅填词。真係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心里又怕此刻一醒空。即係好驚呢一份嘅甜蜜啦，呢份美好会好似梦一样，一醒咗然后就乜鬼都唔见晒。呢一隻歌叫做甜言蜜语，咁亦都开启啦今期嘅越讲越甜嘅，咁多谢大家捧场。咁至于讲话甜言蜜语呢，即係点解会揀呢隻歌呢，原因係真係要讲嘅第一个词呢，比甜言蜜语仲要肥淋淋少少。如果想到的话就说咦可能是那个喎，咁样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1: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倒挂立鸭，油嘴滑舌。字面意思呢就是立鸭在晾晒又或者存放的过程当中通常就倒着掉的。在倒挂的过程当中，鸭肉里面的油脂会受到重力的影响往下滴，最尾就汇聚在鸭嘴那里，看起身就好像是嘴巴滴油滑捋捋咁。引申的意思就是油嘴滑舌，形容一个人讲嘢好圆滑狡猾，喜欢耍啲小聪明，往往做人不好实在，花言巧语，带有少少贬义的色彩。广东的地处岭南，气候湿热，古代人为了保存肉类就发明了腊制的工艺，譬如说腊肠、腊肉、腊鸭。在秋冬季节做腊鸭的时候，大家就用绳绑住鸭嘴又或者鸭颈，将它倒挂在通风的地方风干。在风干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啱啱那一幕了。老百姓捉住了生活当中这个常见的特征，就创造了这一句倒挂腊鸭油嘴滑舌了。譬如你可以讲，你咪信佢讲嘢啊，佢呢份人啊，简直就倒挂立鸭，油嘴滑舌，成日呃神骗鬼，做嘢唔见佢落力喎。你咪睇嗰个推销员啊，讲到天花龙凤咁啊，错失啊，哼，正一系倒挂立鸭嚟嘅，油嘴滑舌买嗰啲嘢啊，根本都唔好似佢吹到咁好嘅啫。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1: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系啊，而家你明啦。卡神话原来系倒挂立鸭，唔怪之咩话，唔怪之中国冇话系甜言蜜语，系呢个唔算甜言蜜语咯。充其量就系叫做花言巧语啦。甜言蜜语同花言巧语差好远嘅，就等于话倒挂立鸭。下一句系油嘴滑舌。咁呢个同埋有时人哋情侣之间啦，咁譬如有个女嘅同个男嘅讲，你呀、口甜舌滑咁样，都有啲区别㗎喎。口甜舌滑同油嘴滑舌仲係多多少少喺个褒贬义啦，仲係有啲差别喺度啊。腊鸭啦，倒挂风干，油脂受到地心吸力嘅影响，慢慢就梗係向下边滴㗎啦。冇理由啲油向上滴㗎嘛。咁最尾滴下滴下就滴到落个鸭嘴度。搞到嗰个鸭嘴咧，唔好话听佢讲嘢啦，就咁望埋佢都已经系油光水滑。所以讲紧啦，粤语嘅状态里边啦，我哋嘅前辈就通常讲一个人讲嘢，唔系净系流利咁简单，而系佢用词好圆滑啊，就会令人觉得都唔知真定假嘅。所以就有咗油嘴滑舌呢一个讲法。

咁望下啦，首首啦，应该都系有听过呢一只歌啦，就话哇，好耐好耐都冇听过啦，跳碟跳碟都抵，喂呢只就冇跳碟，你话跳碟都抵，虽然都系真系好耐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啦，具体嘅年份就唔系好记得。啱先讲开呢啲，即系话倒挂蓝鸭啊，油嘴滑舌啊咁样，我哋提到话呢个唔系叫做甜言蜜语啦，充其量叫做花言巧语啦。咁呢一只歌讲都系好相似。入面呢你会留意啦，就係咦，因为佢唱緊普通话，但又穿插咗啲英文嘅副歌，直接呢都係为咗

所以好犀利嘅一首真係可以话关于喺虚伪嘅感情里面啦，就醒悟咗或者叫觉醒咗，咁就决心啦，就要同呢啲成日讲大话嘅画面讲拜拜。黄莺莺花言巧语。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宗，
2: 正宗
0: 越讲越掂。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5: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温重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这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同埋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8: 越讲越掂，
7: 越听越啱听，倒挂立鸭，油嘴滑舌，形容一个人好狡猾啦，好圆滑啦。前嗰两日有人问我啊，系咪男人不坏，啊女人不爱嘅咧吓？越系知道佢花花公子，越系知道佢得把口啊，但系啦，都不由自主咁样靠近佢，接近佢嘅。你唔好话，有时候咧，花花公子都唔。

咁容易做嘅，主要系佢呃得到人嗰下抵死啊嘛。至紧要嘅硬道理系咪要型英帅靓正先？如果唔系好似阿八两金咁，你系嘛？咁当然唔系话八两金佢唔靓仔，咁都靓仔嘅都有人系嘛？咁啊冇啊，张学友口中嘅呢位花花公。

0: 即正冲，精彩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4: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兼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扫心中情。
4: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试上萧华兼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

0: 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等梗係啦，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咦，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3: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得咗。
1: 越讲越掂，
2: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时。
3: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喂，难怪我老豆咧成日都话大数据年代啊咁样啊，最近咧更新嗰啲片啊，读咗几日嘅古诗词，平台咧真系推好多古诗词俾我。喂，其实唔使噶吓，我有我讲粤语，我有我读古诗词，你照俾翻嗰啲长腿美女啊、神奇动物啊、美食探店嗰啲我得噶啦，我中意嗰啲噶吓。咁啊，讲翻今日咧，我刷到一个发音就唔系话太过标准，但系笑容咧好甜美灿烂嘅女仔粤语博主，咁佢系读黄鹤楼嘅，读得都几好嘅，咁我试下又跟佢读读啊！毕竟咧，个人认为崔颢嘅《黄鹤楼》咧，就系连李白都甘拜下风嘅冠军诗篇嚟嘅。我哋即刻睇睇佢系凭乜嘢攞满分？《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看杨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人无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嗱，我刚刚用到嘅呢个读法咧，仲系考虑到更加广泛地被接纳嘅粤语正音读法嚟嘅。事实上边咧，有部分嘅发音啦，喺学术研究界，尤其系当考虑到音律呢个因素嘅时候咧，有唔少发音仲系可以几超出大家常规嘅认知。例如话咁样读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复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嗱，有冇听到啦？好多字嘅发音都改咗音啊！不过呢个唔系今日要讨论嘅重点啊。今日嘅重点咧，系好想拍一条片去赞下呢一首诗。个人认为黄鹤楼当之无愧是崔颢的夺冠之作来的。这首诗号称唐代七律天花板，传说李白登上黄鹤楼原本是想提诗，见到崔颢这首之后直接掉笔，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提诗在上头，即是说大佬你写了，那我不写啦。特别是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悠字，粤语读第四声，平水韵下平十一悠悠，拖长音读咧，真系有一种时空苍茫、白云千载不变嘅意境。不过李白后来咧都报仇成功嘅，咁啊写咗《登金陵凤凰台》嚟 PK 啊嘛，所以咧呢一段文人恩怨绝对抵佢咧成为千古佳话嘅。如果俾你去做评委，崔颢、黄鹤楼同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你投边首一票咧？留言话俾我听啊，最好讲下你嘅理由啊。嗱，虽然冇咩贵重嘢可以送俾你啊，但我一定会为你点个赞咁样嘅。嗱，咦，不知不觉第十集达成嘅，我系郑聪啊，唔多谢大家陪我行过呢一段咧，阅读古诗词之旅，想继续解锁边一首经典咧？评论区话俾我知啊！
3: 开心听，
1: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0: 听下节目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喺讲呢个词嘅时候，问下大家，你哋有冇玩过捉偏鸭啊？我谂十个有十一个应该都未玩过，系嘛？捉偏鸭呢一样嘢咧，系好耐之前，即系啲来佬玩具唔系好盛行嘅时候，仲系大家喺度玩一啲捉偏工艺品嘅时候比较多出现嘅一个玩具嚟噶。咁今日教大家嘅呢个粤语俗语咧，同呢个玩具都有啲拉楞嘅。咁就系捉偏鸭冇心肝啊！字面嘅意思就系用捉灭偏执嘅鸭，里面系空心噶嘛，咁自然就冇心冇肝啦。用嚟比喻一个人冇心冇肺冇良心，冷酷无情又或者系忘恩负义，形容一个人啊对待人哋嘅付出毫无感觉啊，做事啊不顾人情，缺乏同理心，缺乏感恩心。呢句俗语咧就源自于广东地区嘅传统手工艺。喺过去，民间工艺人通常用捉灭偏各种各样嘅生活用品，又或者系工艺品、玩具，当然啦，就有咗呢一只捉偏鸭啦。广东老百姓就借用呢一个生动形象嘅特点，将佢引用到人嘅身上，去讽刺嗰啲得层人皮、冇良心、冇感情。

0: 一人。话说喺50年代，香港新马仔即系新马师曾都拍过一部电影叫做《多情捉偏鸭》，阿胡枫都有做嘅。可见嗰个时候呢句俗语都仲系好多人知道噶吓。譬如你可以讲，你帮佢咁多嘅转头啊，抢你功劳啊，正一啊捉偏鸭冇心肝啊。阿妈从细到大咁锡佢，佢出嚟做嘢连一通电话都唔肯打翻嚟，正一啊捉偏鸭冇心肝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喂，我睇下咧，阿菲菲就话哈哈哈咩话？今日你哋专门讲鸭咁样，专门讲鸭啊！粤语入面嘅呢个鸭咧，其实相关嘅俗语啦，仲有歇后语啦，都真系几生鬼嘅。咁大多数咧就会借用即系鸭嘅嗰个特性啦吓，鸭嘅特性，例如佢嘅羽毛咧系唔掂水啦，鸭嗰个嘴咧就好硬啦咁样。仲有鸭咧行路嘅时候咧就会摇摇摆摆啦，咁利用佢呢啲特点咧就会攞嚟比喻下人啊，又或者比喻下事。咁譬如咧，刚才我哋就讲咗一个倒挂立鸭，就油嘴滑舌啦，就形容人哋即系油腔滑调啊，专门咧讲啲好听嘅说话，但系咧就唔系咁真实啦咁。同鸭有关都仲有好多嘅，譬如话啲水过鸭背唔装载啊，即系形容人哋一听完之后咧，呢头听左耳入右耳出就唔记得咗啦，咁对事情又唔上心啦。啊，仲有啲咩咧？苦瓜炆鸭啦，苦过弟弟啦，系嘛？形容人哋嘅处境咧，哇，好鬼艰难啊，好黑仔啊，咁样啦。啊，东缠立鸭啦，只赖只啦。我通常讲紧即系一样嘢咧会搭住咧另外一样嘢，又或者两者咧就啱啱好可以匹配啦。浸死鸭乸啦，形容做某样嘢啦，哇，要用好长时间。咁当然啦，仲有我哋好熟悉嘅就鸡同鸭讲眼碌碌眼碌碌啦，系嘛？就通常形容咧，就即系话双方系冇办法沟通，唯有咧大眼啊掘住嗰个细眼仔。至于啱啱阿洋葱咧都讲咗嗰个咧，就哇令人真系好心寒啊！捉只鸭冇心肝啊！捉只鸭咧就粤语嘅正音咧系咁样读噶，捉只鸭即系用捉灭去编织嘅鸭咧，嗰、那个外形咧就几可乱真，但系个内里咧就系吉嘅空心嘅，即系冇心冇肝冇肺冇血冇肉啊！咁啊，引申出嚟咧，就即系话一个人咧系美先美非啊，美两先啊，忘恩负义啊，通常对人哋嘅付出咧系完全毫无感觉嘅咁样。乜嘢啊 ？Kit 留言就话哈哈，聪哥咩啊？讲咗一大堆鸭，讲到我流口水。我讲嗰啲全部唔系食嘅，可能你谂到嘅全部都系啲烤鸭啊、烧鸭啊、干碧鸭啊、冬瓜煲老鸭啊咁样。如果个人嘅话咧，喺鸭里边最中意嘅一直都系佢唐老鸭。

0: 咁我听住刘德华嘅缘分啦，都有讲啦，就油嘴滑舌甜言蜜语啊，我真係听过太多啦吓。好啦，咁呢就时间呢都会喺下一节啦。咁我将会继续有第四集嘅潮汕最岭南啊，咁亦都係我去讲嘅，咁多谢大家捧场啦。咁喺听潮汕最岭南之前，或者入广告声音之前咁样啦，咁呢就除咗我推荐几首刘德华嘅缘分啦，就听埋洋葱喺呢一个啱先讲到呢一个词啊，即係竹蜻蜓啦，佢会推荐一首咩歌啊？
1: 越听越啱听。竹蜻蜓就係借用玩具形容一个人冇心肝，真係衰㗎啫，真係。明明我咁鬼挂住你，明明我咁鬼爱你，你真係骚都唔骚我㗎。通常呢，我嚟到呢个环节嘅时候呢，都会讲一大堆嘅大道理。但唔知点解呢，一讲起冇心肝，我脑海里面突然之间飘嚟呢句歌词。情人别去后人消瘦，唉，真系听者伤心，闻者流泪。歌啊旧一啲，不过我啊中意怀旧。邓丽君，相思泪。

0: DJ 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分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4: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3: 微信酒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分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0: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郑聪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潮山藏佳徐，草木在乡情。话说南岳名山千百座，如果要数烟火味十足嘅，咁西潮山当之莫属。山中一竹一井一竹一味，皆藏传世典故。西潮四绝，传世名点西潮大饼，独步岭南嘅半山爬龙船，世间罕有嘅四方圣竹，千年不竭嘅无叶古井，四段古泉，四样风物，尽览潮山千年民族底蕴。首先，西潮第一名食，非为传世，西潮大饼。此物香甜松软，松化回甘，是岭南人代代相传的山野点心，制作技艺列入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其事在于西潮山寺和南海县寺。相传明代弘治年间，南海理学名臣方献夫入吏部上书，某一日他就赶早朝，嚟唔切食早餐，咁就叫家厨用发酵面团就加上鸡蛋糖，将佢拆匀就烤成大饼，带上朝度进食。有份试下嘅同僚品尝完之后都大加赞赏，就问阿方献夫：啊，请问呢啲系乜嘢饼嚟啊？阿方献夫就随口以家乡西潮为名，将其命名为西潮大饼，于是就由此成。

明啦。明代正德年间，方献夫归隐西朝，讲学授徒，广结贤士，山中学子潜心苦读，朝夕不倦，但就经常因为腹中空虚，干粮粗粝，难以静心求学。方献夫佢体恤学子清贫，又见西朝山泉清冽，麦粉醇香，于是将制饼嘅方法就传授俾山民。今次结合咗当地优质嘅山泉水，令到大饼风味更佳，逐渐就流传至今。嗱，西朝大饼唔用馅料，唔靠重糖，净系凭山泉水、精细麦粉，经古法慢发酵、文火慢酵，成品个大饱满，松软绵密，久放不干，越传越香。学子们就随身携带，饱腹内存，清甜适口，堪称古时候嘅研学干粮。往后数百年，每逢文人游学，乡民踏青，年节祭祀，必以此西朝大饼为礼为食。从明代书院书香，到如今市井烟火，五百年风味未改。一块大饼藏住西朝崇文重教、质朴醇厚的民族底色，而且因为大饼外形圆润，象征花好月圆，在西朝当地嫁娶、探亲、过年过节都习惯用它作为贵赠亲友的吉祥礼品。讲完舌尖风味，我们再讲西朝天下一绝、岭南独一无二的端午奇俗——西朝顶火山湖爬龙船，西人惯称半山爬龙船。普天之下，龙舟竞渡，皆奔大江长河，唯独西朝山敢在山顶火山湖泊赛龙夺锦，堪称岭南民族千古奇观。此事绝非野闻啊！西朝山志、南海源志记载，当年阁老方献夫辞官归朝，开山设石泉书院，教化乡子，广育学子。彼时山下乡民酷爱端午龙舟，无奈西朝群山环抱，山间无阔水，年年望龙轻叹。方献夫体察民情，见山顶古火山洼地天然聚水，泉脉充沛，就牵头召集山民，疏导山中白山泉、翠岩泉、梅花溪诸水汇于山顶火山湖，由铝石筑坝，修造石斗，定名龙船斗，硬生生在百米高山之巅做出一方可赛龙舟的壮阔湖面。自此之后，每岁端午，西朝山顶火山湖龙舟开锣，山巅竞渡，群峰观赛，一举打破龙舟必游江河的千年定式。古时乡民登高观龙，一来酬谢先贤，造湖兴俗之德；二来借山顶竞渡祭祀山水，奇镇山洪，保佑潮山四方风调雨顺，田畴丰林，四季平安。群山做看台，火山是赛场，鼓声响彻七十二峰，掌影倒影千重翠岭，半山观龙，山顶夺锦，盛放空前，独步岭南。这一项民族文化活动绵延五百几年，中途虽然有数度沉寂，但是文脈未斷，及至近代再度復興。如今每逢端午，火山天湖之上，百果爭流，萬人登臨，古族新盛，代代相傳，既是西朝先民因地制宜、敢為人先的智慧見證，更加是朝山獨一無二的文化名片。山有靈物，方顯不凡。接下来我讲下西朝山独有的奇景四方竹。寻常竹子呢，就都是圆身中空，节节圆润，唯独西朝山碧云村一带的竹呢，径干方整，棱角分明，横截面软弱正方，是世间罕见的珍稀竹种。在西朝山志物产篇里头有记载，相传南宋末年宋元战

0: 年忠臣陆秀夫追随幼帝辗转岭南，途经西樵山，见此地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驻足暂避。彼时山河破碎，家国飘摇，陆秀夫心怀忠义，宁死不屈，对住山间青竹立誓，愿此生守节不移，忠魂护佑岭南百姓。话音刚落，山间青竹尽数蜕变，稀缘取芳，灵觉铮铮，自此生出四方奇竹。后人感念忠臣忠义，就将四方竹奉为气节之竹，于是刚正不阿，坚守本心。千百年嚟，四方竹只生于西樵核心山野，而栽他处就难传真身，愈发显其灵秀独特，成为西樵风骨同气节嘅象征。嗱，各位，有奇竹就必有古井。最后就讲讲西樵千年灵泉无叶井。此井坐落喺碧云古村，系西樵山最负盛名嘅古井，千年以嚟终年澄澈，清泉不竭。最奇之处就是井口常年洁净，从不落枯叶，不染尘杂。西樵山志全井考里面有记载，相传古时碧云古村乡民饮水耕作，全赖此井。一日山中仙翁云游至此，见乡民淳朴善良，勤耕向善，却苦于山泉杂叶飘零，井水而污，就抬手施法，护佑古井清净无尘。自此之后，周遭林木繁茂，落叶纷飞，唯独无叶井，井口空空，片叶不沾。井水清冽甘甜，四季恒温，饮之润喉养身，滋养一方。乡民世代吸水耕作，烹茶度日，皆赖此井滋养。千百年间，风霜雨雪更迭，古井始终澄澈如初，活水不竭，成为西樵山野灵秀、乡民向善嘅千古印记。如今古井依旧清泉不息，见证住古村岁月变迁、民族绵延。各位，一块西樵大饼，藏五百年书香烟火，一场半山龙船，传数百年祈福初心，一株四方灵竹，在千古忠义气节，一口无叶古井，留万世山野灵魂。西樵山水滋养民族，民族浸润人心，令到西樵文脉绵延千年，生生不息。
1: 潮汕
2: 最岭南，
1: 潮汕最岭南，
3: 下午1:30。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啊。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 打开密封嘅玻璃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

0: 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糕。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我要坐龙狮巴士。
4: 哎呀，真系热到人都融啊！喂，阿美，唔该整杯冻奶茶，酒糖多冰。
5: 嘿，华哥，你农场嗰啲龙眼就走糖啦，真系。今日农场啲嘢搞掂未啊？
4: 唉，搞掂晒啦！而家班后生仔帮手打理，我都得闲咧出嚟唞下气啦。头先开车过嚟咧，哇，真系不得不感叹啊！我哋佛山呢几年啲路咧真系好行咗好多啊！
6: 喂，华哥，你讲起交通咧，我啱啱先睇到条新闻啊，佛山最近又出咗单新嘢，非遗主题双层巴士喎、
7: 啊，学巴士咋，马聪哥？你唔系连巴士都要打卡嘛？
6: 哎呀，你呢个后生女啊，真系识少少扮代表啦！我讲嘅唔系普通巴士啊，系佛山首条醒狮龙舟非遗主题双层文旅观光巴士，个名好架势，叫龙狮巴士。
5: 哇，龙狮巴咩名堂啊？听落个名好似好威水喎、
6: 啊！喂，你听我讲啊，呢部车啊8月8号啱啱亮相，8月9号咧就开放试运营，8月12号咧已经正式启动添。成部车咧画满晒呢个醒狮啦同埋龙舟嘅图案，一睇就知道系我哋佛山嘢。最紧要嘅系，噔噔噔，车上面可以叹早茶，叹早茶。
4: 哇，唔系话叹早茶，巴士上边叹早茶。喂阿聪，你咪呃我喎，系咪真系得噶？
6: 呃你做乜嘢啫？有饭食乜？真系我睇过晒嗰啲报道噶啦。呢部车咧分两层嘅，一楼咧就系文化策展区，摆晒啲醒狮啊、咏春主题嘅图文介绍，仲有佛山特色文创卖。二楼啊犀利咯，全景移动观光舱，窗边咧仲有整齐嘅就餐座位，可以一边睇风景啊，一边食嘢。人哋叫佢做移动茶楼啊。
7: 哦，咁啊，即系坐喺二楼就可以一路食蛋挞，一路睇千灯湖，仲可以影相打埋卡噶。
6: 啊，嘉欣妹妹就系咁先过瘾。你知唔知佢哋供应啲乜嘢啊？全套嘅广式早茶，菠萝包啦、蛋挞啦、特色煎饼啦，仲有鲍鱼点心，鲍鱼点心啊，全部都系星级酒店提供噶。嗰日咧有市民试错，用筷子夹起身嗰个蒸饺，对住个窗外影相，哇，连声话：哎呀，又舒服又出片。呢一部车咧根本就唔系交通工具，佢自己就系一个流动嘅景点啊！
5: 哇，系鲍鱼点心、星级早茶，呢个有得谂、啊。不过阿聪啊，嗰条线点行嘅啫？会唔会咧即系经过嗰间茶餐厅附近噶？
6: 等我打开佛山家睇下先啊！起点咧就系千灯湖励志会广场，沿途咧经过14个城市地标，有千灯湖公园啦、祖庙啦、岭南新天地啦、良苑啦、叠交龙舟片区外围，哇，冚唪唥都有晒。
4: 哇，呢条线啊真系够晒心思啦！嗱，由现代金融商圈一路行到岭南古建筑群，再经过埋呢个城市生态公园，一次过睇晒佛山古今交融嘅城市特色。哇，呢部车架势堂啊！
7: 聪哥，仲有冇其他卖点噶？讲多啲嚟听下。
6: 梗系有啦，车入边咧仲配备印有叠交字样嘅船桨，可以俾你感受龙舟文化。最紧要嘅咧就有专职嘅讲解员，沿途咧讲解历史同埋城市发展，边游边学。成个流动研学基地咁款啊！行到叠教嗰段咧，个讲解员仲会现场科普龙舟漂移民族，喂，正唔正先？
7: 我正到鼻啊！听落，我啲同学啊，净系识得去嗰个岭南新天地嗰度行街食嘢啫嘛。如果我话而家有龙狮巴坐，肯定个个都争住去啦。
5: 哇！14个地标，千灯湖、祖庙、良苑，喂！全部都是旅游热点嚟嘅、哦喂，如果我咧开间分店吓，喺晒呢一啲站点附近，巴士咁啱又经过，咁我就俾啲乘客8折优惠，送多杯冻柠茶，你哋话得唔得先？
6: 哇，你姐你真系叻嘅啫，识得借东风啊吓！
4: 呢条线而家先至试运营，以后肯定就会扩展嘅，你定啦。再讲啦，就算龙狮巴

0: 暂时唔经过阿 May 呢度咧，你都可以拉大仔去体验下噶。翻嚟咪同啲食客分享下心得，一样都系做宣传啫嘛。你呢度咁多熟客，听完你讲，个个心思思啦。
1: 嗱，华哥就讲得啱啦。呢次 May 姐，不如我哋成班人约一日去坐龙狮巴咯。嗱，我就可以负责影相打卡啦。May 姐咧就负责试食，去评下啲味道。聪哥咧，梗系去拍片剪片噶啦。华哥咯。诶，就睇风景啦吓。
2: 喂，点解我系做嘢嗰、那个，你哋个个都系玩嗰个噶？
1: 哎呀，聪哥，咁你系互联网运营嚟噶嘛？你成日都话自己有网感金句，拍出嚟嘅片咧就一定爆嘅。嗱，你上次帮美姐拍嗰条《波罗油的诱惑》啊，有30000+ like 噶。
2: 啊，嘉欣妹妹，你系识嘢啊吓，讲得几有道理。不过咁嘅，我出场费好贵嘅吓，我拍片要钱嘅，美姐你请唔请得起我先啊？
3: 喂，聪哥，你上次条片系我请食3日免费午餐换翻嚟噶，你系咪仲想食3日先？
2: 哎，得，当我冇讲过吓，免费拍，为佛山云女做贡献。
0: 聪你真系老虎头上竹虱乸呢种啦吓，正一唔识死啊！阿美出到声，你都仲够胆还价？
3: 就系、
1: 是哎。好啦，你哋唔好嘈啦，聪哥，你快啲讲啦。龙狮巴有几多班车噶？几时去系最正啊？
2: 哎，听住啦，工作日咧就每日4班，9:30、12:00、下午5:30同埋晚上8:00。周末节假日咧就加多班，下午3:30，一共5班车。我建议大家咧就拣呢个周末下午3:30嗰班，又唔使人逼人，又可以睇到日头同埋挨晚嘅交接景致，哇！影相嗰啲光线最靓啊，喂！
3: 哦，下午3:30啊嘛，千灯湖励志会广场出发。好啦，记低咗啦。
0: 哇，喂，咁点买飞先得噶？贵唔贵噶？
2: 而家通过巴士文旅小程序入佛山龙狮巴板块咧，就可以线上购票噶啦。而家仲有早鸟优惠添啊！不过咧，我冇睇到具体几钱啊，但听讲咧试运营期间嗰个体验价应该都几抵玩嘅。
1: 等我睇下先吓。哇，真系有喎、啊！佛山龙狮巴板块，哇，仲可以拣位添，
2: 系嘛？
1: 嗱，我就肯定拣2楼窗边位噶啦。聪哥，你话买几多张飞好啊？
2: 诶，而家买4张啦，我哋一人一张嘛。May姐，你话请食车上面嗰啲早茶系咪真嘅先吓？
3: 哈，你就想啦，车上边嗰啲茶点啊，星级酒店供应嘅，星级鲍鱼点心，你估平嘢啊？嗱，咁啊，我最多请你哋每人食多件我亲手整嘅菠萝油啦。
0: May 你真系3句唔系2句讲食啊！不过讲真啦，呢部车又有观光又有碳早茶咁嘅模式咧，真系好鬼有创意嘅。我农场嗰边咧成日有啲游客嚟噶，啊又话想体验地道嘅佛山文化咁样，呢部巴士啊真系最好嘅广告啦。
2: 系啊，华哥讲得冇错啦。嗱，你睇呢部车咧就唔单止系移动观景台，仲要系流动研学基地、行走的茶楼3位一体。佛山呢几年嘅交通咧，真系越搞越好啊！地铁、有轨电车、城际铁路，而家连观光巴士都咁有心思啊！
3: 喂，讲到交通咧，我又谂起一件事啊！旧年咧，我去广州开个餐饮交流会啊，搭广佛线1.5个钟就到啊，真系快过揸车啊！嗱，以前咧觉得佛山同广州啊真系好远嘅，而家嘅感觉咧就系同城咁济啊！
0: 嗯，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我农场嗰啲菜啊，以前运出嚟禅城啊，都要2-3个钟啦，而家高速直达1个钟搞掂，交通便利咗啊！我哋高明啲农产品都多咗人去识啊！
1: 喂，你哋话以后啊，龙狮巴会唔会开到嚟三水噶？我好想带屋企人去坐下噶。上次佛山西甲啊，我哋全家都好开心啊！如果再加埋搭龙狮巴去睇佛山西甲，哇，简直系完美嘅周末啊！
2: 哇，佳妹妹有得谂吓、啊
1: 嗯，我咧就要做佛山文旅嘅种草大使，到时嗰啲小咩书啊、咩音啊、朋友圈全部都安排晒佢。
3: 嗱，一于咁定啦，我宣布佛山一家人龙狮巴体验团正式成立，我咧就负责埋单，阿聪路负责路线规划，嘉欣咧就负责打卡影相。华哥啊，华哥就负责带相机啦。哎呀，
0: 哎啱啦，我啱啱换咗部新相机，正好可以试试机影影我哋城市嘅靓景啊。
2: 哎好，我啊负责拍片、剪片、配乐、出片，保证1个礼拜之内咧冲出佛山，冲出大湾区啊！
1: 嗱，我可以负责食噶，仲有我都仲可以影相嘅，发埋朋友圈。嗱，到时三管齐下，各种宣传。
3: 嗱，咁你食完咧，记得写食评啊吓，话俾全世界知，龙狮巴上面嘅点心好好食，但系我妹姐嘅蛋挞一样咁好食。
0: 诶、哎，咁我哋一于就佛山一家人
3: 坐龙狮巴
1: 限早茶，
2: 游佛山
0: 点啊？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我要坐龙狮巴士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9: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0: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9: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2: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3: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9: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6: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4: 好，妈咪，嗱，俾你。
6: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个钟数当然归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就会倾下最新公布嘅国际篮联亚洲区实力排行榜啊，因为下个星期咧世预赛第四个窗口期会正式开打。咁啊，中国男篮咧就先后会作客对卡塔尔，以及咧就主场迎战黎巴嫩嘅，呢两场波好关键啊，千祈唔好输晒，一输晒咧就后边四场要赢晒噃。咁你又觉得呢两场中国队又会打成点，赢到几多场呢？吓，咁啊嚟到咧就系年底，咁啊将会见到咧就系亚冠开翻波啦。咁啊，但系今年咧就系属于亚运，咁啊，所以咧就部分球员咧就未能够兼顾到同时进行嘅两项赛事啦。咁啊，特别咧就系中超三支球队啊，咁啊，佢哋又可以如何应对咧？咁啊，将个重心啊放喺边一个赛事上面呢？都等咗好耐啦吓，啊，会唔会大家都忘记咗？月超未打完噶系嘛？系啊，咁啊，拖咗差唔多大半个月啦。咁啊，嚟到呢个周末啦，粤超嘅八强附加赛即将要打响啊！咁啊，究竟又有边啲球队可以搭上八强嘅尾班车呢？咁啊，佛山作客面对住揭阳啊，可唔可以先拔头筹啊？啊，不过我睇翻嗰啲参赛球员嘅阵容咧，有部分其实之前都有打佛山西甲噶嘛。啊，即系赛事都踢得比较密啊，咁可唔可以兼顾到都系一个问题啊。OK， 咁啊，中场时间咧，我哋就用个末班车嘅末字嚟点唱，咁啊，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好，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睇睇国际篮联最新嘅世预赛亚洲区实力排行榜先啊。咁啊，中国队排得好后喎，十二队上榜嘅球队，中国队只系排第七啫噃。咁啊，因为剩低十二队波咧，能够向卡塔尔世界杯咧就系发起冲击啊嘛。咁啊，中国队可唔可以成为小组嘅前三，直入世界杯？亦或者只系排喺小组第四，要同另外一个小组比一比战绩，先确定边队入去呢？咁我哋都不妨先睇下呢十二队波嘅具体排名系点样啦。排名第一嘅系澳大利亚，排名第二嘅日本，排名第三嘅新西兰，排名第四咧就即将要面对嘅对手黎巴嫩啊。第五系伊朗啦，第六咧就系东道主卡塔尔，跟住咧就系中国队啦。即系话接落嚟，无论卡塔尔或者黎巴嫩，佢哋嘅排名都比中国男篮咧就要高噶噃。再往后所有第八嘅菲律宾、第九嘅约旦、第十嘅韩国、第十一嘅叙利亚，以及咧就系第十二嘅沙特阿拉伯，咁啊呢个都系中国队接落嚟咧要打两场嘅对手啊，所以六场里面赢四场，咁沙特就应该要两场都赢晒噶咯噃。咁啊，卡塔尔啦或者黎巴嫩当中，咁你主客场咁你各赢一场，咁夹埋应该。理论上啊，我就咁睇落去，六场赢四场又好似唔系话完全冇可能啊，系嘛？你唔会话连沙特都唔够打啩？你话足球唔够佢踢都冇计啊，系嘛？咁连篮球，哇！打数今时今日，沙特都输，咁就实在太夸张咯吧？系嘛？所以我咧就基本上先将对沙特主客两个场次咧就当赢咗落嚟噶啦。咁就系睇下卡塔尔同埋黎巴嫩呢度可唔可以咧就争取赢多两场啊，咁样就入世界杯噶啦，系嘛？咁样分析落去又好似唔系话好难啊，但系去到实际比赛当中又能够将佢变成现实咧？咁我哋都不妨睇睇目前咧就系依家呢个嘅小组情况啊。咁啊，中国男篮咧就带住三胜三败嘅战绩，咁啊进入到咧就系即将开打嘅第四个窗口期。会有全新组成的 E 组 F 组，中国队将会在 F 组，目前杨汉森已经是归队的了，看看接下来可不可以为球队带来就是更好的战绩。卡塔尔、你不要以为他东道主已经入了世界杯乱来，
系嘛，咁啊派啲副选啊，或者即系照输咯，系嘛，我输晒我都入去噶啦。但我哋睇翻咧，就系、是、上一阶段嘅比赛，卡塔尔打得真系唔错噶噃，四胜两败嘅啫，仅仅输咗两场波。呢个系佢哋队史参加世预赛以嚟最佳战绩。咁可想而知呢队波咧就绝对唔会放水，系嘛？咁佢哋都希望保持住最佳状态，咁啊进入到咧就系接落嚟自己主场所进行嘅世界杯啊。咁啊，据讲咧就系目前啊，咁啊佢哋亦都将2022卡塔尔足球嘅世界杯，咁啊当中嘅一啲比赛场地咧就会改成专业嘅篮球馆。是可以拉埋嗰个天窗封起个顶嘅。咪呢一个嘅球场叫做阿尔贾劳布体育场啊。咁喺呢一度呢就会首次举办篮球赛事。咁同样都系会成为明年卡塔尔男篮世界杯嘅比赛场馆之一。咁坐满呢就即系理论上系可以两万人。但系依家听讲呢就唔俾咁多人入去。咁都系控制翻一万人到啫，系嘛？咁但系咧，卡塔尔嗰边佢哋就由于咁啊，确实咧，即系可能足球系会多人睇啲嘅。咁啊，为咗开拓下篮球嘅市场啊，咁啊呢一场对中国男篮嘅比赛咧，将会系免费入场啊，啲球迷免费入场，咁啊，所以应该都会爆嘅。好，咁啊，黎巴嫩呢边战绩更好啦。五胜一败啫，仅仅输咗一场波，但系咧就失去咗两大核心，包括咧就32岁嘅后卫啊阿基拉，咁啊已经咧就系由于前交叉韧带撕裂啊，至少即系接落嚟对中国队嘅比赛应该都唔会出到场噶啦。咁啊，仲有佢哋嘅归化内线，呢一位嘅球员啦，阿罗信啦，就仲未揾到，未联系到，唔知去咗边。咁啊，不过佢哋及时亦都再揾咗另外一位嘅归化球员啦，就及时顶替。咁啊，所以咧就阵容实力嗰方面咧系会有所削减，但系嘅主力班底都依然喺度噶吓。好啦，咁啊，呢两场波，你觉得中国队？我对于咧就目标唔好话定得太高，两场赢晒，你赢一场。都可以打住个底先啊嘛，我觉得争取赢一场啦，睇下系作客8月28号凌晨零点对卡塔尔啊，抑或咗8月31号晚上7点半主场喺浙江诸暨嗰边呢就系、是、迎战黎巴嫩，能够攞低落嚟啦。咁啊接落嚟都交俾各位啦，可以呢就系、是、一起预测一下。

0: 咁另外今朝早应该都球迷都知道咗啦，咁啊广东宏远新赛季嘅主教练啦，终于水落石出啦，哇好后生喎，37岁嘅一位少帅啊，究竟佢咩来头呢？对于广东队嚟讲，由杜锋变成呢一位37岁都仲叫做后生仔啊，系嘛？喺教练界真系后生到不得可了啊！好多球员话斋，37岁我仲好打得啊，詹士话斋，我都未退役，我41啊，仲打紧啊，系嘛？呢个已经做紧主教练啊，而且佢唔系话37岁先做主教练，人哋早两年已经喺欧洲啊，博洛尼亚意甲嗰边咧就带紧队噶啦吓。咁系一位好后生、好年轻嘅主教练啊！佢又 hold 唔 hold 得住队波咧？嗱，我今日会出条片，同大家更加详尽去介绍下，睇睇呢一位欧洲少帅究竟系咩来头。咁有兴趣的朋友咧，记得 mark 实。咁啊，分别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坛咧记得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再转过去粤超附加赛周末打响啊！咁啊，点解咧？其实咧就前面都同大家解释过啦。距离上一场波已经系相隔咗3个星期噶咯。因为呢个期间咧系进行紧茂名嘅省运会啊，咁啊亦都会喺呢个周末咧就降下帷幕啦。因为有部分嘅年轻球员咧，佢哋就要兼顾翻省运嘅任务啊，冇办法啦。咁啊，只能够咧就 hold 住先。咁啊，粤超边咧就等茂名嘅省运咧就系完咗，再接力开打啊！好，咁啊，目前东西两个区咧就排名第三到第六嘅球队会展开逐队厮杀嘅，咁啊，再攞埋咧就最后4张嘅8强门飞。粤超嘅常规赛系8月1日结束，深圳、梅州、湛江、广州分别攞到咗东西区常规赛嘅前两名，咁啊，佢哋咧就将会直入8强啦。而两个分区3到6名嘅球队咧，就要跨区进行附加赛嘅，即系其实同粤 BA 一样啫。咁好似西区第3嘅佛山，咁咪对东区第6嘅揭阳咯。咁目前咧就系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嘅赛事咧就系分开2日打，分别系8月22日同埋8月23日。第二回合咧就统一啦，系下个星期6，8月29日嘅。而8月22日咧率先展开嘅3场对决，咁啊除咗咧就系佛山作客揭阳，咁啊但系呢一场波咧啊又系3场当中比较特别噶噃，佢系推迟1个钟，去到晚上嘅8:30先开波。而同一日嘅另外2场都系7:30嘅，分别会有汕尾主场对肇庆，以及咧就系阳江主场对东莞。咁啊，由于22日晚上咧就要举行省运会嘅闭幕式，咁啊，所以茂名对清远嘅比赛咧就会推迟1日，去到23日嘅晚上进行噶。咁啊，大家到时候亦都系留意住，咁啊，究竟边几队波可以喺第一回合当中咧，就系取得优势，为第二回合咧就系打好基础啦。好，咁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先去客户声音啊，亦都非常之争时间入场啊，进入到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揾到我哋嘅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中场时间我哋用末班车嘅末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姐。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财牌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正系谈紧中国男篮啦，西预赛下个星期开波啦吓，咁啊，先作客对卡塔尔，再主场对黎巴嫩，咁啊，最新嘅西预赛亚洲区实力榜咧，咁啊，中国队咧就只系排第七，咁啊，比卡塔尔同埋黎巴嫩咧都要低嘅。但是形势呢就唔能够话我唔嗰排名低唔够你打，咁要输晒呀，咁你唔使出线啦。咁所以呢就呢两场帮我最低要求起码要争取赢一场。咁样呢就会令到后面会更主动一啲。如果你前面两场赢晒呢，咁即係话去到接落嚟嘅最后四场波冇任何嘅容错空间㗎啦。咁大家又觉得呢两场能够赢到几多场呢？亚运同埋亚冠呢就赛程上系重叠咗，咁中超有三队波又要兼顾，点样可以应付到啊？咁粤超周末呢就再度开打啦，咁边队波又能够搭上八强嘅末班车呢？我哋用个末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好，咁呢个时候我哋睇睇呢就系琴晚有一场中超嘅补赛啊，咁呢场波都几一波三折㗎。咁啊，经历咗送点球落后，入波被吹翻出嚟，点球射失咗，保时绝平，哇！咁啊，真系好精彩。咁啊，虽然比分1-1啦，咁啊，但系海港对大连英博呢一场波啦，经历咗咁多，原来最尾系握手言和嘅啫。咁啊，上海港就其实今个赛季主场表现真系麻麻地啊，上一场波咧系4-4-3啊，未能够全取三分。对于上海海港来讲呢，咁他们都仲需要努力先得，因为今个赛季呢都是负分起步啊。咁接落嚟呢，他们就在周末啊继续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啊。咁对手呢就垫紧底㗎啦。咁可唔可以喺呢一队弱队身上面全取三分呢？咁就睇下上海海港嗰方面呢可唔可以真係证明返自己先得。咁虽然呢即係他们今个赛季排名低啦。但如果根据翻上个赛季表现呢，咁佢哋係入到去亚冠行列㗎。咁但目前我哋睇到呢，无论係亚冠精英联赛以及呢就二级联赛。喺公布赛程之后呢，我哋发现呢就已经有球队同亚运赛程呢就係相撞啦。咁到时候呢就三支中超球队包括上海嘅海港申花、北京国安，咁预计都会有一啲重要球员缺席。好可能嗰几场波嘅表现呢就会失准㗎啦。咁具体安排咁样嘅。北京国安系9月15号晚上8:15主场面对住蒲项制铁。上海海港呢就系同一日嘅晏昼5点会作客去到泰国嗰方面挑战呢就系拉查姆里啊。而申花呢就时间相对会靠后一啲，主场面对住新加坡淡奔尼流浪啊。咁时间系9月17号嘅晚上8:15。好啦，咁按照返名古屋亚运组委会目前设定嘅足球比赛日程啊，咁中国U23小组赛第一轮对朝鲜呢，时间系9月16号嘅晚上7点。咁即係意味住呢，喺正常嘅情况下，凡係入选U23国家队参加亚运会嘅球员呢，都唔会代表三队中超球队踢亚冠首轮㗎啦。而且唔单止第一轮会缺席噃。呢啲嘅球员如果即係佢哋喺亚运踢得越远，咁即係对于俱乐部归队嘅时间呢就越迟呀。咁同埋呢佢哋要提早进入到亚运队㗎嘛。所以前期嘅训练呢佢哋都要缺席埋。咁所以令到中超三雄，哇，咁真係一班嘅主力啦，係咪咁都冇咗嘅情况下，可唔可以喺今届嘅亚冠当中有更稳定嘅发挥，真係比较难讲啦。咁具体涉及到咩球员呢，包括啦吴米提纲啦、杨希啦、拐几文啦，呢三个嚟自上海港嘅。咁申花有三个，吴希、朱晨杰以及呢就杨浩宇。咁北京国安呢一边呢就主要系前锋张玉玲嘅啫。以上七个人呢已经系报咗名去到名古屋亚运组委会㗎啦。系进入到中国U23国家队正赛嘅大名单啊。 咁近期状态神勇嘅上海港前锋阿李新祥咧，虽然暂时落选咗中国 U23 嘅阵容，但去到最后仲会有五个人左右嘅候补名单。只要喺亚运会开波前啊，有球员受伤咧，咁啊依五个人咧就可以递补上去噶啦。咁啊，到时候睇下会唔会有咁样嘅变化啦。咁啊，从赛程上嚟讲咧，就新花亚冠小组赛第一轮啦，就主场迎接一队新加坡嘅球队啊。咁啊，依队波就以往都好少见嘅。咁啊，究竟系实力又如何咧？咁啊，到时候赛前咧都要做一做功课啊。因为是去到9月17号，差不多一个月后嘛。相比之下呢，就北京国安的情况其实就比较棘手。虽然你说喂他走了张玉玲一个啫，人家另外两队波都抽三个走，为什么棘手啊这样。因为呢就目前在成队波的战术体系当中啦，张玉玲呢是很重要的，近期的状态又不错。如果一旦冇咗张玉玲去面对住蒲项制铁啦，咁啊北京国安应该要改变战术啦，就应该唔进攻乜滞啦，做好防守啦，守个和局翻嚟，应该都收货嘅。咁啊好彩咧，就系亚冠首轮比赛嘅影响咧，主要都系源自于亚运队呢个层面啊。咁啊之前亦都有啲传闻话考虑到中超联赛9月6号咧就进入到间歇期啊。国家队集训咧，亦都可能咧就提前会进行、哦。哇，咁啊又将嗰啲人抽走咗，咁呢三队波咪更加冇球员可以用。咁啊，不过咧就依家就未最终确定嘅，咁可能都仲系俾佢哋踢埋亚冠首轮，先会进入到中国男足嘅集训啊。咁所以理论上咧，三队波18号。就会放人去到国家队度报道，而亚冠呢就是15号呢就能够踢完，咁唔争嗰三日啦，係咪先，唔通你提前三日去集训，成队波出嚟嘅效果会更好。咁中国男篮都话咗你听啦，集训四个月都不外如是啫。咁中国男足呢边亦都唔好学啦，係咪，你該人哋有波踢嘅，咪俾人哋踢咯。咁做咩要無端端？哦，唔得啊！你哋要嚟到中國男足國家隊集訓啊，唔俾踢亞冠，冇理由咁噶嘛，好業餘噶嘛，人哋睇起身都覺得係嘛？即係等同於喺歐洲嗰邊，哦，你去國家隊報道，唔俾踢歐冠，係咪笑大人把口啊？咁所以希望唔好再做出咁多啲咁業餘嘅嘢出嚟啊！好啦，咁以上咧就係屬於亞冠方面嘅安排啊。咁啊，上半班节目时间其实都差唔多，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睇坛，咁啊，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啦。咁另外咧，我哋中场时间用个末班车，啊，你会唔会错过末班车咧？啊，如果真系错过咗嘅话咧，就真系比较麻烦啦。咁啊，要么打车，咁啊，要么啊，考虑下其他嘅交通工具咯，踩嗰、那个单车咯，系嘛？租部单车踩返去啦。咁啊，究竟接落嚟嘅粤超八强附加赛，咁啊边啲球队可以搭上呢个嘅末班车进入到真正嘅八强战里面呢？我哋用个末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今日上半 part 咧就已经嚟到最后一分钟啊，我哋开个头先啊，哇，冇谂到阿仙奴咧又喺即系压哨开波嘅时候咧，执多件笋嘢翻嚟啦，咁啊喺维拉嗰度咧就系、是、签低咗嚟自英格兰嘅球员啦，艾斯利干沙，咁啊将会咧就系、是、以转会费5000万镑。再加浮动条款，呢位嚟自英格兰嘅后卫咧，会签低一份嘅长约嘅，咁啊，但系具体冇讲几长啊。佢会喺未来48个钟头里面咧就完成体检，咁啊之后咧就会正式加入到阿仙奴。哇，咁样计一计条数，新赛季阿仙奴嘅防线啊好稳阵、啊。 咁啊，上个赛季我哋已经不止一次咧，就赞阿仙奴，哇，好波啊！咁啊，成日都可以零封对手啊，失波又少啊，咁系佢哋咧，即系最终能够英超夺冠，打入到欧冠决赛就系防守好嘛。咁啊，目前咧喺整条后防线上面啊，集齐咗九大金刚，啊，身价合计5.1亿欧，车路士有4亿中场啊。阿仙奴话斋，我哋有5亿后防，哇！究竟咩九大金刚咁巴闭啊？咁或者我哋半点报时听首歌先，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跟进一下呢、这个周末就会重新开打嘅英格兰超级联赛，阿仙奴又补咗啲咩好嘢翻嚟啦吓？
2: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2:30。
4: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5: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4: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5: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4: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呢样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这个系列都系20多蚊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蚊，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

0: 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铺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好啦，半点翻到嚟，依然系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财朋友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齐倾下偈，活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日咧都比较多嘢可以一齐倾倾嘅。咁啊，卡塔尔、黎巴嫩，咁啊就系下个星期啊，咁啊中南篮咧喺世预赛当中即将要迎战嘅对手啊，呢两场波可以打成点呢？亚冠亚运呢就赛程撞咗啊，咁啊中超三队点样应付啊，粤超啊周末啊重新开战啦吧，咁啊边队波你又睇好能够搭上末班车呢？中场时间接受大家嘅点唱。目前望到呢一首歌，都有唔少朋友觉得可以听听啊。咁啊呢个前奏应该都几熟悉啊，嚟自谢霆锋嘅作品。末世纪的呼声，1998年啊，推出一首都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啊。

0: 好啦，咁啊，歌听完继续翻到嚟节目，欢迎你争时间入场，作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呢个时候开始睇睇，咁啊，各位老友记，除咗点歌之余，有啲咩倾啊？一百零开头朋友话可唔可以讲一下 U17 女足系嘛？冇问题，好犀利，哇！咁啊，其实咧就喺上海踢紧嘅明日之星冠军杯啊，唔单止有男足，仲有女足噶吓。咁啊，男足啊，由于上两个星期嗰边啊刮风啊，咁啊赛场决赛冇打成啊双冠军。咁啊，女足呢一边咧，目前系向决赛发起强而有力嘅冲击啊！哇，三场波落嚟入咗14波零失波，最近一场啊。咁啊，琴晚系3-0大胜曼城 U17 女足啊！佢哋半决赛咁亦都会咧，就系对住皇家苏斯达 U17 女足。咁啊，睇睇呢一队中国 U17 女足有冇机会啦，可以啊争取打入到决赛里面啦。咁啊，之前睇到包括对皇马 U17 啊。呢场对曼城 U17 啊，都系多点开花，啊令到对手咧就系防不胜防。可能有啲人话斋，喂，咁啊系咪今次派过嚟系水货噶？嗰啲球队听个名啊劲，但系实际上就应该唔系嘅，哇，仲系球队当中一啲梯队过到嚟啊。咁啊，包括之前男足。嗰几队波都唔系话水货啊，人哋都系真正嘅梯队过嚟踢啊，咁所以咧接落嚟，其实中国女足啊，年轻一代咧已经有唔少人才，咁啊今日时间关系啦，或者我哋等呢一项明日之星嘅冠军杯踢完啦，咁啊中国嘅 U17 女足，最后嘅成绩系点样，我哋再作一个更加全面嘅总结啦，好嘛？咁啊今日咧就先介绍到呢一度，咁啊总之咧就过去三场波入咗14球波咁多。攻击力非常之强横啊！好咁啊，再睇落去啊，咁阿森啊帮手整咗啲比分啊，包括马体会啊、巴塞啊，都纷纷赢波。咁啊，等阵都会讲下呢两队波目前一啲场外嘅转会传闻啊，好得意嘅。好多朋友都有打卡。咁啊，同埋咧，云上讲到希望咧，就中国男啊，两场都赢啦。面对啲系亚洲二三流球队啫，男小伙子要攞出气势嘛。如果你冇信心啊，点样可以出到去对住一啲欧美强队呢？你话对手系亚洲二三流就唔系好啱啦，系嘛？你睇翻个排名，十年前可能你可以咁样称呼对手，但系时至今日，中国男已经跌到亚洲二流噶啦。如果你一流就已经。稳健地已经入咗世界杯啦，唔使依家仲计紧条数啊！究竟最尾六场赢几多场先得咧？考下，都唔系嗰回事啦。好啦，咁啊，最掂水嘅朋友话斋啊，好希望啊英超好期待啊，周末开波啊！直播会员都买咗啦，系曼联嘅忠实粉丝咁话。咁啊，你觉得今个赛季曼联英超欧冠又能够？攞到点样嘅成绩你先满意啦。健身就讲到啊，中超球队本身就对于亚冠联赛冇咩兴趣啊，有冇亚运同埋国家队抽唔抽走啲人其实都一样唔重视。小将都讲到啊，喺中超以赛代练到亚运会前一个礼拜再集合其实就 OK 啦咁样。咁啊唔系个个都你咁諗㗎嘛。阿 Cat 姐话：，哇，阿仙奴今年嘅阵容好得人惊啊！喺英超已经大结局啦，你唔好咁样讲，吓亲阿辉哥啊，系嘛？辉哥琴日即系咁刷屏，又讲到对波有几劲啊嘛！最怕啲毒奶，未开波已经话大结局。嗱，我记得上一次有咁样嘅称呼嘅金州勇士啦，最咩窝可咗噶？五星战队系冇攞到总冠军噶。好啦，咁天龙话已经讲到啊，点解觉得曼城嘅主教练即系好似冇走过一样嘅？马利斯卡点睇都成个阿瓜叔简迪奥拿咁嘅样子，仲问大家觉得佢哋两个似唔似啊？个发型系比较似嘅，系嘛？但系佢哋就一个嚟自西班牙，一个嚟自意大利啊，咁啊应该就仲系轮廓啊、长相嗰方面咧有啲差距。二 意大利嘅人呢都仲係会比较望落去啊，轮廓感係会比较特别一啲。即係意大利想当年嘩，着住件中袖衫、紧身衫、半高领衫，嗰个时期2006嗰陣時嘅意大利，嘩，成隊波全部都叫做男模隊嘛，個個都 model 咁嘅樣，又靚仔，身材又好，仲要著件緊身衫，啲肌肉出晒嚟，係咪？所以即係意大利都出咗唔少靚仔球員㗎，包括呢就係黃金左後衛馬甸尼啦，就係一位傳奇門將寶方啦，係咪？都係非常之有魅力嘅球员啦，包括托迪啊、迪比亚路啊，一代代啲英俊球员，再早啲仲有忧郁王子巴治奥，差唔多啦，我由巴治奥嗰陣时开始认识意大利啊。咁但时至今日，意大利唔单止世界杯入唔到，好似啲靓仔球员都冇晒喎，係咪？你而家睇返成队意大利国家队当中，有冇边一个你摆出嚟嘩成个迪比亚路咁啊，冇喎，係咪？我都唔知依家意大利边个系靓仔添，真系有啲接唔到班啊！好啦，咁啊，拜仁呢位朋友话，如果阿摩鲁新赛季冇冠军，以老佛爷嘅性格啦，下课大概率嘅事情，哦，依样嘢唔使你讲，肯定系噶啦。咁啊，巴塞系冇射手差啲嘅，但系中后场啊，世界级啦。咁啊，再费力克系全控打法啦，摩鲁啲防反就落后啦，打法。另外觉得就皇马前场进攻有速度，但是就好可能会被巴塞度克制住。咁有冇信心皇马攞西甲冠军啊？其实我觉得是信心唔系好大，因为巴塞依家套阵容咧，我一间都会再顺住你个话题讲落去啊，因为会加埋咧就系国际米兰啊，等大家一齐去讲嘅。巴塞依家仲争个中锋。有埋个中锋对波就非常之完美啦，但係未必可以喺赛季初就能够揾到呢个人选啊。好，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咁啊，再入到佛山家 APP， 喺花生板块上面呢会有我哋嘅聊天室，咁另外亦都可以呢就係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讲埋啱啱阿仙奴究竟后防点样集齐咗九大金刚吓嘛，咁身价合计高达 5.1 亿欧元。咁最新近呢就搞掂咗嚟自阿斯东维拉嘅呢一位英格兰后卫啊，艾斯利干沙5000万英镑，再加上一啲额外嘅附加条款都唔平嘅一个后卫。睇嚟阿仙奴真係好抌本啊。在这个下窗期间呢，其实他就主要入了三个球员的。前锋呢就是已经验过货得的，来自希腊的佐利斯，那场社区盾有两个助攻的。中场呢就整了纽卡素的这一位都非常之打得的球队核心基马雷斯，咁啊，依家咧又叫埋维拉嘅干沙翻嚟，咁啊前冲后各补一个，咁啊令到套阵容咧真系冇乜好明显嘅短板啊！就算你话真系一个唔觉意啊，伤紧个主力个，佢随时有人补，特别后防线九大金刚，哇犀利啊！咁啊，究竟有边啲嘅球员咧？哇，原来依家阿沙列巴已经系身价达到1亿噶啦，咁贵嘅咩？咁啊，7500万，咁啊就会有阿加比尔，再落去咧就系添巴7000万，咁啊仲有卡拉费奥利5500万，干沙5000万英镑，啊佢都唔系欧元啊，佢系英镑，咁啊又可以踢中场，又可以客串下左后卫嘅。史基尼4500万，咁啊，仲有咧就系宾韦特3000万等等，莫斯基拉都可以值4000万，哇！咁啊，真系成队波都唔系话讲少噶吧，个个都有翻咁上下身价噶，睇嚟阿仙奴嘅后防线顶得住啊！咁多人可以咧就轮住嚟争嗰个嘅手法，嗱你预住。都是442啊， 4-3-2-1 啊咁样嘅阵型嘅啫，即系话你一场波首发最多就四个后卫，咁啊大有九个人争四个嘅正转位，咁啊替补最多你换一到两个，咁都仲有人好可能冇波艇，咁你觉得阿仙奴嘅后防线，如果你要排，你会排边四个出嚟做首发呢 ？OK， 咁啊差唔多啦，咁啊我哋或者去埋客户嘅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就讲讲大家比较关心咧，就系巴塞方面，咁啊究竟目前啊，艾华利斯就应该唔嚟住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下，佢哋缺少个中锋，利云道夫斯基啊走咗，咁啊边个可以喺前面守护呢？佢又睇啱咗另外一个阿根廷嘅前锋，佢又嚟唔嚟得到呢？我哋转头翻嚟再去跟进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节目啊，仲未入彩排，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因为咧就系、是、新赛季五大联赛咧就已经开咗波啦。西甲啊，啊，即系日日都有场波，好得意嘅。佢第一轮咧就分开十几日嚟踢嘅。咁啊，琴日马体会嗰边先踢完啦。咁啊，听日凌晨咧，阿拉维斯嗰啲又再亮相噶啦吓。巴塞嗰边咧就系金伯杯咧就热身赛嚟嘅啫。咁啊，2-1咧就赢咗开罗国民咧就夺冠。咁啊，呢一边咧就睇到马体会系开门红啊。咁啊，2-0咧就轻取马拉加。啊！李光仁啊，犀利喎！首秀就整球世界波咧，攞咗个最佳球员奖添啊，本场咁啊，但系咧就系、是、马体会嘅核心，箭头嘅呢一位球员啊，即系艾华利斯咧，呢一场波系冇出场啊，因为佢之前咧就公开要求离队，想加盟巴塞，但系马体会咧就系、是、态度强硬，拒绝放人。咁所以咧就令到巴塞依家咧就系中锋啊争紧个喎，点办呢吓？咁啊谂来谂去，睇啱咗咧就国际米兰嘅队长，但系国际米兰话斋我都唔放，拿达鲁马天尼斯、艾华利斯、拿达鲁马天尼斯，咦？巴塞都几中意阿根廷啲前锋啊！咁啊呢边咧国际米兰虽然咧。

九岁咧就加入到利物浦青训噶啦。咁啊，但系比较遗憾啦，未能咁啊，仲系非常之年轻当打咧，就已经被转咗去国际米兰呢度咧就系效力噶啦吓。咁啊，居迪斯宗师好早都传出有离队嘅传闻，啊，果不其然，真系要离开啊。咁至于国际米兰目前系冇答应会将拿达鲁马天尼斯咧就系卖俾巴塞，所以新赛季巴塞咧就系预计喺中锋嘅位置，仲要谂谂计边个可以咧就系顶替到利华道夫斯基呢一个嘅位置啦，利云道夫斯基啊。咁啊，仲有咧就系由纽卡素过档嘅这个戈顿咧。就喺今日凌晨嘅呢一场热身赛当中咧，就错失咗个点球啊！但系都唔平嘅，成7000万欧元嘅噃。咁啊，但系巴塞系奇怪嘅，即系佢补翻嚟嗰啲人，其实都唔系自己最大嘅缺口啊。要么咧就系、是、克兰迪斯啦，洛迪克兰迪斯啊，呢位金球奖先生，其实佢系一个中场嘅防守球员，后腰嚟嘅。阿戈顿咧系边锋嚟嘅。但是中锋咁究竟是边个？佢又卖咗阿费兰托里斯走，系嘛？自己明知冇人，佢仲系咁卖人，咁啊唔知道巴塞呢个位置填得到，填唔到嘅话咧，应该对佢哋嘅成绩咧会带嚟一定嘅影响嘅。好啦，咁啊已经嚟到咧就系星期五嘅凌晨咯，接落嚟咁啊睇到好多嘅啲附加赛咧都排住队咁打，咁啊因为咧就系今日凌晨系欧冠嘅附加赛。咁啊，听日嘅凌晨咧，就系咩欧霸杯啊、欧协会杯嘅附加赛啊，好多嘅，唉，可能你要即系认真望望先得。如果唔系，你会有时候会扣乱咗，因为呢啲附加赛咧，有好多嗰啲即系相对次一级欧洲二三流球队全部混迹当中。咁啊，例如咧，我哋就睇到欧协会杯系会有白里顿亮相嘅，欧霸杯咧就会有特拉布中、哦。究竟沙拿会唔会亮相呢个主场呢？附加赛咋喎，沙拿踢唔踢啊？咁另外仲有德甲嘅费雷堡啦，意甲嘅阿特兰大啦，葡超嘅宾菲卡啦，西甲嘅加泰啦，咁佢哋都会分别喺呢啲呢就係欧协会杯、欧霸杯嘅附加赛里面呢就係悉数亮相啊。咁由于赛事太多，应该夹夹埋埋成十场波嘅，咁有兴趣朋友都可以咧就自己去关注一下啦。咁凌晨三点咧，亦都会有场咧就西甲第二轮啦，阿拉维斯会面对住咧就系华列简奴嘅。好啦，咁以上咧就属于听日凌晨啦，一啲欧洲波嘅安排，咁相信应该都冇几个人会起身睇噶啦，系嘛，都要留力啦，就呢个周末啦。咁特别咧就系英超啊，要开波啦，而且之前同大家睇过第一轮嘅赛事好友好啊。的色市嘅球队咧，起码有四队，大家要睇咧系唔需要挨夜噶，仲有啲7:30嘅早场可以俾大家咧就系见一见面啊。咁但系睇阿仙奴嘅朋友咧就冇计啦，因为面对住圣班马高云地利，系会喺8月22号嘅凌晨3:00，即系星期五晚嘅深夜啊。曼联咧就唔使挨夜啦。就是星期六晚的7:30作客面对着侯城。另外再看下去就是曼城是星期日晚的9:00面对着班尼茅夫。看完曼城直落11:30会有纽卡素对利物浦。但如果你说、哦、我想看热刺、啊、这样啊。就要星期六晚嘅深夜啦，星期日嘅凌晨12:30就作客面对住宾福特。其实12:30都容易接受，系嘛，唔使点挨，咁咪顺住落去睇完瞓咯，系咪先？咁但系车路士就要真系挨夜啦，系属于英超本轮最后开波比赛，应该去到系咪星期二到啊？就系、是、凌晨3:00。咁啊，车路士咧会作客面对住富咸啊，呢、這个咧就提前同大家讲开埋咧就系英超宝宝嗰个赛程啦。咁啊，节目最后咁啊，为大家拣选多另外一首嚟自周杰伦嘅作品啊，歌名叫做《世界末日》啊。咁啊，欢迎各位，咁啊，揸时间入场。

0: 好啦，咁啊，听住只歌，我都要再跟一跟先得啊！我明明我听过周杰伦嘅《世界末日》噶，但系听落唔系嗰首歌喎，咁啊，先知呢首歌打漏咗个名。呢首歌真正嘅名叫做《世界未末日》。好啦，咁啊，大根话斋，意大利现役最靓仔球员肯定阿仙奴嘅卡拉费奥利啦。天亮你话夏利卡尼去巴塞啱晒噶嘛？好啦，咁啊，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咧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啦。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6: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7: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6: 想要更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8: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0: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2: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2: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2: 啊？
1: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2: 收到，即刻嚟。
3: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4: 喂，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是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深呼吸飞行古巨基啊，呢首轻松嘅歌曲亦都开始咗我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时间啦。大家好啊，咁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喺直播间里面呢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恩真示范继续打声招呼先。大家好嘛，我哋嘅家人们。继续欢迎你又可以通过佛山家啦参与到我哋嘅节目里面啦，又可以听节目又可以倾下偈咁样。
0: 冇错啦，即係一日咁过系嘛，希望过得啲轻松啲啦。今日嚟到咗2026年嘅8月20号星期四啦。大家忙紧乜嘢呢？咁喺屋企都有，喺上紧班有，都开紧车啲下都有吓。
1: 系晏昼时分，不过无论你喺度做紧乜嘢，都欢迎你继续收听讲东西啦。因为有啲朋友话咧，听东西好似打卡上班咁。
0: 冇错吓，可以放松一下啦。讲起开车咧，方少同我哋报料啦，个龙高路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塞车啊，车龙大概2公里，都几犀利下咯。咁啊，即系严重塞车，咩原因呢？唔知啦吓。咁嗰度可能因为整路呢定係事故呢咁喎。
1: 咁就避开啲挤塞嘅路段啦。如果係咁啱避唔开嘅话，咁就忍让一下啦。咁广东西会陪住你2个钟头嘅时间嘅。福禄呢就喺度问候啦。大家晏昼好啊，我而家喺老家广西嗰边撑场啊，耶咁。
0: OK， 欢迎啊。即係讲起塞车呢都要提醒一下，塞车呢就要即係都要等耐心等待一下。你急唔嚟嘅开车啲嘢。至紧要平安出入。讲起平安出入呢就係、今日我睇到边报道新闻就话，喺呢段时间呢，广东多条高速公路啊会整治咩呢？摩托车违规嘅行为。咁、所以呢就係、有啲朋友高速公路摩托车唔可以上嘅咩？係啊，摩托车上高速係属于违规嘅，因为佢速度可能亦都冇达到咁快
1: 係
0: 咪。咁所以呢就係、依家呢就由于喺高速公路之前呢发生咗不少啲交通事故。好似7月11号呢10台啲摩托车喺广深高速口街收费站嗰度呢，佢组团冲卡驶入高速嘅。
1: 冲卡牙烟啊，哇。
0: 咁唔冲唔得嘛，唔俾佢上嘛。咁只行咗大概7公里呢发生咗多车嘅相撞事故嘅。一名年仅28岁嘅骑手呢抢救无效死亡嘅。咁、所以呢就依家个车队嘅组织者提议违规上高速嘅人呢就会依法追究呢个刑事责任嘅。咁唔係单单係喺一条高速公路发生过呢啲摩托车上高速啦。好多高速都有呢、这个嘅摩托车上去佢驾驶非常之危险。所以呢就重拳出击啦。广东呢多条高速公路呢听讲全力整治摩托车违规上路呢啲高速行为嘅。
1: 佢有一个真实嘅数据啊，原来喺2023年至到2025年摩托车同非机动车违规冲入即係广东省啲相关嗰啲高速公路嗰啲事件呢係持续激增喎。佢话三年时间呢激增咗近9.5倍，哇真係寿星公吊颈咩。佢由此呢引发咗多单嘅伤亡事故。喺今年嘅上半年啊 ,2026 年嘅上半年事件总量呢已经係逼近咗2025年嘅全年水平啦。而且呢按照而家咁样嘅态势，佢再唔制止落去嘅话 ,2026 年啊全年违规嘅事件呢可能将会达到新高添。佢係曾经发生过好多嘢，包括呢就之前就组团话冲卡，跟住入高速，跟住被多车连环相撞嘅事故啦。仲有就江罗高速啊，发生过就係摩托车伤人咁样嘅事件，话个骑手追尾部大货车咁
0: 样。係啦，总之几年嚟呢广东高速公路啲摩托车啊非机动车驾驶驶入去嘅事件啊爆发式增长啊太多啦。咁安全隐患呢会持续升级嘅。咁好多人以为可以㗎嘛，规定好似唔可以嘅。
1: 唔得嘅。
0: 你摩托车就摩托车，你同啲汽车一齐咁行呢好牙烟嘅。如果放任个发展呢，咁可能呢就係全年呢啲违规嘅事件呢会创下咗历史嘅新高。咁当然高速通行嘅安全风险呢持续系可能都会系不断咁样去承压嘅。
1: 关键呢佢一系唔出事，一出亲就全部都系啲大事啊。好似南沙大桥呢就发生多单车即系多车追尾嘅事故啦。其中摩托车个驾驶人员系当场死亡㗎。云茂高速又发生咗摩托车喺旅途嘅过程之中呢违规上高速，然后佢追尾咗部小车喎，跟住又系致人死亡。而系博深高速呢亦相继发生多单啊就摩托车骑手受伤咁嘅事故。江罗高速呢又系摩托 车系死亡事故，佢系骑手追尾大货车。
0: 冇错啦，所以喺度提醒一下大家咧，即系高速公路摩托车真系唔好上，系嘛？咁为咗自己安全，为咗人哋嘅安全，佢都好啦。啊，因为高速公路唔系赛道嚟嘅，你啊人包铁啊，你如果你冲卡咧就更加咩啦。啊，唔好有侥幸心理啊，一定咧就系自己选择啲自己行嘅道路系啦，千祈唔好组织，唔好参与冲卡呢啲高速竞速嘅呢啲危险嘅活动啊。咁你如果话咧，如果上到去之后咧出咗事故，边个办？所以大家咧要谨记交通法规咯，共同维护一良好交通嘅环境呢样嘢。道路骑行咧安全第一啊嘛，系咪？
1: 嗯，不过咧而家嘅高速公路啊，其实已经系加强咗个入口啊，同埋一啲其他地方嗰个动态嘅巡逻啦，包括咧个栏杆咧系延长咗嘅，遮挡延长咗，又布置一啲水马，封闭咗闲置嘅车道啊，佢系阻塞啲闯关嘅罅隙咯，仲有就喺重点嘅出入口咧，亦都布置咗更多嘅智能检测系统，运用车牌、人面识别、固化违法嘅证据，全面完善禁摩嘅标志啊，通过情报板啊、LED 屏啊，佢啲滚动播放啲安全提示。不过咧，呢类型嘅物理手段，即系始终都系有限嘅，始终硬系有啲人咧就真系唔当自己条命系回事嘅，佢冲卡佢都够胆咁，真系。
0: 所以咧，靠呢个人为去阻止都唔系办法嘅啊，即系大家知道嗰个安全性啊，自觉啲。因为你高速公路最高去到120嘛，你如果摩托车经常行120都几系嘅，好惊嘅，系嘛？特别嗰啲有啲司机唔系个个都系好似赛手咁噶嘛，系咪？
1: 而且你一发生啲咩意外情况，你个人系反应唔过嚟嘅。仲有一样嘢咧，就高速上边咧好多啲大货车啊，佢同样嘅速度都开得比较快嘅。你啲摩托车咧有时候开喺嗰啲汽车嘅盲区啊，人哋系好难去发现到你，好难避让啊。
0: 冇错啦，方老板话啦，好多自驾嘅摩托车都行高速公路嘅。阿小行问话啦，冲卡，哎哟，难怪咧，我见过啲摩托车。在高速行驶咁样吓，我就都见过吓，有啲系咩嘅，嗰啲一个车队嘅，可以买嗰啲哈利车嗰啲咁样嘅哈雷车啊，成班咁样嘅，我喺呢个服务区都见到佢哋喺度停，咁我问佢哋，可以上咩？唔可以噶，帮我哋偷偷地上咯。有啲佢唔管咪得咯，有啲外省啲唔管嘅咁，唔管咁你就上咗嚟就出事咁。啊，咁啊好麻烦啦，所以依家咧就开始啊，广东多条高速公路进行真系管啦，依家啦，咁希望咧开摩托车嘅朋友啊吓，咁亦都为自己啦，为人哋啦吓，尽量唔好行高速系啦，好嘛，咁大家安全第一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4: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3: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洗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9: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9: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9: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8: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里面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你忍我让啊，所以出外咧开车真系吓，大家互相忍让一下，好紧要嘅。咁啊，唔好开斗气车吓，唔好开疲劳车，唔好违规开车吓。头先讲咗，更加唔摩托车上高速啊。咁依家整个广东省喺度整治吓，重拳打击摩托车上高速嘅。咁所以为咗安全起见啊，大家亦都遵守下呢啲咁嘅法规吓。
1: 系，始终都系为咗安全啫。咁啊，通记就咁讲，佢话但系我哋前几年啊去云南嘅时候咧，发现原来有好多摩托车咧系喺高速公路嗰度行驶嘅。
0: 系啊，都话咧早几年好多时候当地。

0: 嗰啲交警啊，隻眼開隻眼閉嘅有時。
1: 係。
0: 啊，你上啦，為咗方便大家，但係咧，依家越嚟越多，同埋出事故都越嚟越多，咁樣唔掂當噶嘛。因為摩托車始終喺、啊、高速嗰度開嘅話，都係人包鐵嚇。嗯
1: 啊电池管理员就咁讲，佢话而家有一啲大马力嘅摩托车啊，哇！佢揸到比汽车仲要快，
0: 系啊，
1: 人包铁啊，好得人惊噶
0: 但冇事就好咯，一出事真系冇噶啦，点有啫？系嘛、
1: 啊？
0: 你人嚟噶嘛？抛开咁你点啊？
1: 所以多嗰啲死亡事故就系咁样啦。
0: 冇错啊，总之安全。讲起安全咧，交通安全好有好多方面嘅。你比如我哋行人过。马路系啦，系嘛？啲喺街道喺马路行嘅时候，啲一定要行人行斑马线。
1: 嗯，
0: 啊绿灯时候快咁行啊！你唔好成日话希望啲汽车让你，你就乜都唔理，慢慢咁锯。唔系嘅，有时候真系要互相忍让嘅。啊，咁啊，所以仲有一样嘢，依家咧呢几年多咗啲咩咧？就嗰啲电动车啦，啊，嗰啲咁样嘅电动自行车啊，最攞命嘅就系电动自行车，唔单止喺路上边，即系有时咧就乱咁开。有时咧就放屋企去充电都系一个麻烦，系嘛？你见唔见咧？间唔中又话，比如小区又话呢个电动车又话爆炸，
1: 燃烧
0: 有啲仲离谱啊！攞入去个屋企嗰度充，
1: 嗯，
0: 嗰啲楼梯间嗰度充，有啲拱入去嗰个电梯喺电梯嗰度燃烧爆炸几十秒吓冇晒。咁、啊、所以咧呢啲安全嘅嘢啊，吓唔单止话喺马路上嘅。讲起电动车啊。其实咧，电动车咧最紧要同埋最危险嘅，亦都系嗰个充电池嘅啫。
1: 嗯，其实咧，如果真正系大品牌，佢仲要原装正厂，乜嘢都系原装嘅，即系原装嘅充电线、原装嘅电池咧，咁仲稍微安全一啲。咁但系咧，有一啲唔生性嘅车主咧，佢出于即系可能种种原因，唔知系咪想自己加大私自加大嘅容量定点咧，佢居然够胆咧喺网上购买一啲电池，然后咧就企图嵌入翻自己部电动车，哇，咁就牙烟得多啦！嗱，喺七月份啊，就喺今年七月份啫嘛，喺安徽合肥就有个车主就系咁啦，私自更换一啲二手嘅，仲要系非标嘅嗰啲电池，
0: 嗯、
1: 出资发生咗热失控啊！现场五架电动车啊，电动自行车被销毁，其他车主多得佢唔少啊！
0: 系、哎、你专门换嗰啲三毛嗰啲喺网络买嗰啲充电池，你又唔知佢质量点样，边度生产嘅，合唔合格唔知噶嘛，咁啊发生个火灾啦，
1: 真系。
0: 全国各地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啊，就系充电充电，结果充电池咧又发生咗呢、这个热失控啊，又引发火灾都有嘅。啊，我哋广东一样有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系开电动这个自行车啲朋友啊，一定要注意点样正确使用充电池，好紧要嘅。充电池其实喺爆炸燃烧之前咧，有啲嘅征兆嘅，可能好多朋友唔系好清楚啫。如果你见到以下呢啲嘅征兆，呢啲咁嘅情况咧。马上你要注意呢个电池系咪更换定系去处理啦。
1: 系，首先最明显一个征兆就系佢持续发热啦。
0: 系，
1: 当佢个温度持续升高超过65度，啊，仲睇佢好似仲喺度升紧嘅话，其实呢个已经系电池爆炸嘅前奏嚟噶啦。因为电池发热咧，可能系由外部短路啊，或者你过充啊，或者物理损伤导致嘅，要及时处理啦，快快脆脆断电或者睇下有咩处理方式啦。
0: 嗯，呢啲啊即系温度上升。
1: 系，
0: 总之二手65度以上，仲有啲电池变形，你都要注意。嗯、电池嘅外壳或者佢单体嘅电芯咧，哇，好明显咁样鼓胀起嚟啊！
1: 系，
0: 哇，乜肿出嚟啊，变形啊！咁即系话呢啲电池已经发生咗一定程度嘅唔稳定噶啦，佢开始嗰啲质子就咩电子喺度变化噶啦，
1: 嗯，
0: 系嘛，所以有高概率转化为热失控，又系燃烧嘅。
1: 仲有就系如果电解液渗漏啊，即系电池咪有电解液嘅，佢如果系通过啲密封垫啊或者接头啊，你睇到佢已经开始发生泄漏咁嘅情况咧，呢个表示电池嗰个防护结构其实已经系损伤咗噶啦，
0: 即系湿晒系嘛，漏咗啲咁电池水出嚟，
1: 佢个内部已经系有问题噶啦，存在非常大嘅安全隐患啊。
0: OK， 讲到呢度，佛山拉斐同我哋报料啦，报高赞大桥容桂方向塞车。啊咁啊，各位车主去到高赞大桥咧，咁啊等等啦。如果系准备过去嘅话，可以绕道啦，啊可以提前绕道一下啊，容桂方向啊。不要喝奶茶话啦，有啲省份啊，摩托车佢可以合法上高速噶噃。你比如云南、西藏、北京嗰啲地方啊，系嘛，佢合法咁，但系所以广东地依家就可能自己有自己做法啦。
1: 可能嗰啲地方，因为我唔确定嗰啲地方嘅路况会唔会好啲，或者嗰度车特别少咁，好难讲。咁啊，外省人都话啦，外省有一啲高速公路咧，确实就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系咧佢哋上高速之前啊，必须要喺收费站签嗰个安全嘅协议咁样。
0: 每一个地方嘅做法唔同啦，系嘛？

0: 啊，咁所以咧亦都系大家咧即系按翻自本地嗰啲法律咧。
1: 系
0: 好讲起呢个蓄电池啊，除咗几样嘢之外，仲有一样嘢咧，如果你闻到一啲刺激性嘅气味啊，一散发出呢啲味咧，有可能嗰啲电解质分解产生啲气体。咁系咩意思啊？即系呢个电池嘅反应已经失去控制噶啦，发生过度发热同埋燃烧可能性有噶啦，所以一闻到呢啲，哇，电池都有味嘅，咁咪注意啦。
1: 仲有就系咧，佢嗰个电流或者系电压异常啊，即系如果佢嗰个电池监测系统咧已经检测到，喂呢度有异常啊，超出咗正常工作嘅范畴啊，其实呢个亦都代表旧电池咧出现故障啦，佢你唔好再信任佢啦。所以成部电动车，我觉得即系最牙烟嗰部位，亦都可以讲系最重要嘅部位，应该就系嗰旧电池啦。
0: 系啦，所以呢个嘅电动车如果火灾，你唔可以唔重视噶。所以最好咁样，你买架嗰啲电动自行车，唔好贪平，去非法改装呢啲咁嘅电动自行车，用一啲唔合格又三无，你都唔知边度买翻嚟啲二手嘅蓄电池，亦都最紧要翻到小区唔好拱去入去楼梯间，
1: 系
0: 啊，更加唔好入电梯添，啊呢啲安全嘅知识大家一齐要知道，同埋一齐去遵守先得嘅。
1: 同埋呢，其实充电嗰个顺序正確嘅话呢，都可以更好咁样延长电池嘅寿命，同埋系保护旧电池嘅。即係譬如话充电嘅时候呢，你插好嗰个电掣，即係唔好即刻充电啦，先插好个电掣已经系顺畅晒啦，然后呢再通电。如果系要充完电之后呢，就先断电，然后再掹嗰条电池线，咁样相对嚟讲会安全好多。
0: 次序要啱吓。
1: 係，次序要啱。
0: 通几话啦，我哋喺度吹水嘅时候，好多司机话佢开车嘅时候适当啊闹下人啊，有助解压。我都赞成，的确系。但系你系暗闹啫嘛，你个心喺度闹得啦。人咧其实心理一定要识去
1: 调节，自我调节，
0: 调解一下嘅。啊，你唔伤害到人哋冇问题嘅。你总之闹人哋，你唔俾人听到。啊，你俾听到唔得噶喎。你咁啊指住人哋闹，又嗰边又闹过嚟，又开始咩噶咯？大家咩啊？你可以暗闹或者细声闹。啊，冇问题嘅，闹完之后舒服晒，咁就继续上，继续开车咯。
1: 好过开斗汽车
0: 啊！系啊，通记佢就话，多数啲火烛啲电动嗰啲自行车都系改装过嘅，的确系。因为佢坏咗，佢想快啲，或者佢想啲电池足啲，咁佢改装啦嘛，改装唔得嘅，佢系要按呢个啲科学嗰啲数据，唔可以乱改嘅，一改就容易爆炸，系嘛，燃烧噶啦嘛。
2: 下昼3:30。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啦。注意交通安全的时候呢，也都要注意下天气的变化。今日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可能比较大，最低温度都是31度，最高是34度，相对湿度55%至90%。

0: 跑好远啊，跑出天际啊！唱歌呢位朋友叫做唐兴妹，时间嚟到3:35，继续系广东广西广东西，大家都忙紧系咪？咁啊，今日星期四嗬，
1: 系啊，
0: 即好快脆一个礼拜啦。咁啊，都系好多新朋友入到嚟我哋佛山间呢个平台，吹啊吹啊，各位下午好啊，咁样啊，和心啊，和心啊，有时咧即系搭地铁或者系嗰啲小车啊，
1: 嗯，
0: 都暗流嗰啲唔遵守规则嘅小车或者摩托车同电动车。嗰啲人係啊，暗鬧好啦，你鬧得
1: 好明鬧，
0: 幾狠都冇問題嘅，你鬧完舒服得噶啦。
1: 阿蓮子話：我其實都好驚嗰啲電動車啊，因為經常見到佢哋都冇按道路行駛，係咯，即係有時候佢唔喺嗰個佢嗰條即係最靠邊邊行駛，而係開到離曬譜，開到機動車道嗰度，仲要係好埋嗰啲汽車邊，係真係有啲驚。佢有時候見到佢哋咧開上行人道啊，又逆行啊，又行機動車道啊，又唔戴頭盔啊，唉，完全。唔顾自己同埋其他行人嘅人身安全。
0: 嗯，咁啊系，即系要话一话佢。杨光话咧，我见到啲人逆行冲红灯，我当面闹佢嘅咁样。啊，你闹佢有啲人系好恶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其实你教精佢啫嘛，系嘛？
1: 系。
0: 啊，但系啲人佢唔知道你袋钱入佢袋嘅，佢以为你即系刻意闹佢嘛。佢我都出世到依家，我都系咁冲红灯噶啦，我未试过一次俾人闹。系。闹佢，即系人咧又要自己知明先啦，自己做错咗，企定俾人闹系啦嘛。
1: 因为每个人嘅认知唔同啊嘛，你讲过，即系有啲人咧，我哋好重视安全嘅，就好锡命嘅，诶，为己为人啊，一啲危险我都唔愿意做嘅。但系有一啲人咧，佢就唔锡身噶，即系佢觉得系冇事，佢又觉得所有人都冇事。即系嗱，好似有边个话斋，我都见到有人啦，开紧电动车都够胆系睇手机咁，你嗱阿杨光都咁讲啦，咁你冇得讲噶啦。
0: 咁啊系，所以
1: 认知问题。
0: 即系你知道人哋闹你，其实即系塞钱入你袋有时先系嘛，
1: 唔
0: 通啊？啊，系啦，继续睇下仔吓，慢慢睇下。开咗部电动车睇手机，好舒服噶。咁啊，咁你即系你害你啫。
1: 咁所以遇到呢啲人，只能够远离佢。即系你认知唔一样嘅话，我哋啲咁锡命嘅人遇着啲唔锡命嘅人，只能够远离佢。即系你自己危险啊，即系将自己置之险地就算啦，你唔好影响埋其他人。
0: 咁有时即系有时会危害到自己噶嘛。
1: 系啊，
0: 咁你即系要批评下佢都啱嘅，系咪先？你啊提醒下佢，佢唔听咪算啦，系嘛？OK， 咁啊，讲起咧，唔单止系交通方面嘅嘢，我哋生活上好多嘢，我哋都要知道多啲咯，系嘛？点为之好或者唔好咁样？包括咧，就系嗰日我先听一位朋友，我哋同事啊，佢话个仔咧嗰日咧学校翻嚟啊，即系放假啊嘛，依家喂，之后叫佢啊煮餐饭食啊，咁啊佢以前啊唔识煮饭嘅，教佢煮菜，唔使啊，老豆啲菜又不易煮啊，系嘛？好易嘅啫，我嚟煮啦咁样。我见佢攞啲咩啊，攞啲菜啊，啊咧。洗又洗得唔干净，乱咁焚咯吓，跟住就话俾啲水去煮。我话你做乜嘢煮啲菜啊？你都唔咩嘢，你就你我炒好食，你咁样煮点样啫？我灼灼水啫嘛，咁样灼水。你上嗰啲大白菜都系灼水，咁灼出嚟咁到底系咩味啊？唔系咩？我见你哋咁有时我哋饭堂或者去到都话灼水啊嘛。咁唉，所以你啦，五谷不分，样样都唔识，又唔识做。佢话煮菜咧。唔系样样菜都要焯水嘅，有啲菜需要焯水，有啲咧需要即系就唔需要焯水嘅，系嘛？做啱咗咧，焯水咧就健康啲，又可以保命。你做错咗咧，营养同口感大打折扣噶。
1: 有一啲菜咧，如果你焯得太犀利嘅话，可能嗰啲维生素 C 都流失晒。
0: 吓、啊、咁样嘅咩？又分开嘅咩？梗系有分啦、啊，嗱、啊，得灼就识啦，因为灼咗煮饭嘅应该系嘛？
1: 因为我叫灼系嘛，所以要灼一灼啊咁样。有一啲咧，佢确实需要一定要灼水啊。如果唔系灼水，如果唔灼水嘅话，真系攞命嘅。首先就嗰啲含草酸好高嗰啲蔬菜啊，即系譬如话菠菜啊、空心菜啊、咩马齿苋啊嗰啲，你一定要灼水。佢因为咧日常嘅飲食之中啊，如果我哋食呢啲嘅草酸含量高嗰啲蔬菜咧，摄入过量嘅话咧，佢好容易形成一啲咧，即系好难。溶解嘅，好难吸收嘅嗰旧嘢，咁啊，而且咧呢旧嘢咧可能会同我哋身体里边嘅钙啊，其他嘅物质啊，形成啲好难溶解，叫做草酸盐啊，长此以往嘅话，增加结石嘅风险麻烦啦。但系有一啲即系大白菜啊，即系啲红萝卜啊，嗰啲豆芽嗰啲草酸含量好低，你话嗰啲唔灼到系冇乜所谓。
0: 冇错啦，其实好多人啊，点解要灼水呢？其实就系即系灼讲嘅。因为灼水的目的呢就是将它入面有些菜高草酸那些灼了它。
1: 嗯。
0: 因為草酸食落去咧結石啊，只係會結一嚿嚿
1: 嘢
0: 嘅。係嘛？咁你冇辦法先灼一灼佢，咁啲草酸即刻少咗好多。呢種咧就係、是就應該灼嘅。係
1: 啊。
0: 但係啲菜佢少啊嘛，咁你因為啲草酸嘅嘢咧，你鼠藥果多咧。在吸收之前佢同啲钙形成不溶係咪，就係咁樣結石之類嗰啲咁嘢。
1: 佢好就好在呢，即係雖然草酸好麻煩，但佢灼一灼呢佢消除得快呀。
0: 冇錯啦。
1: 佢溶於溶於水㗎嘛。只要你熱水灼一灼就已經可以去除大部分嘅草酸啦。咁但係呢佢炒唔得㗎喎，佢一定要熱水咁樣灼㗎喎。所以即係你整菠菜又好啦，你整啲馬齒苋又好啦，即係凡親草酸多嗰啲你一定要灼。而且馬齒苋呢佢嗰個草酸含量係菠菜嘅兩倍幾呀。即係鍾意食馬齒苋嗰啲人呢你一定要灼都要灼耐啲呀。
0: 唔講你唔知呀。
1: 係呀、啊。
0: 馬齒苋嗰啲草酸咁高呀咩，
1: 好高呀、
0: 啊。你冇睇佢好似好睇好靚咁呀。係咪咁所以呢样嘢呢其实呢即係佢其实呢就係、是、里面嘅草酸係好多嘅。
1: 仲有一啲呢就係、是、如果你唔灼一灼嘅话你担心会中毒嘅。就包括嗰啲唔係太熟嗰啲豆角呀、啊、四季豆呀、啊。
0: 嗰啲就注意啦。嗰啲四季豆豆角里面一种叫做乜鬼嘢嘅物质啦、
1: 嗯。
0: 做乜嘢同埋嗰啲植物嘅凝聚。嗰啲凝集素香港特别多。
1: 嗯。佢呢一种嘢呢佢呢种物质呢会对人体嘅胃肠道黏膜啊有非常强烈嘅刺激作用。总之佢会引起充血啦肿胀啦甚至出血性嘅炎症啊。哇你一食咗所以有啲人话食咗生嘅豆角啊啲四季豆会中毒咩恶心啊呕吐啊肚煲痛啊屙到唔清唔楚就咁样啦。
0: 冇错但係佢呢两种嘢呢佢有一个嘅弱点最怕热。即係怕热啊。所以100度啲水一灼一灼佢呢是吧你持续煮佢呢一般可以将佢哋彻底去除。
1: 熟晒。
0: 是啦咁所以避免中毒嘛所以嗰啲四季豆啊豆角嗰啲啊之前咪讲过有啲炒豆角炒得唔熟啊食咗之后咪即刻呕啊呢白泡啊。
1: 咪话成个饭堂即係个饭堂煮咗味豆角跟住煮唔熟跟住成个食完饭嗰啲工作人员全部拖晒医院咁样。
0: 冇错讲到呢度封老板话啦。哦唔係喎大白菜我都灼水㗎喎。

0: 先煮㗎喎、哦。哎呀，我惊佢话好多啲防腐剂啊，所以有备无患啊嘛，咁样。
1: 哦，
0: 如果你出于呢个角度，你可以唱啦。俾你话我唔要营养啦，哎呀，我总之系有
1: 安全第一，
0: 有菜得啦咁啊，即系睇下你需要边啲，即系你惊嗰啲肯定系唱更加安全啦，系咪？
1: 嗯，仲有一种咧就是、鲜嘅黄花菜哦，原来鲜黄花菜里边又系某一种成分咧，佢一食用之后咧就会导致人恶心啊、呕吐啊、肚屙啊，同埋唇干舌燥嘅呢种成分咧，同样需要灼一灼佢啊。佢呢种成分易溶于水啊，佢啊经灼水烫过之后咧就可以分解。鲜黄花菜一般系灼佢3到5分钟就已经可以保证安全食用啦。
0: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有时有啲可以你试下日灼，有啲可以你、你唔灼。仲有一种听讲咧，即系话如果入边含有嗰种咩亚硝酸盐高嘅蔬菜啊，亚硝酸盐咧啲人会致癌，其实亚硝酸盐本身唔致癌嘅，但系如果你食咗佢。在胃酸的环境里面它生成亚硝胺呢，亚硝胺这样东西就属于致癌的了，即是过量摄入就会增加健康风险的、
1: 是
0: 但是新鲜的绿叶菜那些亚硝酸盐的含量低一点、啊、所以、但是如果你买回来之后放在室温度放的时间长了，亚硝酸盐的含量高了，还有一样东西，叶菜里面的一种叫做什么亚硝酸盐里面叫香春亚就乜鬼嘢嗰种咁嘅嘢嚟嘅，佢嗰种嘢咧，佢就系比较突出嘅，吓、一灼完之后咧就冇咗啦。
1: 啊，睇嚟灼呢样嘢咧，更多佢唔除咗系为咗口感之外咧，更多系为咗安全啊，
0: 出于安全健康方面
1: 系啦，即系为咗令到蔬菜里边嗰啲有害物质或者有毒物质消除咗。咁仲有一啲咧就水生嘅植物啊，为咗去除嗰啲寄生虫啊，因为咧有一啲蔬菜尤其水生植物咧，好容易被寄生虫污染嘅，比如话我哋经常食嘅莲藕啊、马蹄啊、菱角啊呢啲，咁啊有啲朋友就中意佢嗰种爽脆嘅口感啊，咪中意整成凉拌菜嘅。咁、哪怕你系整凉拌菜嘅话，你都要先灼一灼佢，等佢熟咗先。因为如果你完全唔处理嘅话，担心啲水生植物咧会感染嗰啲叫寄生虫咩姜片虫啊嗰啲，轻则肚痛、肚屙、恶心、发热，咁啊重则嘅话咧会引起嗰个肠梗阻啊，最严重就系死亡
0: 啊！嗰啲灼一灼，
1: 系啊，嗰啲寄生虫。
0: 仲有一种菜咧，佢咁嘅表面唔平整嘅。坑坑洼洼嘅，好容易藏啲邋遢嘢，你洗唔干净嘅，惊就有啲农药残留嘅，比如啲西兰花都系嘅，菜花、木耳嗰啲，你好难洗嘅，因为佢唔规则嘅，啊嗰啲蜡隙里边咧可能藏啲泥啊、虫卵啊啲咁啊，搞唔掂嘅，啊所以咧，但系呢个西兰花里边咧喺啲蔬菜里边咧，佢含嗰维生素 C 好丰富嘅，所以你要灼水，但系唔好灼太耐。冇灼太耐，一灼耐咧，全部冇晒啦。一般灼1到2分钟咁就 OK 啦，就将嗰啲虫卵或者啲邋遢嘢咁样灼一灼佢，啊，嗰啲菜都灼一灼。
1: 咁除咗蔬菜之外咧，其实有啲肉类都建议灼一灼嘅，即系譬如话啲咩排骨啊、羊肉啊、猪大肠啊呢啲，即系佢属于咧有血污或者有一啲即系特殊嗰啲不友好气味嗰啲食品。咁灼水咧可以减轻佢哋嘅影响啊，即系冇咗嗰种血啊或者嗰啲肉嘅味道，但系可以提升菜肴嘅品质。不过咧呢类型嘅灼咧，除咗系单揾滚水灼之外咧，仲可以加入少少，即系譬如话加入嗰啲料酒啊，加啲花椒八角啊，嗰啲香啊，香料咁啊。
0: 冇错，但系灼肉同埋灼菜，佢有讲究噶噃。
1: 嗯，
0: 嗰阵时你学个厨师就知啦。灼水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咧就系水同埋食材嘅啫。点灼咧？系嘛？
1: 有讲究，
0: 有讲究嘅。你比如啲肉类咧，佢一定需要系冷水落锅。
1: 嗯，
0: 你唔好煲滚先掉落去噃。冷水落锅有咩白？佢有咩作用咧？即系可以嗰啲血泡啊，嗰啲咁嘅嘢啊。
1: 嗯，
0: 就可以
1: 方便消除出嚟，
0: 消除出嚟。但如果你滚水先落镬咧，咁佢肉表面嗰啲蛋白质咧变性，咁啊最外层一热咗之后咧，就入边啲血水就放唔出嚟，即系去唔到，即系话去血污嘅目的，口感亦都唔好嘅。肉类一定要系冻水落去，慢慢咁样等佢暖。
1: 但系咧，如果系菜类嘅话，啱啱相反，菜类就要等滚水再落镬。因为咧，佢如果系冻水咁样灼嘅话咧，佢会时间太长啊，令到个蔬菜嘅物理结构已经系受到即系太大嘅破坏，佢嘅营养物质已经系流失咗好多啦。所以咧，一般灼蔬菜就等个水滚你再落咯。
0: 冇错啦，啊，即系分开
1: 嘅
0: 话，
1: 系啊，唔同嘅。
0: 嗯，对水咧又唔好话太多， 足够水，最好可以就咁样冚过啲食材最好啦、即系保证佢咧，即系一入一食放啲食材内咧，镬里边嘅水咧短时间一滚系嘛，缩短嗰个烹调嘅时间，减少个营养嘅流失啊。所以咧就系、大家灼菜佢灼肉嘅时候啊，亦都知道点样灼比较即系安全啲，比较干净啲系啦。
1: 唔同食材灼嘅时间咧就唔系好长，唔系好同嘅。咁如果系灼蔬菜嘅话，建议就唔好灼太长时间。仲有一样嘢咧，即系如果系菜嘅话，建议就灼完水，然后再切碎啊。即系有啲朋友话要切开啲菜，我要分开几段，剁开几段嘅。咁但系如果你太早剁完之后咧，你再灼水嘅话，佢啲营养成分已经流失得差唔多啦。
0: 咁我有啲啊要灼快啲，有啲灼耐啲嘅。比如你点话咧？西兰花、菜花、木耳嗰啲咧，灼一两分钟够啦。但如果咧你系啲马蹄、莲藕嗰啲，有一分钟到啦。但你如果豆角四季豆嗰啲唔同，呢一类咧建议十分钟以上。
1: 等佢彻底冇晒，差唔多
0: 煮熟噶啦，煮熟噶啦。啊，咁你黄花菜咧就系灼3-5分钟。啊，咁样有肉咧就通常咧就系等佢滚咗之后咧就系1-2分钟。啊，
1: 即
0: 即系见唔到有大量嗰啲血，嗰啲血啊，
1: 煮出
0: 嚟，泡泡出嚟 ，OK 啦，咁就得啦。啊，咁所以咧，又话啲菜我想灼完之后又保持翻佢又好清绿嘅咁样，你可以灼水嘅时候滴几滴啲食用油得噶啦。啊，呢个十分好嘅。
1: 仲有就灼完菜嗰啲水就倒咗佢啦，唔好谂住重复利用啊。因为有啲即系譬如话草酸嗰啲咧，佢溶于水啊，你整完嗰煲汤里边咧，其实已经好多草酸唔用得噶啦。
0: 冇错，冇错。啊，咁所以有啲人我唔知边啲菜要灼边啲唔咩喎，咁样啊，干脆用水嚟煮菜啦，咁样啊，咁啊呢样嘢咧，其实就系、见仁见智啦，系嘛，总之咧就知道之后咧，你即系点煮系噶啦。
1: 啊，讲到呢度咧，半真半假话，而家喺街市买餸啊，我见好多咧都灼水嘅，即系唔知系咪因为咧，即系我佢担心话菜种植运输嘅过程之中咧，佢唔知会唔会落咗啲咩保鲜嘢，所以干脆就灼一灼安全啲。
0: 从呢个角度嚟讲系啦，
1: 系
0: 嘛。
1: 咁啊，莲子话菜花、西兰花、芥兰，总之我都灼水噶。
0: 稳阵啲吓。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好熟悉嘅一个旋律啊，属于陈慧琳嘅一只希望，仲有一只咩歌又系咁差唔多嘅咩吓？
1: 呼啦啦，呼啦啦咁。
0: 哦，一呼啦啦嘅条嗰首歌系嘛？好，听我呢首歌之后，时间嚟到3:13，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
1: 嗯，啊，好多朋友都有各种即系关于唱唔唱水啊，有各自嘅唔同嘅见解。咁阿英咧就话：，嗰时而家好多种嘅蔬菜咧都要飞下水，因为要去咗嗰啲农药咁样。咁，小玲珑话自己种嗰啲就唔使焯水咯，外边买嗰啲始终觉得焯水咁样会安全一啲。阳光问你话，鲜冬菇需唔需要焯水？
0: 冬菇诶，有啲系浸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
0: 浸完之后，咁啊，如果你又系惊住佢喺运输过程里边有啲咩，你咪焯一焯水咯，都系稳阵啲。
1: 都系焯焯水稳阵啲，而且鲜冬菇咧，有啲朋友好似系对佢容易过敏。
0: 冇错啦，佢可能含嘅物质比较丰富。
1: 系系。
0: 头先你讲咧就话自己种嘅唔使焯水，又唔系咁讲嘅。我都话啦，焯水咧，佢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入边啊有啲蔬菜嘅草酸过多。
1: 嗯。
0: 系嘛？佢一种抗营养嘅成分啊。系嘛？咁佢主要含量过多嘅话咧，其实你摄入啲草酸咧，其实咧就系形成咗啊，即系
1: 消化唔到啊，
0: 消化唔到嘛，
1: 一嚿嘢，
0: 佢妨碍咗我哋钙嘅吸收啊，咁所以同身体里边嗰啲，其实佢形成一种叫做好难溶嗰啲草酸盐啊，就会患结石嘅风险。咁所以啊，唔系话个干唔干净嘅问题，而系即系有啲菜咧需要系佢焯嘅咁样。你话嗰啲好似话小白菜啊、大白菜啊。啊，豆芽、红萝卜啊，
1: 番
0: 心菜
1: 啊，嗰啲应该唔使。
0: 啊，嗰啲就唔使啦，系嘛？但系咧，嗰啲苋菜咩，空心菜，空心菜咪讲我哋通菜系嘛？
1: 系咯。
0: 或者系菠菜咧，嗰啲系草酸比较高嘅，我建议咧焯一焯，即系去除啲草酸。咁所以有啲人点解啊？点解我有结石佢冇咧？诶，我怀疑同呢啲都有关系，因为日积月累啊，食呢啲高草酸嘅嘢啊，系嘛？咁你又唔知系咪？咁宁愿灼鬼咗佢先啊！咁啊，唔好为整定
1: 而整定，
0: 即系制造条件机会嘛，系咪先？
1: 所以生活之中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嗰啲日常嗰啲细节啊，细节你留意一下嘅话咧，佢唔需要唔会日积月累咁样为自己踩个氹啊嘛。
0: 冇错，佢种健康嘅煮法，因为嗰啲草酸咧溶于水嘛，你一灼一灼，佢马上啲草酸去到大部分啦，咁佢哋咪安全啲咯，
1: 稳阵好多。
0: 好咁啊，用嘢同埋煮嘢咧，我哋都要讲方法嘅，即系买啲乜嘢，食啲乜嘢，用啲咩都好紧要。今个星期咧，我哋推介俾大家嘅就系洗发水嚟嘅，呢个叫山茶籽洗发水，同埋山茶花嘅沐浴露。咁啊，大家如果屋企用到差唔多或者未用过，想试下嘅，不妨咧可以留意一下噶吓。
1: 咁啊，呢个山茶籽洗发水咧，其实我哋已经系推过好多次啦，因为基本上咧就系好多朋友反映就话用过之后咧，确实会觉得嗰个效果会几好，咁再加上个价钱又优惠，都系30多蚊嘅嘢。山茶籽咧，《本草纲目》里边都有记载啦，就主治妇人法啊嘛，佢有污法啦、润发啦、止痕啊、杀菌咁嘅功效。反正就系婆婆嘅婆婆喺未有洗发水嗰个年代咧，人哋就已经知道咧，即系山茶籽嗰啲产区啊，已经知道咧用嗰啲山茶敷，即系整油剩翻落嚟嘅山茶敷，要煲水，跟住就。可以洗头发，确实洗完头发咧系特别顺滑啊，特别滋润嘅。咁但系咧，即系以前就比较麻烦啦。山茶敷多多少少咧，你又要煲水啦，又好多泡啦，又要隔渣啦，又要摊啦，咁啊好麻烦。但系而家佢系将嗰个山茶籽嘅成分直接整落洗发水咯，佢就系一支洗发水。咁你按翻平时点样洗头咁样，该点用就点用就 OK 啦，简单好多。
0: 只要你呢一款洗发水呢分享俾大家，主要系咁样，因为我知道呢个老细呢，佢整呢个产品嘅时候呢，佢出于咩呢？尽量唔伤头发啦。佢喺嗰个嘅成分嘅调比方面啊，佢会尽量保证返大家呢洗完个头之后啊，啲头发唔会话断发开叉或者系即系会伤发。因为呢市面上有啲嘅洗发水呢，你洗完之后你觉得哇喺特别即系一啲油都冇嘅，即係好鬼乾淨咁嘅。但係嗰啲呢，佢用個料太勁呀，個比例太勁呀。其實咁長期落去嘅話呢，你好似之前咪有一個洗髮水。

0: 我都上当啦，当船边买咩洗发水，有阵时睇广告买只嗰啲居晒水，买完之后过咗半年到，电视话佢用咗二恶英嘅，因为二恶英咧放落去咧，确实佢洗啲头发特别滋润，感觉特别靓咁样嘅，
1: 特别滑
0: 嘅，滑嘅咁样。咁你以为好啦嘛？但其实唔系嘅，二恶英致癌嘅，喺啲头发啊，嗰啲头皮嗰度渗入去，哎呀死啦！咁、所以一知道之后。冇咗啦，嗰只冇咗啦，所以咧，其实啲洗发水咧，最紧要系洗干净啲头发，唔伤发就系噶啦。呢个系佢最好嘅一种咁嘅功效，系嘛？你市面上嗰啲话又话你洗完之后又话冇晒油咁样，太过咗，
1: 太劲
0: 系唔得嘅。所以呢、這个头发咧，呢种洗发水属于系中性型，即系被爱护头发嘅。咁用咗再加上啲山茶籽油咧，咁佢起码咧，即系起码爱滋养头发方面咧。啊，希望亦有啲作用啊！咁所以依家亦都同厂家做咗一个嘅福利嘅优惠俾大家。
1: 咁除咗系洗发水之外咧，仲有就系沐浴露咯，就是、山茶花沐浴露，你可以真系喺个沐浴露里边睇到嗰啲山茶花嘅花瓣啊！主要就准备到开学季啦，咁可能好多嗰啲朋友仔啊，嗰啲小朋友需要寄宿嘅，咁可能要买或者要军训，咁啊买定啲洗发水啊，买定啲沐浴露俾佢带翻学校。咁呢个就真系好用，兼且个价钱非常实惠啊！佢成大支嘅家庭装嗱，山茶籽嘅沐浴洗发水咧就700ml 啊，700毫升嘅家庭装，原价系59，而家39蚊啫嘛，买两支仲有优惠，买两支位优惠咗之后76蚊，咁啊仲有嘢送你一支洗手液，因为市面上面而家啲大品牌嗰啲洗发水沐浴露都唔平噶，咁啊有啲话几十蚊，甚至成100蚊，咁我哋呢个真系抵用又好用啦，佢仲有山茶花嘅沐浴露咧，呢个系500ml 嘅，沐浴露咧就38蚊，优惠咗之后38蚊。山茶籽嘅洗发水加护发素咧，两支咧就系优惠咗之后60蚊。佢有好多套组啊，有洗发水，有沐浴露，有啲系三支加埋，有啲系有洗手液送。详细嘅情况咧，你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喺第一页角上严选嗰度咧就可以拣噶啦。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6: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7: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6: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8: 爹哋你返嚟啦。
7: 今日乖唔乖啊？
10: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1: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2: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1: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哦。
13: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Leon Lai 嘅一首耳熟能详嘅作品，愿你今夜别离去啊！咁听完广东西先离去，时间嚟到4:08啦啊！咁听住歌啊，倾下偈啊，时间过得好快脆吓。
1: 系阿泰嘅权问我，歌手出出几时有飞佬电饭煲啊？咁
0: 有几个听众问啊，咁我哋都系吓准备下个星期啊，咁啊同厂家亦都系讲咗啦，冇问题啊，咁我哋攞一批出嚟啦。飞鹿电饭煲、雅胆电饭煲，下个星期一咧做一铺嘅呢个
1: 福利
0: 俾大家啦吓，
1: 系到时候等多两日啦，好快有噶啦。乐在其中咧，就话山茶子嗰个洗发水啊，已经用过几樽啦。佢话就算长头发，唔使再用嗰个护发素啊，都觉得好柔顺，味道又好闻咁啊。
0: 乐在其中系女嘅咩？我总系觉得个男
1: 嘅、啊。我都觉得佢系男嘅，
0: 系嘛？个名总系觉得男嘅吓。
1: 唔知点解咧，认住。
0: 可能佢咩咯？男仔性格咯，所以起个名都咁咯。
1: 但系男孩子都可以有长头发噶嘛？
0: 咁啊，
1: 即系略长的头发咁。
0: 唔好俾我哋鼓励你，到底系男定女嘅？
1: 佢冇所谓，佢反正佢中意呢个山茶子洗发水，话之佢啦。个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用啫。
0: 我想知道啊嘛。
1: 你今晚又瞓唔着觉？
0: 好奇啊！阿通几话咧，上次买咗嗰啲就仲未用完，唔使咁急啊，用完先系啦，
1: 用完先啦，系啊、嗯。反正因为准备到开学季啦，咁啊九月份有啲朋友仔咪要去读大学啊，或者要高中嗰啲，总之要寄宿嗰啲，咁嗰啲爸爸妈妈咪谂住哦，买啲洗发水，买啲沐浴露俾佢带翻学校啦。尤其准备军训啊，或者有体育课，肯定系大汗噶啦。咁啊，干脆俾佢准备住咯，又好用，又一大支可以用成个学期啦。
0: 嗯，几用得嘅吓，佢、家庭用都几好、啊，平靓正。OK， 咁啊，讲到即系喺呢个时间里边咧，大家一边听节目嘅同时咧，记得吓补补水啦，饮呢个嘅吓、即系呢个温开水啦。咁啊，讲起饮水咧，肯定咧又系吓，即系对我哋嘅身体咧，肯定系健康嘅。啊，但系饮咩嘅好水咧？咁屋企里边咧，依家越嚟越多人安装呢个净水器啦。咁讲起净水器，我哋有一位嘅嘉宾亦都喺呢个钟数里边最出现嘅，系属于系音凡心净水器厂家嘅阿玲玲嘅。
1: 玲玲
0: 啊，
1: 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0: 系咯，真系一个星期日见你咁噶吓，好快脆喎！一见你之后星期四啦
2: 是的，首先第一次见我，不是一个星期开始见我呢就是一个星期刚刚开始到星期四见我的时候呢一个星期刚好准备结束了。
0: 是啊，即是你们厂家呢亦都是很想将你们的产品呢就是推介给一些听众，是吧？
1: 嗯，
0: 因为你们那个销售方式呢就是跟其他的产品不同的，你们没有代理商啊，没有中间商，也都没有自己开间即系嗰啲专卖店咁样，全部系厂家直销，将个成本压到咧就系
1: 最低，
0: 最低吓，咁啲可以即系将嗰啲嘅利润咧就完全就可以俾到啲消费者嘛，系咪？
2: 嗯，系嘅，冇错啦。其实咧，大家咧都尝试过去用净水器啦，同埋咧都有一直用开家庭嘅嗰啲都系有净水器嘅，但系咧用下你会觉得一方面啦，可能发觉唔系咁适合啦，或者系有后售后。又冇人理啦，或者系或者系嗰啲换心价格太高啦，所以对于咧，其实大家对生活上嘅用水需求啦，同埋一啲生活品质咧，都喺度逐渐提高嘅。但系一部高品质、有增过滤同埋有保障嘅净水器咧，确实系每个家庭嘅一个刚需嚟嘅。但系市面上咧，好多嗰啲净水器啦，套路太多啦，溢价又高啦，或者售后又差啦。但系咧，玲玲今日可以话俾你听啦，作为厂家代表啦。我哋斩去所有一啲中间商嘅一啲差价啦，将最实际嘅一啲福利啦俾到大家嘅。我哋1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对标同行咧系有好明显嘅优势嘅。例如啦，普通品牌嘅净水器啦，大多数都系单出水设计啦，而且冇呢个水质显示啦，安装可能又受限啦，配件又收费啦，或者啦旧机啦唔俾拆嘅。正常咧市面上你要拆旧机嘅话系要俾100蚊一部嘅，师傅先愿意同你拆。再加上咧，冇话咩有得试用噶啦，顶多系攞翻屋企你睇一下啫，啱你就开始噶啦。用过之后可能唔俾退，或者咧可以试用嘅话咧就要扣费啦，或者退机又要收费啦，冇权威认证啦，或者换心又好贵啦，质保又缩水啦。 但是我哋音帆心咧系双出水智能双出水智能扫险啦，同埋呢个唔限全国安装啦，仲有呢个配件全面啦，旧机可以百分百免费帮大家拆除加复原嘅，三证国际认证啦，同埋呢个15日嘅零风险试用啦，加埋整机三年嘅免费质保啦，同埋孝心机八月份嘅一个福利嚟啦，就系孝心机有五年嘅换心免费啊，同埋豪礼顶配啦，使用成本真系极低啊！亦都系啦，我哋八月份一个啦，真正惠民啦，同埋一个冇套路啦，高性价比嘅一个净水活动。
1: 系咁，而且咧，即系品质方面咧，首先系令到大家放心先啦。因为而家市面上面咧，确实就比较多嗰啲净水器嘅品牌啊。即系因为而家净水器其实都技术好成熟噶啦，越嚟越多嗰啲净水器咧，都已经系好多朋友嘅屋企咧，都已经系安装咗啦。咁只不过咧，就话对于一啲即系从未安装过嗰啲朋友嚟讲咧，咁啊，关于自己屋企每日要饮用水嘅用水量都唔少嘅情况之下咧，佢可能就会更加谨慎咯，会。选择更希望我选择更好嘅牌子咁样啦，
2: 系嘅，冇错啦，亦都要详细同大家介绍一下啦，我哋机器一啲顶级嘅实用功能啦，真系适配全家用水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个智能双出水设计啦，一边系呢个矿物质净化水啦，专门可以攞嚟洗菜啊、洗蔬果啊、浸下冬菇啊、木耳啊，保留呢个有益嘅一个微量元素嘅。另外一边咧系高精过滤嘅直饮水啦，系达到超市瓶装级别嘅品质嘅，因为我哋用嘅系一样嘅过滤技术啊，可以直接饮用啦、煲汤啦、煮饭啦、冲奶粉啦，系比较甘甜啦，系百分百无水垢嘅，一机可以满足晒全家人嘅一个用水场景。第二个核心亮点啦，就系我哋嘅机身自带呢个高清智能嘅水质检测大屏啊，原水啊、纯水嘅水质咧数据咧系实时显示嘅，过滤效果咧睇得见，安全都系睇得见嘅。告别普通机器慢用水嘅弊端啦，即系好唔好系靠猜嘅，但我哋呢个机器咧系真系可以令你。每一滴水的洁净度都是全程的监控住的，等大家用水可以安心和放心。再加上机器是零门槛安装，是不受地区限制，任何想试的朋友只要你拨打电话 400-828-6721 就有师傅专门上门同你出一个安装方案啊，同你进行一个水质检测啊，同埋试用的啦。
1: 咁想要试嘅朋友呢真係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无论广告讲到几好都好啦，其实有时候真係你要试过，咁你先知道适唔适合自己。同埋呢只要你自己试过嘅话会令你更有信心。所以可以趁住今次呢佢哋玲玲有成15日足足成半个月嘅咁超长嘅试用期。咁你一个电话咁佢就可以带师傅就会带机器上门㗎啦，帮你安装好啊，非常贴心。而且所有安装嘅管路啊水龙头啊，嗰啲配件啊，一粒螺丝都系师傅带晒上去啦，全部帮你免费提供嘅，唔会有额外嘅收费，真真正正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就更方便咁样系可以体验到呢个试用嘅呢个净水器嘅好处。咁而且呢15日里边你咪尽情使用咯，你中意点样啊？日常使用嘅水，中意煲汤、冲茶、冲咖啡，点用都冇问题。咁15日之后咧，你觉得适合啦，真真正正觉得适合啊，适合自己屋企用啦，你就留低。实在觉得唔好用啊，我唔需要啊，咁样叫玲玲拆翻都冇乜问题嘅。
2: 系嘅，再加上啦，今次呢个活动售后保障啦系直接拉满嘅，整机官方系质保三年啦，咁三年内所有一啲质量问题啊、售后问题啦，全部都系免费上门处理，唔收上门费嘅。任何嘅一啲系嗰啲售后啦，都系冇费用嘅。而且今个月咧系重磅推出咗呢个八月尽孝心嘅专属活动啦，即系自己装机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同爸爸妈妈别装机啦，咁父母嗰个机型咧系直接享受多呢个五年嘅一个免费更换滤芯服务啊，用心守护长辈嘅一个饮水健康啦，系今个月嗰个专属啊过期不候啦，咁亦都好多朋友啦关心呢个净水器后期啦，耗材贵唔贵啦，抵唔抵啦，咁今日亦都要同大家实实在在计一笔数啦，就市面上你正常一个普通净水器啦，每年嘅滤芯啦更换嘅成本啦系高达500-1200蚊嘅，咁 三年个耗材啦，就要成千蚊啦，五年就接近上两千蚊啦，真系典型嘅一个救机平而养机贵啦。咁我哋作为厂家啦，肯定系有呢方面嘅优势啦，所有嘅滤芯滤料啦，都系由我哋自己去入货去生产嘅，所以呢方面咧可以帮大家悭翻一啲click click 嘅一啲费用啦，即系直接俾到最低成本价嘅换芯俾你嘅。再加上咧今次嘅活动啦，系有响呢个三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同埋整机质保三年嘅加埋买一送十嘅超大豪华礼包啊！三年免费换芯啦，免费售后啦，全套高端嘅礼品折算落嚟嘅话，总价值都超过1800蚊。咁分摊到三年，即系1095日嘅话，每日嘅使用成本真系几毫子啫。咁每日几毫子就可以等全家都饮上呢个瓶装级别嘅直饮水啦，享受呢个全程免费售后啦，性价比系直接拉满嘅。而且我哋买一送十包括边啲咧？就系、是、今日只要打入电话咧，系会送呢个智能饮选机一部啦，随时随地可以出唔同温度个水啦，同埋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同埋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加呢个品牌空调被一床嘅，仲有呢个定制晴雨遮同埋过滤花。

0: 洒一套啦，额外再送多三套嘅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嘅。前2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额外享受多3年来免费滤芯更换服务啊！3年耗材全免，售后全免，即系每日几毫子就可以畅饮呢个好水啦。但名额咧就极度稀缺啦，实时就会抢空。想要锁定15日嘅免费试用啦，同埋10大豪礼啦，加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特权嘅朋友咧，即刻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将所有豪礼攞翻屋企啦。
1: 系咁个福利真系好吸引啊！即系今时今日咧，嗱，商家嘅服务咧做到极致嘅。咁啊，玲玲咧，厂家直销就有一个好处，因为佢系冇咗其他嗰啲中间商啊，其他嗰啲 kilicrack 营销嘅费用，佢系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到啲实惠啊，就带俾消费者咯。所以咧，你会发现啊，哇，送嘅豪礼啦，系非常之贴心啦，又有成15日嘅免费试用啦，咁抢到名额嘅话咧，系前几多位20位，又可以有3年嘅免费滤芯嘅一个特权啦。但系最基本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安装咗净水器之后，全家人啊老老嫩嫩都可以咧饮用得系更加卫生干净，同埋更加方便咁样可以饮到水。因为咧你屋企装咗一个净水设备之后，你会发现咧自己平时嗰个饮水习惯确实系改变咗。嗱，第一咧就肯定放心好多啦，因为彻底帮你过滤咗啲泥沙啊、铁锈啊、鱼氯啊，甚至重金属啊、细菌啊嗰啲，即系帮你过滤咗咁多嘢嘅话，咁你饮用水就更加之方便啦。咁第二样嘢咧，因为佢哋嗰个英凡心咧系双出水咁样嘅设计啊，咁啊双出水一个咧就系直接达到系饮用水标准嘅一边嘅水龙头，咁另外一边咧佢就系、是、虽然未达到饮用水嘅标准，但已经系过滤过啦，咁啊更加方便咯。即系譬如话你需要洗水果啊或者洗下菜啊，咁你就可以用粗过滤嘅呢一边，咁亦都可以更好咁样去保护滤芯啊，个滤芯唔需要换得咁频繁。第三咧就可以智能数显咁样可以实时检水，令你个用水安全咧可视化。咁第四咧就服务非常之好啦，又免费安装啦，配件全面啦，又可以旧机帮你免费拆装，仲可以帮你复原咁样。咁仲有就系嗰个售后啊，3年整机质保，咁啊孝心机咧系5年滤芯免费，可以讲后期嘅成本啊，帮你打到系更低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以更加方便、更加系安全咁样可以饮到咧放心嘅水。所以屋企有部净水器咧，你会发现啊，成个饮水嘅习惯都改变咗，甚至咧嗰啲水煲啊冇咗水垢之后咧，都唔需要咁频繁咁样啊，时不时要睇下佢需唔需要去除水垢啊。呢个系最直观嘅感受啦。
0: 是的，冇错啦，我哋啦109牌可以做到嘅俾大家嘅一个福利啦，就係、是、15日嘅一个免费安装试用啦，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调试同埋免费检测水质嘅啊，免费配件啦，同埋一个免费拆旧机嘅，而且呢係唔受地区限制啦，户型安装啦，所有啲管路配件都系免费提供嘅。再加上啦，我哋仲有15日嗰个免费试用啦，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呢，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㗎啦。试用满意之后咧，仲可以无条件退机，真系零扣费、零损失。呢度玲玲可以保证系唔会收多大家一分钱嘅。系啦，整机仲要拥有呢个国家嘅涉水认证啦，同埋国际嘅 MSF 认证啦，同埋水龙头不含双酚 A 嘅三大权威认证啊，母婴级嘅安全品质，双出水设计啦，加呢个屏幕嘅水质检测啦，同埋矿物质水去洗菜啊，直饮水去煲汤煮饭啦，真系可以适配全家用水嘅整机质。保3年啊，咁3年内系有任何问题嘅话，都系唔需要俾钱去售后嘅。8月份咧，尽孝心活动咧，即系自己装机之后，再同父母装机咧，父母嘅机型咧系享受5年免费换滤芯嘅。咁自己嗰部机加埋父母嗰部机嘅话，咁整机计落嚟3年内免费换滤芯，加千元个豪礼啦，即系日均使用真系几毫子嘅啫。咁今日咧买一送十嘅福利啦，再同大家播报一下啦，就系、是、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呢个空气循环扇啦，同埋负离子吹风机加空调被嘅，仲有定制晴雨遮啦，同埋过滤花洒加3套花洒滤滤芯啦，都系免费送俾大家嘅。前20名进线啦，仲可以获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啦，等家家户都可以零门槛啦、低成本啦，同埋高标准去饮上呢个健康好水嘅。想要嘅朋友啦，喳喳林捉紧最后嘅几个名额啦，去拨打400082867214。

0: 4008286721，
1: 系咁啊！记住呢个热线啦，起码咧先享受咗成半个月嘅好水先，先试用咗先，觉得啱咧就留低，觉得实在唔啱嘅话冇问题嘅，咁啊叫玲玲拆咗都唔会损失。但系你真系万一你需要嘅话咧，你都唔知道去边度揾，咁啊所以记住个电话先啦，4008286721啦。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钟数日嚟开咪，各位街坊系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李克勤《希望》呢首歌，刚才都系我哋啲听众朋友点唱一只歌吓，咁亦都好少播吓，咁播出嚟听。哦，原来就系以前苏联嘅一只歌，咩好似莫斯科交响的晚上系咪？我记得好似系呢只，系咩歌啊？你哋记唔记得？我唔记得，一下子醒唔起嚟啦吓。
1: 肯定唔系莫斯科交响的晚上，但系应该系苏联嗰啲歌，嗰、那个旋律好好动听
0: 嘅。以前嗰啲打仗年代啊，佢哋一边行军一边唱呢只歌嘅吓。啊，真系好咁啊！听住歌时间不知不觉嚟到咗系要报时嘅钟数啦吓。咁望出外边咧，天气咧比较凉爽今日啊，但系亦都比较酷热嘅吓，闷热啊！大家亦都系饮啲水补充一下呢、這个身体水分啦吓。咁唔好等到颈渴先饮，主动去饮水咁啊，更加会好啲啦吓。报完时翻嚟继续广东广西广东西。
2: 下昼4:30。
3: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4: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946天气报告。
1: 今天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是多云啦，会有雷阵雨，哇，局部雨势可能比较大，最低温度19度啊，最高都有34度。由于咧今日听日嗱几日都系高温同埋雷雨一齐咁嚟，所以咧留意啊，除咗系要及时补水之外咧，亦都要留意一下会唔会有啲强对流嘅天气。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好啦，返返嚟继续广东西啦。一睇哇係喎，大家话俾我听完呢首歌啊，阿莲子话三套车嘛。係啦、哦、真係死唔起真係。啊
2: 我就觉得好熟悉嘅旋律。
1: 係呀，嗯。管理员话苏联民歌嘛，三支香，三咪支香，三架车人嚟嘅系嘛？
3: 肯定又记错咗咧。
1: 系啦，嗯，好幽默系咪 ？OK， 咁我哋听住歌咧，真系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生活上嘅嘢吓。咁听歌其实系精神嘅享受嚟嘅，可以使到自己咧情绪啊，即系可以会放松啲、愉悦啲系嘛？咁啊，亦都系一种嘅养生嘅吓。所以养生咧，就有啲朋友咧中意啊食嘢，食啲比较健康嘅嘢系嘛，吸收啊营养，咪做一啲适当嘅运动。亦都系可以即系使到自己身体会更加康健啲。讲起运动咧，依家好多朋友屋企健身嘅，有啲中意啊，即系买嘅嗰啲咩啊，嗰啲臂力嗰啲棍系嘛，
3: 系啊，握臂力嗰啲系啊，
1: 练下嗰啲胸肌啊、手臂啊嗰啲肌肉啊咁样。
2: 你咪好推崇嗰个腰腹轮咁
1: 啊？系啊，其实有用噶，腰腹轮咧男女都可以用噶。咁啊，仲有一种嘅咩咧？健身嘅就屋企玩嘅咧。我哋有个同事嘅，不依家佢就离开咗电台啦。佢喺出边做嘢，第一次见到佢，哇！佢啊，嗰个手臂啲肌肉好犀利，成个人好壮健。我问佢：你有冇健身啊？唔好嘅，我唔会俾啲钱嗰啲健身室赚嘅，我自己屋企嘅啫，系嘛？我屋企买咗好多健身嗰啲器材嘅，
3: 可能练哑铃啊，系嘛？
1: 哑铃肯定有啦。佢话仲做咩咧？做啲啲即系嗰啲单杠啊，即系屋企啊可以咁样做。佢话做几十下单杠、啊。即系咁样、哦、啊，
3: 引体向上啊，嗰啲系咯。
1: 所以咧，我话你屋企装个单杠咩？佢话唔系，我哋系啊，我有佢一种咧就免打窿嗰啲嘅，即系两边个墙嗰度啊，夹硬撑住嘅。
3: 撑住，嗰啲好危险。
1: 撑住嘅，咁我话啊，嗰啲啊，嗰啲我都曾经谂过，但系我怕死，我唔够胆。
3: 嗯，
1: 啊，以前我见好多家长买咗俾啲细路仔玩嘅，一得闲叫细路仔咧挂喺度，咁啊吓，伸一伸，
3: 拉伸一下
1: 咁样嘅。但系咧呢一两年咧，好多我睇到新闻里边咧，好多咧，因为呢种咁样嘅健身器械啲事故啊，其中一就系呢个免打窿嗰只咁嘅单杠出咗事故啊。
3: 之前先睇到单新闻，就话湖南长沙有一个45岁嘅男人啊，就系喺屋企用呢个免打孔嘅单杠，佢仲要倒立锻炼，哎呀谂唔到嗰个器械咧，佢突然之间跣咗落嚟，导致佢系头部啊 ，bang 一声重重落地，咁之后咧就送到当地嗰个医院急诊科就诊啦，后来好似系确诊系脑栓定点样喎？
1: 佢又特别唔好彩嘅啫。其实咧就呢啲咁样嘅免打窿嗰啲嘅单杠咧跌落嚟系好多嘅。
3: 嗯。
1: 我身边亦都有人玩呢啲嘅，佢试过咧又话差唔多一个跌落嚟，得跌落冇事嘅，只不过跌落嚟咧就话痛下
3: 嘅
1: 啫。
3: 佢睇你，因为呢个跌落嚟就可大可小嘅，最紧要睇你边一个地方到底。如果你系怎系咁样拉伸下，你只脚啱好落到地，咁啊唔会受啲咩伤啦。佢长度唔系好高，但系如果你成个人伸咗上去，仲要系个脑落地嘅话，咁啊真系麻烦啦。
1: 系啦，睇你点跌啦。
3: 系啦。
1: 其实喺医院嗰度咧，呢几年两年嚟啊，接诊呢啲咁嘅跌伤啲患者都唔少嘅，全国各地有嘅，都系类似呢啲咁嘅事故嘅。其实嗱，你讲嗰啲免打窿嗰啲。单杠啊，大家应该都知道系咩嚟噶啦嘛，喺、
3: 嗯、
1: 网上卖得，出边嗰啲体育嗰啲嘅器材店卖又得，
3: 网上好多啊。
1: 佢其实呢啲系门框同埋墙面，即系有啲人就咁样撑住嘅啫嘛，即系两埲墙嘅之间、嗯。因为最攞命嗰啲，有啲门框同条墙咧个材质唔同啊，佢承受嘅重量咧亦都唔同嘅。如果啲细路仔咧体重唔重咧，咁就冇问题嘅吓、啊，但系有时亦都会有滑落嘅风险嘅。
3: 因为佢个核心就系依靠摩擦力啊，纯粹靠摩擦力嚟固定啊，佢冇打窿噶嘛，免打孔啊嘛，佢就将嗰个伸缩嘅单杠旋转，然后拉长，然后两端咧，即系两边咧紧紧咁样顶住嗰个
1: 墙嘅中间，
3: 墙嘅中间，咁、嗯、呢个时候咧就产生横向挤压嘅一个压力，令到墙同埋单杠嘅嗰个塑胶垫之间就产生一个正摩擦力啊。承担咗向下人体向下嗰个重量咯。
1: 总之咧，我就自己咧，唔理你乜嘢材质都好，
3: 嗯、
1: 你用咁样嘅方法，咁样夹硬咁样扩大佢嚟， 我觉得都唔稳阵嘅。
3: 梗系唔稳阵。
1: 佢总之有时候你好难讲，用下用下用下，佢有时一松一松就跌落嚟啦，系嘛？
3: 而且你谂下，屋企每幅墙唔一样，可能有啲墙面佢特别光滑咧，有啲乳胶漆墙咧，佢嗰啲漆膜好光滑咧，个摩擦系就好少咧。咁啊，有一啲墙咧会唔会系比较凹凸不平嘅？中间有嗰啲罅隙位，空气一入去咧，佢又系卡唔实。
1: 你就算啲木质门框都系，啲木咧你逼下逼下，佢又会收缩嘅，压缩嘅。是吧，一下子又跌落嚟嘅。所以呢滑脱个风险亦都会有。
3: 仲有就係日子有功啊。即係一开始装嘅时候呢可能確实係装得比较紧嘅。咁但係呢你知道啦，随住天长日久，你日日咁样弹上去，日日咁样喺度拉伸。咁你两边嗰个塑胶垫呢，佢长期咁样压扁啊。佢长体都有可能发生一啲好微小嗰啲凹痕。咁喺使用嘅过程之中，你有时候你上去跳两下或者蹬两下，佢嗰啲震动啊就会令到嗰啲螺纹嘅连接处呢慢慢变松。佢松得两松，突然之间喺你用緊嘅过程之中啪声搭落嚟啊，真係攞命啦。
1: 嗱，你计下一个人咁跳上去一拉住佢，嗰个重量係好重
3: 嘅。好重㗎。
1: 係咪，你好难讲，总係觉得唔稳阵。讲到呢度呢，阿迷茫话啦，哥哥我屋企都有啊，一听到就吓亲喎。
3: 是
1: 咁，我觉得你真係要考虑一下喎。因为呢啲嘢呢可能一年半载都冇事嘅，或者一直用都冇事，但万一佢唔哪一天松咗呢，啊连子话咁就死咯，健身搞到自己受伤咁样。
3: 係啦。
1: 阿健仔话网上面有啊，我都系打窿安全啲，我都觉得系。係咪，阿 Amy 话啦，引低向上啊好啊，但我呢一下都做唔到啊咁样。係咪，要慢慢嚟嘅，但问题一定要安全先得，你成个人呢拉上去呢，有啲人佢仲縮住隻腳㗎，個背脊向下㗎喎。
3: 係，嗰啲最容易搭親個頭。
1: 一滑落嚟嘅時候，砰！如果下面係水泥或者係咩嘅時候呢，你個腦一落去呢，哎呀，咁確實係受傷啦。
3: 唔穩陣，唔穩陣。
1: 咁你所以呢就係免打孔單槓呢，佢咁嘅，佢啲產品上面有個說明書，佢寫住嘅承重能量，咁承重嘅能力呢可能去到800斤嘅，我哋靠唔靠谱大佬。
3: 嗯。
1: 係咪呢啲咁亂噏嘅。
3: 唔信得过。因为呢通常呢佢标嘅承重能量呢可能係实验室数据啊。即係你喺实验室好苛刻嘅条件之下呢，佢非常理想嘅状态之下先可以得出嚟嘅。
1: 佢或者咁嘅，吊住个人唔喐，吊住呢个800斤唔好喐啊。
3: 係
1: 讲得。但你上到去呢，人要摆动㗎，你知唔知啊，
3: 要喐㗎嘛。
1: 佢动态㗎嘛，即係搏命呢用力呢向下拉嘅。你咁嘅情况之下呢，呢、這个力好难讲㗎，就冇办法即係可以保持每日都可以固定到㗎嘛，风险係好高㗎。
3: 而且你天长日久咁用，你可能一开始装嘅时候确实係紧嘅，但你点知佢装咗一段时间之后仲紧唔紧
1: 啦。冇错啦，所以如果一旦滑落嘅话呢，你也做唔太快呀。你冇人快去做出啲防护动作啊！如果头部一着地咧，受伤嘅后果好严重嘅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呢啲咁嘅健身咧，就可以或者换其他方式。有啲咁样嘅，有啲用啲土方法，佢用螺丝打窿嘅，咁啊稳阵啦，系嘛？佢烧两个，佢即系唔买嗰啲嘢啊，直接用螺丝，用嗰啲爆炸螺丝好啊，钉死两边佢咁样。
3: 但你又知道你嗰个墙体一定稳阵噶啦咩？
1: 哦，咁佢一般佢屋企嗰啲水泥嗰啲墙体应该都冇问题。
3: 稳稳阵。
1: 就算佢唔稳阵嘅话，佢冇嚟成埲墙跌落嚟噶，系嘛？佢真系松嘅啫嘛。
3: 你就嗰个位置，就你嗰粒螺丝嗰个位跌落嚟都够系麻烦啦。
1: 所以我觉得咧，如果要长期锻炼咧，我建议吓大家都系打窿好过，固定呢啲器械，安全性高得多，唔使成日。做呢个动作时諗住万一跌嘛。是吧，
3: 总之我觉得你就算免打窿嗰啲毛巾架，你吊条毛巾我都觉得佢危危乎，唔知几时会弹落嚟。你呢啲单杠真係唔着。
1: 仲有一样呢，如果係免打窿嗰啲呢，你一定唔好装啲空心墙，你屋企或者啲乡下啲旧墙嗰啲咁嘅嘢唔稳阵嘅。轻质嘅隔墙里面或者啲木质门框上面都系唔安全嘅。你每次使用之前呢，你掹掹佢有冇松动先嚟睇下吧，係咪最好能够呢就係咁样静啲，唔好成个身戚上去，又摇来摇去，又弹跳，又倒立，又荡来荡去，做啲静态啲嘅算数啦，向上向下咁样，係咪高度呢唔好太高啊，地面呢稳阵啲啦，铺上一块嗰啲咩呀，啲咩呀，去
3: 啲软垫係咪
1: 去野餐嗰啲呀，
3: 係咪 Amy 都话啦， 个钢底一定要铺满嗰啲瑜伽垫啊，系嘛？即系防止跌落嚟嘅时候咁样。咁啊，仲有啊，半真半假都话系咯，你喺屋企做单杠健身啊，最好下边全部铺软垫，更加安全啲。
1: 的确系，所以啊，你话唔系一单，有几单咁样跌落嚟啊，休克噶喎，个脑跌坏咗，咁你即系点搞？系咪先？唔安全嘛。
3: 然而有信话，我试过买窗帘布啊，免打窿嗰啲咧，佢最终都唔掂当，佢跣落嚟嘅。
1: 因为地球咧，呢地球咧，佢有重力
3: 的，有引力噶嘛，
1: 有引力嘅，佢始终慢慢佢向下嘅，你唔好睇佢好轻，但系啲窗帘布佢都唔轻噶嘛，好重下嘅，所以始终迟早有一日都跌嘅。啊，咁所以咧就系安全啫，健身就为咗健康系咪？
2: 唔好争在迟早啦，你落去小区嗰啲人哋有晒安全保障嗰啲做啦。
1: 唉，都系啦，干脆就买个臂力环咁样咬就好过啦，
2: 系嘛？
1: 同埋跑步啊，系嘛？让我疾跑咁啊算数啦，真系吓。听首歌啦，时间嚟到咗系4:41啦。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快脆嚟到4:47，广东车最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啦，大家依然都系喺度一齐吓聚聚吓倾下偈。
6: 系啊，咁啊唔经唔觉嘅话，广东西嘅时间咧真系过得特别快噶。多谢大家啦，陪住我哋系两个钟头嘅时间。咁讲起时间过得快啊，其实而家谂翻喺暑假都即系所剩无几。
5: 哇，差唔多真系完噶啦，仲一个礼拜到啊。
6: 系啦，所以真系要揸紧时间啦。咁啊，暑假就嚟结束啦。咁啊，禅医口腔咧就话啦，假期啊，啲长辈们凑孙辛苦啦。咁系时候都应该关心下自己嘅口福啦。咁如果我年纪大咗，但系牙齿又唔系太好，因为牙齿嘅问题导致佢食唔好饭嘅话，咁啊要留意一下。佛山大型三甲医院啦，福星禅医口腔科咧就成功帮助咗唔少嘅高龄嘅朋友咧解决咗缺牙嘅烦恼。咁身体条件符合嘅，最快当日就可以恢复嘴嚼。就算系之前啊，唔少嘅朋友话因为有血压啊或者血糖嗰啲问题咧，曾经被评估为就唔适合常规嗰啲种牙嘅。咁但系咧，佢哋嗰边咧都有办法，即系有可能咧恢复翻。咁试下啦，嗱，8月22号咧，佢哋科室系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谢正新教授去到佢哋嗰边助诊。谢教授咧就特别擅长处理一啲牙槽骨萎缩、高龄等等复杂种植嘅病例。22号系佢今个月嗱最后一次过嚟佛山，而家就可以拨打电话预约检查，咁仲可以免500蚊嘅专家挂号费，同埋160蚊嘅一个口腔嘅拍片费。电台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专享种植牙、牙齿修复、牙齿矫正嘅专项补贴啊！详细嘅情况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0757-8313-2226、8313-3216啊，三甲医院明码实价。
5: 嗯，咁。趁依家即系暑假，仲有啲时间，啲仔女得闲嘅话，咪去检查啲牙齿都几好啊！
6: 系陪住啲父母一齐去检查牙齿啦。咁同埋咧，就阿万飞要我提醒下大家，就系琴日佢咪为大家拣嚟一个好物嘅，就系由洗头到冲凉到洗手液到全身，哎，一次过搞掂啊！佢今次为大家带嚟嘅就充满岭南民族寓意嘅傲雪碌柚叶系列嘅一个洗护嘅产品。咁首先就碌柚。有洗发水啦，能够有效去屑，温和唔刺激啊，有六重嘅护发成分，洗完之后有淡淡的清香。而家优惠价79.9，79蚊9系有两大樽嘅。 咁而冲凉方面呢，有一个碌柚叶清爽沐浴露，双重氨基酸配搭埋海盐啊，又可以洗干净皮肤，同时冇咁容易紧绷。两樽到手49蚊搞，夏日冲凉幸福感满满。仲有同系列嘅又碌柚叶嘅洗手液，29蚊搞，有两樽，洗得干净又唔伤手。咁仲有一个咧就适合啊，即系譬如话落雨天啲衫有就噏除啊，或者系食完火锅打边炉之后有阵味咧，佢有支除菌喷雾，佢喷一喷，里边有桉树精油同埋除菌嘅成分啊，唔单止系遮盖嗰种异味啊，仲可以真真正正去分解异味，留低阵阵的清香啊！呢个系39.9到手两樽嘅，详细嘅情况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龙飞精选嗰度啊。
5: 嗯，冇错啦吓，呢啲都系啲信息，大家有用嘅可以即系记啦吓。咁啊，讲起咧就大家咧即系平时咧即系确实喺生活里边啊，呢度又有啲新信息，嗰度有啲商业嘅信息，呢度有啲嘅需要要去买嘅嘢，其实每日嘅开支都几大。
7: 系啊，
5: 系嘛？即系人哋话
7: 唔容易噶，
5: 佢唔怕你有钱。如果你一出去嘅话咧，好多嗰啲咁嘅商业。嗰啲商業信息咧，會使到你話個花費越嚟越大。
6: 尤其係成家立室之後啊，即係有一啲使費嘅話，即係譬如話你話，我自己一個人嘅話慳啲使啦，一人食飽全家不餓啦。但係唔係咁講啊？如果你成家立室之後咧，可能仲會有好多細路仔嘅使費你必須用
5: 嘅。其實一般咧，父母啲錢都唔係使喺自己身上多嘅，都係喺仔女身上多嘅，係嘛？咁啊點啊？咁唯有就希望能夠咧，係嘛？即係長做長有啦，做生意個揾到，都打工個穩定咁樣啦。講起呢樣嘢咧，我諗起咧近日咧就有一個關於公積金啊嗰、那個制度升級呢度咁樣嘅新聞，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嚇？咁有啲朋友咧就喺啲企業或者是佢都買公積金嘅。
6: 嗯，
5: 公積金咧以前咧就係、是、通常就係唔准攞出嚟嘅，就算攞出嚟都係買屋啊，係嘛，裝修咁嘅啫嘛。
6: 好似中屋都可以後來
5: 係。但係依家咧又係好似前幾日新聞就係、是、國務院總理李強咧。就簽署咗個國務院令嘅，就係公布咗一個叫做咩啊？國務院關於即係修改公積金一個決定，咁啊，從今年嘅9月20日開始實施。呢個係公積金咧嗰個管理條例，自從喺1999年啊頒布以嚟啊，第三次系統性嘅修訂啦。咁亦都係咩咧？喺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發生。

0: 系以后大家即系话。想攞啲公积金出嚟嘅话咧，随时基本上俾你攞出嚟
1: 嘅。其实今次咧最受关注嘅变化咧，都系集中喺就提取用嘅环节，即系点样可以提取出嚟，点样可以使用。因为新嘅规定咧，将提取嘅情况由原有嘅六种系扩展到九种啊，新增咗装修自住住房同埋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
0: 物业费都得啦。
1: 系啦，而且将支付房租咧，仲调整去到首位啊，同时仲增设咗就国务院批准嘅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一个弹性嘅补充咯。
0: 冇错啦，吓，所以咧，大家咧平时咧，即系好似我哋啲同事咁啊，嘿，我依家个个月我都攞公积金出嚟，已经使用噶啦，
1: 系
0: 嘛？以前咧公积金啊唔用噶嘛，放住嗰度等到退休或者几时先一次性攞。
1: 要买屋嘅时候，
0: 买屋嗰阵时先攞，但系依家咧基本上都冚唪唥，你几时攞出嚟都得。咁啊，点解呢个政策呢？因为点解依家我哋公积金咧，每听讲话依家公积金嗰个金库池啊，十万亿放喺度。
1: 哇！
0: 十万亿如果个个都唔用，又唔俾攞出嚟用嘅话咧，咁你即系话咧，依家你嘅经济咁嘅情况，大家都等钱使嘅。咁你要激活呢十万亿攞嚟用先得噶，你放喺度做咩啊？
1: 要等佢流动起身。
0: 流动起嚟，你经济先有得起色嘛。所以依家咧就系、即系新增加咗多几种嘅攞公积金一个情形啊！你其实即系话你总之俾个含头你就攞噶啦，佢又唔会去查你唔成嘅。即系总之基本上咧，你话我间屋装修系嘛，我要交呢、這个管理费系嘛，呢啲个个要噶啦，咁即系俾佢咁攞出嚟咯。
1: 哦，咁佢都有满足一定嘅条件先至提取出嚟嘅。不过而家嗰个条件应该系放宽咗嗱，好似租屋提取咧就已经取消咗。原来有一个规定就是房租要超过家庭工资收入一定比例，即系佢要有一个门槛喺度限制。咁但系而家咧，既然取消咗呢个嘅话，以后嗰啲即系譬如话你出外租屋啲新市民啊，或者嗰啲后生啊，总之就冇需要再为呢个比例而头痕啦。即系个比例证明点样写出嚟，点样整出嚟咧？而家就唔需要烦恼呢样嘢啦，提取会更加便利便捷一啲咯。
0: 是啊，咁基本上呢就已经有几十个城市呢先行就推出咗呢啲咁嘅细则㗎啦，咩北京、福州、厦门、珠海、沈阳呢啲地方总之你攞出嚟系啦咁样封老板话啦，单位职工公积金流动性大，一般职工嘅公积金买
1: 最低档，
0: 大多数都系任由放喺度就冇使用嘅，单位职工嘅公积金高嘛，其实睇下乜嘢嘅单位乜嘢个行业嘅，我之前我有广州有个朋友，应该系十年前啦，嗰阵时见佢讲，佢喺嗰啲咩电力公司之类嗰啲咁嘅，系嘛？
1: 哇，咁公积金应该福利几好啊！
0: 当时佢话啦，佢两公婆系嗰个单位，佢话当时话打算话想买间别墅，
1: 哇！
0: 即系十几年前嘛，
1: 哦，
0: 咁哇咁多钱啊！唉，公积金都帮到大忙嘅咁样，
1: 哦，
0: 即系可想而知佢几高啊，系嘛？咁即系公积金咧，单位如果同佢交公积金咧，佢唔使去纳税，佢唔使扣税嘅。咁即系话呢个系职工嘅百分百嘅福利嚟嘅，系嘛？咁有啲单位效益好嘅嗰阵时，佢买高啲咯，系嘛？单位唔好嗰啲咪买低啲咯。我知道喺十几年前嘅有啲单位几廿蚊都有嘅，有啲几百蚊有嘅，有啲几千蚊有嘅，上万蚊都有嘅。几万蚊都唔知有冇啦。即系总之咧，即系每个单位唔同嘅。咁听讲依家听讲啲灵活就业嗰啲嘅人员可以你自己都可以买公积金喎。
1: 呢个自愿缴纳囉，即係呢个睇。因为而家呢原来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嘅規模已经超过成两亿人喎，两亿人。以前就话你一定要有个公司，即係你有个单位要咁样一起买㗎嘛。但係原来近两年呢部分城市已经先行放喺啲试点啊，试下先就等啲灵活就业人员呢都可以自愿原则啊，自愿为原则，咁你都可以购买。仲有一样嘢咧，而家缴存嘅记录系全国互认嘅，即系话要求咧现住房公积金嗰个缴存记录咧系全国范围内系可以互信互认，仲要推动转移接续啊、异地贷款啊呢啲业务。
0: 因为之前咧咁样嘅灵活就业嘅嘢人员，即系唔喺啲事业单位啊，唔喺
1: 啲企业啊，
0: 自己出嚟做生意嘅，自己灵活就业嗰啲人员咧，系嗰阵时候因为你冇传统嘅单位咧。就是排斥在制度之外的，就好少人买的。但这几年来呢，有些城市已经是先行开放了试点了。你有没有单位都好可以买的。 买完之后到时俾翻你啫嘛，系嘛？所以个别城市啲灵活就业人员咧，佢缴存嘅。

0: 人数一年增加咗4-5千嘅。吓、啊，咁呢个市场需求真系存在噶，因为依家灵活就业嘅人员已经超过2亿，我哋中国啊。
1: 哇！
0: 咁你呢？咁呢班人咧，佢
1: 好犀利，
0: 系嘛？佢咁嘅需求买入可以买咯。吓、啊，你比如嗰啲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自由职业者啦、啊，呢啲群体亦都可以享受公积金嘅低息贷款同埋提取红利嘛，系普惠性嘅一次性嘅重要突破嚟嘅。你买之后用，依家佢买屋咪用公积金可以去银行，你因为你买公积金啊。所以你就可以去贷款，嗰、那个利率咪低到不得了嗰啲嘅。不过依家都利率低噶啦，买房系嘛？
1: 嗯。
0: 但系可以享受呢啲咁样嘅咧。Amy 话啦，个退休嘅时候，我一次性全部攞出嚟，几十万，好开心啊！哇，犀利喎你啊！
1: 咁你肯定真系工作时长好长啦。阿小红话：点样攞公积金用嚟租房咧？我真系未用过喎。咁样，你应该系要申请，但系个申请嘅手续唔复杂噶。你留意一下当地啊，系啊，你咨询下，因为每个地方，但我记得就唔复杂嘅。
0: 冇错啦，吓。咁啊，呢个实施呢个嘅政策咧，其实即系亦都希望咧，话各地咧加速落地公积金呢一笔好庞大嘅沉睡嘅资金啊，都10万亿，听讲啊，
1: 10亿、10万亿
0: 啊，激活佢嘛，系嘛 ？OK， 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嘅
1: 捧场，
0: 捧场啊！咁我哋听日星期五咯，小周末听吓，
1: 时间过得几快。
0: 咁、啊、我听日肯3点，我哋不见不散吓、
2: 啊。下昼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6: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酿，勾年份。
7: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8: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9: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7: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8: 想要更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7: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跳儿，有歌更有爱，
1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2: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得了啦。
11: 有啲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13: 开了这么久高速有啲累。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1: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4: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袁君啦。好多人咧都喺屋企咧配咗100万医疗险，但一提到重疾险咧，总有人觉得咧保费贵啊，用处唔大。今日咧抛开一啲好复杂嘅条款，好好咁倾下重疾险真正嘅用处啦。咁以及咧我哋普通人咧点样买唔踩坑啊？
16: 先嚟讲下重疾险嘅由来啦。最早咧系一位心外科医生啊，佢发现啊，好多病人咧做完手术之后，冇等养好身体咧就去翻工啦。大病恢复期中断咗收入啦，房贷、生活费啊，仲有康复嘅营养费都压到咧全家人非常大压力。医保同埋医疗险咧只能够去报销住院嘅费用，于是就有咗咧重疾险啦。佢核心嘅作用唔系报销医疗费啊，而系大病期间有一笔钱咧替我哋上班赚钱。好多人疑惑啦，以后咧重疾险会唔会淘汰呢？因为目前睇咧，经过咗几轮嘅改革之后，重疾险咧其实费用并唔低嘅。短期嚟睇咧，相信咧唔会完全被淘汰。国外嘅医疗费用咧有封顶，仲有完善嘅失业啊、失能收入嘅补贴，重疾险需求咧就确实唔系好高啦。但喺我哋国内咧，大病自费药嘅花费比较高，一旦咧生病停工冇稳定嘅收入补贴，重疾险一次性给付资金随便支配嘅优势咧就无可替代。哪怕咧而家受到利率啊、人均寿命影响，保费上有所上涨，但系其实都系算我哋咧个人保障嘅一个必备品。咁而重疾险有三个唔可以替代嘅优势，第一能够锁定终身嘅保障，百万医疗险多数买一年保一年，高龄咧好难续保嘅，只有重疾险能够白纸黑字保一世。第二系理赔资金使用自由啊，术后理疗啊、食保啊、日常开销啊、房贷可以覆盖，解决休养期间嘅经济压力。有调查显示啊，超过半数嘅肺癌患者喺术后三个月咧就复工啦，正系缺少收入补偿嘅真实写照。第三，长期嘅性价比比较高，均衡费率投保之后咧，价格就唔会变，最多咧你甚至可以分35年嚟交。确诊重疾仲能够豁免剩余嘅保费，保单啊长期持有仲有现金价值添啊。预算有限嘅话咧，可以有三个悭钱嘅思路啦。保额咧要按照家庭3到5年必要嘅开支进行一个规划，优先拉高保额，就唔需要咧一定要话有身故责任嘅。如果想要身故责任咧，你去单独去买一个定期寿险更加抵。收入波动大嘅，可以终身基础保障搭配一个退休前额外嘅赔付责任。中年家庭责任最重嘅时候咧，保额系要更加高，大幅节省呢个嘅总保费。咁另外越早投保当然是月底，年龄大的话保费很贵，身体检查出结节、三高还可能会出现承保限制。揀选重疾险你又不需要去纠结它的疾病的数量的，重点看三个。第一要先看重，就是轻中重症是不是齐全，同类病征不同产品的理赔标准有一些是有出入的，购买之前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其次就是优先去附加癌症二次赔付，癌症复发概率远高于其他疾病，赔付门槛是更加低的。最后要揀多次赔付产品，优先选择同种疾病可以重复赔付，又或者是恶性肿瘤单独分组的，避免高发疾病扎堆一组产品。好像住院津贴这一类附加责任，其实实用性就不是很高，如果预算有限不需要加钱来买。总的来说，重疾险核心就是弥补大病带来的收入损失，给我们一个安心休养的底气，根据自己的预算来拉高这个保额，聚焦核心保障，尽早配置，才可以将保障落实到位的。
1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潮山藏佳徐，草木在乡情。话说南岳名山千百座，如果要数烟火味十足嘅，咁西潮山当之莫属。山中一竹一井一竹一味，皆藏传世典故。西潮四绝，传世名点西潮大饼，独步岭南嘅半山爬龙船，世间罕有嘅四方圣竹，千年不竭嘅无叶古井，四段古泉，四样风物，尽览潮山千年民族底蕴。首先，西潮第一名食，非为传世，西潮大饼。此物香甜松软，松化回甘，是岭南人代代相传的山野点心，制作技艺列入佛山市非物质文化。

化遗产名录，距今已有500年嘅历史。其次在于西樵山寺同南海院寺。相传明代弘治年间，南海理学名臣方献夫入吏部上书，某一日佢就赶早朝嚟唔切食早餐，咁就叫家厨用发酵面团就加上鸡蛋糖，将佢猜匀就烤成大饼，带上朝度进食。有份试下嘅同僚品尝完之后，都大加赞赏，就问阿方献夫：啊，请问呢啲系乜嘢饼嚟啊？阿方献夫就随口以家乡西樵为名，将其命名为西樵大饼，于是就由此成名了。明代正德年间，方献夫归隐西樵，广学授徒，广结贤士，山中学子潜心苦读，朝夕不倦，但就经常因为腹中空虚，干粮粗粝，难以静心求学。方献夫佢体恤学子清贫，又见西樵山泉清冽，麦粉醇香，于是将制饼嘅方法就传授俾山民。今次结合咗当地优质嘅山泉水，令到大饼风味更佳，逐渐就流传至今。嗱，西樵大饼唔用馅料，唔靠重糖，净系凭山泉水、精细麦粉，经古法慢发酵，文火慢酵，成品过大饱满，松软绵密，久放不干，越传越香。学子们就随身携带，饱腹内存，清甜适口，堪称古时候嘅研学干粮。往后数百年，每逢文人游学，乡民踏青，年节祭祀，必以此西樵大饼为礼为食。从明代书院书香到如今市井烟火，500年风味未改，一块大饼藏住西樵崇文重教、质朴醇厚嘅民族底色。而且因为大饼外形圆润，象征花好月圆，喺西樵当地呢，嫁娶、探亲、过年过节都习惯用佢作为贵赠亲友嘅吉祥礼品。讲完舌尖风味，我哋再讲西樵天下一绝、岭南独一无二嘅端午奇俗——西樵顶火山湖爬龙船，西人惯称半山爬龙船。普天之下，龙舟竞渡，皆奔大江长河，唯独西樵山敢喺山顶火山湖泊赛龙夺锦，堪称岭南民族千古奇观。此事绝非野闻啊！西樵山寺、南海院寺记载，当年阁老方献夫辞官归朝，开山设石泉书院，教化乡子，广育学子。彼时山下乡民酷爱端午龙舟，无奈西樵群山环抱，山间无阔水，年年望龙轻叹。方献夫体察民情，见山顶古火山洼地天然聚水，泉脉充沛，就牵头召集山民，疏导山中白山泉、翠岩泉、梅花溪诸水汇于山顶火山湖，由铝石筑坝修造石斗，定名龙船斗，硬生生喺百米高山之巅做出一方可赛龙舟嘅壮阔湖面。自此之后，每岁端午，西樵山顶火山湖龙舟开锣，山巅竞渡，群峰观赛，一举打破龙舟必游江河嘅千年定式。古时乡民登高观龙，一来酬谢先贤，造湖兴俗之德；二来借山顶竞渡祭祀山水，奇镇山洪，保佑潮山四方风调雨顺，田畴丰林，四季平安。群山做看台，火山系赛场，鼓声响彻72峰，掌影倒影千重翠岭，半山观龙，山顶夺锦，盛放空前，独步岭南。嗱，呢一项民族文化活动绵延500几年，中途虽然有数度沉寂，但系文脉未断，及至近代再度复兴。如今每逢端午，火山天湖之上

0: 百果争流，万人登临，古族新城代代相传，既是西朝先民因地制宜敢为人先的智慧见证，更加是潮汕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山有灵物，方显不凡。接下来我讲下西朝山独有的奇景四方竹。寻常竹子呢就都是圆身中空，节节圆润，唯独西朝山碧云村一带的竹呢茎干方整，棱角分明，横截面软弱正方，是世间罕见的珍稀竹种。在西朝山志物产篇里头有记载，相传南宋末年宋元战乱，忠臣陆秀夫追随幼帝辗转岭南，途经西朝山，见此地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驻足暂避。彼时山河破碎，家国飘摇，陆秀夫心怀忠义，宁死不屈，对住山间青竹立誓，愿此生守节不移，中云护佑岭南百姓。话音刚落，山间青竹尽数蜕变，稀缘取芳，棱角铮铮，自此生出四方奇竹。后人感念忠臣忠义，就将四方竹奉为气节之竹，于是刚正不阿，坚守本心。千百年来，四方竹只生于西朝核心山野，而栽他处就难传真身，愈发显其灵秀独特，成为西朝风骨和气节的象征。那各位，有奇竹就必有古井。最后就讲讲西朝千年灵泉无叶井。此井坐落在碧云古村，是西朝山最负盛名的古井，千年以来终年情切，清泉不竭。最奇之处就是井口常年洁净，从不落枯叶，不染尘杂。西朝山志全井考里面有记载，相传古时碧云古村乡民饮水耕作，全赖此井。一日山中仙翁云游至此，见乡民淳朴善良，勤耕向善，却苦于山泉杂叶飘零，井水而污，就抬手施法，护佑古井清净无尘。自此之后，周遭林木繁茂，落叶纷飞，唯独无叶井，井口空空，片叶不沾。井水清冽甘甜，四季恒温，饮之润喉养身，滋养一方。乡民世代吸水耕作，烹茶度日，皆赖此井滋养。千百年间风霜雨雪更迭，古井始终澄澈如初，活水不竭，成为西朝山野灵秀乡民向善的千古印记。如今古井依旧清泉不息，见证着古村岁月变迁，民族绵延。各位，一块西朝大饼，藏五百年书香烟火，一场半山龙船，传数百年祈福初心，一株四方灵竹，在千古忠义气节，一口无叶古井，留万世山野灵魂。西朝山水滋养民族，民族浸润人心，令到西朝文脉绵延千年，生生不息。
1: 潮汕最岭南，潮汕最岭南。
2: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3: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2: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4: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鐲，到手一共8鐲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2: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11: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13: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1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15: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11: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6: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点点情意，
17: 点点情意，
11: 非常夏日，
17: 消暑一下，
11: 你讲。

0: 下昼5:30。
1: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46天气预报。
4: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去到31度啊，比寻日同一时间下降咗大概有3度嘅。现时见到啦，都有啲预警信号吓，顺德挂起咗高温黄色预警，高明同样都仲系有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听日清晨，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2-3级嘅东北风。气温27-30度，相对湿度70%-95%。而听日白天，佛山系多云嘅天气，有雷阵雨，局部系有暴雨嘅，吹2-3级嘅东北风。气温最低29度，最高去到34度，相对湿度70%-95%。
3: 946路况。
4: 再来看看路面方面的情况，缓慢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的罗村隧道桂城的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的双向有慢，洛龙大桥往洛松的方向，321国道的佐田路段往四会方向是有慢。再来望高速，佛江高速的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有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的方向，现时需要你收一收油。落班路上，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点睇？

0: 傍晚时间嚟到5:32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啊，咁啊喺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上到佛山家 APP 当中找到花生这一栏，进入到946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倾下偈。入到嚟先打卡，咁啊见到打到卡嘅朋友仔，包括有阿成顺、小桃子、顺德、李生、阿莹姐，仲有雨后阳光、华姐等等。而今日嘅互动话题，欢迎大家一齐嚟倾下。咁啊睇到啦，羊城晚报等媒体啦有报道呢件事，就话啦喺一列嘅火车上边，有两个女孩子就买咗三张嘅硬座票。其中一个座位是家长没上车，专门是他们拿来放零食和行李的。而侧跟有一些买了无座票的乘客想坐，但是就遭到拒绝。当时列车上面的列车员就说了，座位是这两个女孩子的，你跟我说都没有用。有人就认为啦，买咗票咁我唔俾你坐好正常啫，指责要人让嘅呢啲就係道德绑架。但係都有部分网友质疑，就话两个人买三张票，咁唔係本人嘅座位，又有冇权去处置，有冇权唔俾人坐呢？呢件事喺网上嘅争论都非常之激烈吓，你又系点睇？同埋你会唔会买多个座位嘅票又唔想，而去咁样搭车坐得舒服啲？你会唔会咁做咧？咁欢迎大家啦，上到嚟发表下你嘅观点。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一下今日网络上边比较热门嘅话题。在这两日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条的消息是静静鸡冲上了热搜，就说机场搬行李不用用人搬了。讲的就是瑞维技术展出了一台叫做晓艺的行李转运机器人，单小时能够处理180件的行李，目前正在华东某个千万级的机场做真实环境之下的概念验证。宇树科技今日是宣布推出仿生的七轴灵巧机器臂，采用高精度的七轴仿生关节，售价就是9900元起，自重就是 5.5kg， 通过双机械臂的协同配合，可以实现到物料的分拣装配，适配就是各类的教研、科研的教学场景，可以探索服务机器人应用等等。仲有一个话题啦，就喺一啲嘅短视频平台上边系红咗嘅，就话咧七夕情人节，男人冇任何表示怎么办？咁啊，寻日就七夕啦，呢个话题咧都唔少人讨论嘅。咁啊，有啲嘅博主咧甚至出嚟教人哋啊，点样三招立规矩，令到对方主动补偿。但系咧，亦都见到唔少朋友仔留言啊，其中唔少广东人添啊，就话咧牛郎织女异地两一年先至见一次嘅节日，系咪真系要过呢？仪式感当然可以增加幸福感，但系咧呢样嘢亦都唔系必需品嚟嘅。有人咧就乐于去准备呢啲嘅仪式，而有啲人咧实在系冇乜兴趣啊，即系正所谓咧强扭嘅瓜就不甜。仪式感咧亦都可以系自己帮自己准备嘅。咁同埋引用一句嘅歌词啦，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啊。 A 股今日收盘，全市场近4100只个股系上涨。广东全省居民嘅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到咗80.6岁。咁啊，截止到啦，旧年嘅年底，广东全省居民嘅人均预期寿命系提升到80.6岁。咁而根据相关嘅数字啊，婴儿嘅死亡率、孕产妇嘅死亡率等核心嘅健康指标，已经系达到咗高收入国家同地区嘅平均水平。再嚟关注下本地方面嘅热点话题，佛山到深圳1小时之内就搞掂。中山东环北延线的工程已经是完成了70%了。这个中山东环高速公路的北延线湄蕉河主线桥是顺利合龙。 呢一条嘅北延线咧，起于佛山嘅顺德容桂广珠西高速嘅位置，咁啊而终点咧就喺中山嘅黄埔镇广中高速嘅呢一个叫做广中江高速嘅位置，全线都系高架嚟嘅，咁啊采用咧双向八车道嘅标准建设，设计时速咧去到100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将会串联广珠西线、广中江高速同埋深中通道、南中高速以及系中开高速等等嘅路网。佛山咧将会系通过深中通道进入到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佛山市首个嘅水上低空配送嘅项目啦，喺南海系启动测试啦。呢个项目咧就系围绕住船舶生活补给、邮政快件、船用配件、应急小件等等咧，就系多元嘅需求。咁啊，对咧线上落单、岸边集货、无人机配送、船端签收一个全流程嘅操作咧，进行咗现场嘅验证。咁系填补咗咧佛山嘅水上低空物流场景嘅空白。高明新。

启用一批嘅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啊，咁啊对多个路段嘅机动车喺路面上边嘅一啲交通违规行为咧，就系依法采集同埋固定证据，并且咧系会按照相关规定咧，对于违法行为系予以处罚嘅。顺德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场招聘会咧，星期六会喺顺德人力资源市场举行。咁啊，呢一次嘅招聘会咧，会设超过1000个岗位，涵盖咗有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产业金融等等嘅领域。咁啊，详情咧，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睇顺德发布嘅公众号。顺德机器人企业咧，再获资本投票啊！广东加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宣布完成咗数千万元的战略融资，咁系由上市公司和仪泰去领投，道和基金、金木资本是跟投的，咁新一轮的资本融入亦都指向嘅正是当下火热的巨星智能的赛道。咁目前加腾巨星智能底盘的月交付量已经是达到150到200台。已经进入到批量出货的阶段。领投方就是和仪泰方面表示，加腾在复杂的工况的适配以及运动的控制，还有产品可靠性以及全球交付等等的方面形成的累积，是他这一次投资的一个重要的考量。而这一次融资之后，加腾亦都将下一步的方向指向更加大的巨星智能的市场。近期公司是计划稳住跨国大客户的基本盘，同时是扩大巨星智能移动底盘的产能，以及未来会进一步去打通软硬件的能力，并向航天等特种应用的场景去延伸。有媒体就分析了，从最近一年几发生的一系列的资本动作，正在呈现一个清晰的变化，就是资金不再只是追逐机器人整机的一些明星公司，而是开始是沿着产业链去寻找真正能够量产交付和进入工业场景的企业。而这件事正好也是顺德的优势所在。截止到2025年底，顺德机器人产业的产值已经是接近400亿元的了。在全区范围内是串联起关键零部件一本体的以及是本体系统集成以及场景应用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更加多的内容大家亦都可以关注在佛山家当中的报道。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期间上到佛山家当中来倾倾我们每日的互动话题。今日倾下啦，咁啊有两个女孩子咧就搭火车买咗3张嘅硬座票，咁啊其中有一张票咧就冇坐到人嘅，攞咗嚟放行李同埋零食，咁而无座票嘅旅客见到之后咧就想叫佢哋让个座位出嚟，但系佢哋系拒绝咗。咁啊对于呢件事你系点睇嘅咧？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网点办理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各位老友记，8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大家好，我是王远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了。9月5号等你们来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们一起合体，到时见。
4: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0: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5: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啊。
5: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周盲盒。
5: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11: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2: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1: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12: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1: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12: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1: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4: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啦，真系两方嘅留言都好多吓。咁就系有两个女孩子买咗3张嘅硬座车票，火车票吓。咁中间嗰个位咧就冇坐人，就系放咗行李同埋零食。咁有无座票嘅乘客咧就想坐，咁但系沟通之后咧，对方都系拒绝。咁连列车员咧都话啊，个位系属于佢哋嘅。咁你问我都冇用，你问佢哋啦。对呢件事你系点睇啦？咁我见到两方观点都好多吧。系啦，呢件事咧，阵间我哋再讲下。咁我哋而家咧先嚟关注啦，有一个都系曝光嘅事件，俾人发咗上网吓。浙江方面有一位餐馆嘅老细啊，陈生，因为咧店里边咧经常有人逃单啊，食嘢唔俾钱，于是咧佢就将4名顾客未打码嘅监控截图嘅照片咧就贴咗喺店里边，并且咧发到咗社交平台，引发咗热议。起因咧就系有一名咧就系穿着好体面嘅男顾客消费咗90多蚊，当面咧输入咗密码，但系咧钱系冇到账嘅。 咁啊，陈先生就话店里边咧几乎每个月都遇到逃单，忍无可忍先出此下策曝光佢哋。评论区咧有人系撑呢位老细陈生嘅，就话：，唉，嗰啲人啊，面都唔要啦，仲要咩肖像权啦、啊？但当然亦都有唔少人质疑，就话：，喂，你咁样曝光人哋涉嫌违法噃。即系听落啦，面都唔要啦啊！即系要面就唔好逃单，逃单就唔好谂住仲要翻自己块面啦。咁啊呢句说话咧，其实咧都即系虽然系比较粗糙，但系似乎咧都系有道理吓。穿着体面，当面输密码，但系钱就唔到账。即系呢样嘢唔系话佢唔记得咗俾钱，而系一种精心算计嚟嘅。呢种嘅行为，公众嘅情绪系非常之朴素，就系你连基本嘅诚信都唔要啦，凭乜嘢要求人哋留翻个面俾你啦？对于呢件事，北京方面嘅一位律师啊，李泽瑞咧，佢就话啦：，从法律上睇，顾客同商家之间形成嘅餐饮服务合同关系，唔俾钱属于就系违约啦。商家是有权要求你俾返呢个餐费，并且呢是赔偿损失。咁如果逃单嘅行为是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咁啊例如呢就是虚构事实、隐瞒无力支付能力，或者是多次逃单数额较大，仲可能呢要依据返治安管理处罚法呢被处以拘留罚款。如果情节严重，数额较大，可能咧仲会涉嫌寻衅滋事罪或者系诈骗罪，依法咧承担刑事责任嘅。所以咧逃单唔单止系单纯嘅道德问题，而系咧可能会引发民事、行政甚至乎系刑事法律后果嘅行为。

0: 约啦，啊，点解唔可以曝光佢呢？佢错先喎。李律师就解释，呢个系因为法律对于人格权嘅保护咧，系唔会因为对方有过失就消失咗，即系佢嘅呢个人格权唔会因为佢做错事就冇呢个人格权嘅。侵权同埋违约系两条独立嘅法律关系，商家唔能够用违法嘅方式去追讨，否则咧自己系会面临法律风险。咁如果咧发现顾客逃单，律师嘅讲法就话，商家可以保留店内嘅就餐证据，包括监控嘅视频、点单记录等等，向公安机关去报案。但系咧，呢个时候又出现咗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陈生，即系呢位个店主，其实系尝试过报警嘅。咁但系由于逃单嘅金额唔大啊，咁一个人食餐饭都系几十蚊嘅啫，达唔到立案嘅标准。咁如果佢选择打官司嘅话，成本又高，流程又繁琐，合法嘅维权对于一啲小微商家嚟讲啦，几乎真系唔系咁现实啦。咁所以咧，唔少嘅网友啦支持曝光逃单嘅顾客咧，其实佢哋唔系话认可呢种侵权嘅做法，而系共情嗰位被卡喺法律追责成本高、小本生意耗唔起嘅嗰位老细啊，即系觉得佢真系相当之委屈。法律要保护逃单者嘅肖像权，咁但系边个嚟保护商家唔被逃单啊嘅呢一种叫做即系情况咧？当合法维权的成本高到不现实的时候，要求受害者必须守法维权，其实这件事可能也会令到很多人产生一种喂是不是不那么公平这样的感觉呢？即是逃单要追，但是当然底线是不能够破啊。真正应该追问的问题就是怎样令到一些小额的维权的成本可以降低下来，令到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不要蚀底，亦都令到那些赖账逃单的衰人可以付出代价。可能这个问题呢比我们去拗啊应不应该曝光啊应不应该打码这样东西呢，值得全社会认真思考和回答啊。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转个话题啊，关注一下啦，最近交通运输部咧印发咗份嘅叫《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咁啊引发咗唔少朋友嘅关注，尤其是嗰啲咧中意自驾车开住部吉普咧周围去旅游嘅朋友仔。方案当中提出啊，我国将会构建大约系60,000公里嘅三环、四横、五纵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嘅主骨架，去到咧2030年跨区域嘅路线咧会基本形成，咁而到2035年咧体系将会系全面完善。有评论就讲到啦，啊，今次咧真系回应咗老百姓嘅需求啊，因为越嚟越多人咧系想揸住部车去睇睇祖国嘅大好河山。咁但系咧，而家有啲地方路咧就唔系咁好行啦，同埋车啊，有时咧即系充电究竟啊啲设施足唔足咧，同埋路上有冇歇脚嘅地方，呢啲实际问题咧，其实系决定咗一场自驾游体验嘅上限。咁而方案咧，俾出嘅唔单止系简单嘅话，整下啲路啦，而系咧一个系统性嘅出行嘅升级。当中讲到咧，就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唔搞大拆大建，而系咧喺既有嘅路网基础之上，做一啲嘅提质改造、完善设施、优化服务，将散落喺国土上嘅文化珍珠，用公路咧去串成链。更加值得关注咧，就系配套服务嘅系统布局啦。咁啊，方案当中明确提出要完善交通枢纽、租车以及系跨省运车嘅一啲嘅网络，合理优化翻充电嘅设施网络，咁同埋咧就系拓展翻快修维护、户外装备嘅租赁等等一啲咧就系延伸嘅服务。咁啊，开电车咧跑长途咧，好多人都惊会唔会冇电噶？仲有啦，租车异地还车方唔方便啦，路上边出咗故障揾唔揾到维修点，其实呢啲嘅问题咧都已经系被纳入到咧呢一份嘅规划当中啦。 咁同埋咧，亦都讲到咧，要推动翻交通、文旅等等部门啦，去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嘅啲特征同埋需求。咁即系意味住咧，未来嘅自驾路线。

0: 规划将会更加之人性化。自驾游从来都不只是开部车出去玩那么简单，其实它是关联着汽车、产业、旅游、服务和完善的商业、装备租赁整条产业链的。咁而六万公里嘅精品公路铺落去，带动嘅咧就系沿线嘅民宿、餐饮、景区、露营地，咁而且咧亦都可以激活到啦好多嘅小镇啊、乡村啊，同埋咧相关嘅啲经济。咁啊，路通咗，人嚟咗，其实咧生意自然就有噶啦。好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精品嘅自驾路线相关嘅内容，你又感唔感兴趣？同埋你平时有冇揸住部车去到唔同城市旅游呢？欢迎大家一齐嚟倾倾。
1: 傍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娃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1: 而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九四六路况，
0: 六点钟过后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慢紧的继续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桂城的方向、桂兰路口的双向、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向都有慢。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的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往乐松的方向是有慢。广珠公路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再容祺大桥往广州、乐龙大桥往乐松的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现时都是有慢。南二环的勒流路段往南沙的方向、在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不是那么好走。大家亦都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当中可以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7: 六六，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8: 好，妈咪，嗱，俾你。
7: 诶，六六，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8: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咁啊，讲开咧就系交通运输部啦，最近印发咗一份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嘅实施方案，引发关注。咁啊，有啲朋友仔讲到咧，其实自驾游都好正嘅，自己掌握。咁啊，但系咧而家咧有一啲自驾游路线咧都好多问题吓，咁啊包括停车乱啦，啊去洗手间啊好难揾啦，有啲咧就突然间有一段路况好差之类嘅。 咁啊，同埋咧部分景区咧之前咪曝光过嘅借路收费，即系拦住一段话啊，呢段系属于我哋景区嘅，你要过就要俾钱之类啊，都引发过争议。咁今次方案当中咧，就提出要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管理嘅机制，加强路域环境嘅治理同埋生态保护。咁其实咧，都系对呢一堆问题有一个非常之针对性嘅回应。咁而我咧具体睇咗下咧呢啲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嘅嗰个主骨架。包括咧就有首都都市环圈线啦，长城文化、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等等，咁啊暂时咧就未涉及到佛山嘅。咁但系如果咧公路嘅自驾游兴起嘅话，咁我哋身处粤港澳大湾区自驾客源嘅一个福地，咁亦都咧有包括好似桑园围啊、西樵山啊、良江文物啊，以及咧好大批嘅岭南古村啊，仲有我哋好劲嘅美食 IP。咁其实咧，我哋本地已经系出现咗好似三水嘅一号公路啊、高明嘅云涌公路等等一啲咧，就已经系叫做旅游方面咧融合得比较好嘅示范路段啦。咁其实我哋已经系具备咗咧发展自驾旅游公路嘅啲基础嘅条件。咁我哋佛山系咪亦都需要思考提前咗啲相关嘅布局呢？即系都系嗰句，唔需要咧盲目去大规模新建道路嘅。咁其实用翻现有嘅一啲国道啊、省道啊、我哋美丽嘅农村路啊，将一啲散落嘅景区、古村同埋美食点咧，可以咧串链成珠啊，串珠成链。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补齐一啲嘅短板啊，可以咧就系整翻啲自驾嘅驿站啊、露营嘅配套。咁同埋咧，睇下边个地方系缺一啲充电点位嘅。咁可以咧，就系去做啲嘅完善，亦都可以咧用一啲统一嘅文旅标识啦，咁对接翻啲跨省租车运车嘅网络。咁总之系咪可以打造翻啲包含佛山嘅大湾区嘅短途精品自驾嘅支线？呢样嘢有冇得谂？有冇可能咧？其实都值得思考啊！
1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12: 今日你点睇？
0: 睇翻大家嘅留言先吓，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 A P P 当中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946嘅直播间，一起倾倾偈。一盏茶啦，倾翻刚才讲到咧，有一个餐厅嘅老细啊，咁啊曝光一啲咧就系走单嘅顾客嘅照片。佢就话虽然未必合法，但系佢觉得咧呢啲人真系抵曝光佢嘅，有啲喇喳人就系用啲喇喳手段对付。啊，当然好多留言都系一种叫做咩啊？愤怒时候嘅一时气话，当然我哋都知道啊，唔打码去曝光呢啲肯定系违规嘅。咁亦都好多朋友倾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咁就系关于有两个女仔买咗三张嘅硬座火车票，咁有一个座位咧，应该系家长买咗票，但系就冇上车，专门咧俾佢哋放一啲嘅行李同埋零食。咁而有无座票嘅客人咧想去坐，咁结果咧佢哋系拒绝嘅。咁嗰个客人啦，即係嗰个阿姨呢就揾当时嘅列车员啦。列车员就话即係对过张票之后就话哦，座位系两个女仔嘅，你同我讲都冇用。咁对于呢件事呢，见到包括羊城晚报等等嘅媒体都报道咗。咁人认为啦买咗票咁唔让座俾你好正常啫。指责人哋让座，咁呢个系道德绑架噃。但亦都有部分网友疑惑啦，就话两个人买三张票，咁唔系本人嘅座位，有冇权去处置呢个座位呢？12306嘅工作人员咧系咁样回答记者嘅，就话正常情况之下，一个人系只能够买一张票，咁而两个人买三张票，如果呢几张票都系属于购票者范畴之内嘅，咁其他人要使用呢个座位系需要征求本人同意。咁呢一次嘅事件咧，其实个本质咧就系合法权利同埋咧公共善意之间咧有一种嘅博弈。 从规则层面啦，多买票去占位其实是合法合规的。咁但係呢亦都有唔少朋友仔会从呢个公共出行嘅角度去傾啊，因为而家呢真係暑期啦，啊呢个火车票其实都几紧张嘅。咁铁路嘅运力，咁佢都有一种嘅公共

0: 属性。咁啊，呢种情况之下啊，超额去购票占用呢个座位嚟放物品，咁系唔系违背咗资源高效利用嘅一种原则？系唔系可能导致有啲人买唔到车票呢？嗱，按照規則咧，其實佢呢個操作咧係冇錯嘅，咁但係咧喺情理上難免咧會引發呢個爭議，好似今次啊就引發咗比較大嘅爭議啦。所以有人就覺得啦，咁啊零食咧放喺度當然係比較舒服嘅，咁但係可能咧即係成程車坐落去咧，心裏邊唔一定咁好受嚇，因為周圍咧肯定係會有一啲嘅議論。咁亦都有人就话，哎呀，好惊啦，即系因为咁样俾人拍咗上网，好容易会引发网暴。咁啊，当然网暴，咁啊，甚至好似咧今次有啲人系唔打码就将呢段视频发咗上网，其实呢个亦都系涉嫌违规嘅，呢啲做法都唔可取。咁如果系你，你会唔会选择买多个座位去放嘢啦？即系话坚持，买咗座位就系我嘅，我中意点都得，人哋咧冇权去讲三讲四。对于呢件事，我哋都听听佛山传媒评论员巨宣爷嘅睇法。
1: 你真的是在火车上没有人惯着道德绑架的人呢、啊？起因是两个女孩买了三个座位，用中间的位置呢放了零食。一个女子看到后，要求他们将中间的位置让给自己，于是就叫来了列车员，希望这位列车员书面说服这两个女生。列车员看到这两个女生的票后呢，说：“
2: 是你们的，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在火车说没用。”
1: 我觉得这种不接受道德绑架的做法真的是很赞。火车票本质上就是商业消费品。就是先到先得，我出钱，我有支配权。空位呢，不等于公用座位，无座的意思就是无固定座位，只有在当时乘客不在或者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坐。如果一味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施压，那么反而是在践踏规则。
0: 系啦，咁啊，见到啦喺佛山街上边咧，各位朋友仔嘅留言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吓，或者就话我让俾你系人情，唔俾你都系道理啊。呢句话好熟吓，咁啊之前咧通常系喺一啲咧就系、是、啊我坐住个位啊，我唔让俾你嘅情况之下啦，好多人会讲呢句说话。但今次会唔会有少少唔一样？就系唔系人坐住咗个座位，而系物品去坐呢个座位。呢、這个时候讲呢句说话会唔会有？情况有少少唔一样啦，啊，大家可以讲下你点睇吓？有一位匿名用户喺佛山街上边讲，就话就算金钱上可以负担多一张嘅车票，但系铁路嘅座位都系属于公共出行嘅资源，尤其是暑假出行高峰，唔少人系一票难求嘅，专门买多张票用嚟放零食物品，等于咧就系挤占咗其他旅客购票嘅机会，规则上或者系冇禁止。但是公共场合亦都要顾及大众的利益，不应该这样使用座位的。亦都见到一盏茶呢就话问题是实名制购票他们两个有没有资格用这个位呢话返转头人地用家长嘅座位冇问题嘅。总唔能够我租屋住你有几套房应该俾我住吧。这种比喻在网络讨论当中都有很多人讲到，但是房屋是一个完全私有的东西，的确和他人毫无关系。但是火车上面的座位性质又一不一样呢？星星点灯就说两个人占三个座位放零食，有些好像浪费了一些资源，票是买了，但是他都讲到是会挤占人家抢票的机会，他就觉得好像不多妥当。当然啦，亦都有唔少朋友觉得，你唔好道德绑架我，好似阿邓基话吓，人哋买多个位放嘢，点解唔得啊？只要合法买到张票，我有能力，我都想买多张票，唔系啦，就个个都好似马骝咁瘦嘅。佢举咗个例子就话，有啲两三百斤嘅人，坐个位好逼仄，咁我买多个座位舒服啲唔得啊？呢种情况又有道理、啊。咁亦都见到唐唐啦喺我哋咩都讲一餐嘅视频当中留言，就话人哋系家长为咗小朋友舒服而且呢唔受打扰而花多啲钱，哪怕佢攞个座位嚟放多对鞋都系人哋嘅自由。咁Coco A 呢就话乘务员有冇帮手查看其他车厢有冇得协调啊，不过佢个人就觉得我就唔会超座去买票啦，真係冇必要。而且有小朋友嘅家长都知道出行高峰通常係买唔到连座票嘅，经常要同其他嘅乘客协调座位去睇小朋友。 即系呢件事啦吓。

咁啊，亦都有网友认为呢种事情好少见啫，有乜必要咁大张旗鼓去讨论呢？咁其实之前咧有博主系建议过，就话哎呀，如果小朋友出行咧，可以买多张票，等小朋友坐得舒服啲。当时我都觉得系啊，好似几好、啊。但系而家再谂啊，咁样做咧，其实亦都有可能会将小朋友置于一个舆论嘅漩涡当中。冇错，有理有据，合法合规，但系亦都容易引发一啲嘅碰撞或者系矛盾。所以如果你是打算这样卖票，或者需要再想多一层，就是这些可能发生的麻烦和讨论是不是这一趟旅程你想要的呢？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0: 好啦，咁啊，讲开今日嘅互动话题吓，咁啊，喜羊羊咧留言就话，其实佢觉得冇位坐，你可以升级去坐呢个商务舱，保证你有位坐。啊，暑期呢个都叫做客流高峰啦，唔一定吓。咁啊，当然有啲朋友就话，无座票同埋二等座都系嗰个价钱啊。咁啊，当然有啲人咧唔一定肯俾多啲钱嘅。华姐就话：我系俾咗钱买嘅座位啊，就系、是、正常嘅情况。所以呢个话题咧，真系要拗，永远都仲可以继续拗落去。仲有咧，刚才讲到啊，就系、是、关于咧嗰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咧，讲到未来咧将会系有一啲咧精品嘅自驾旅游公路嘅主骨架出到嚟，咁啊以后咧去自驾游咧，可能设施会更加之好啦，同埋可能路都会更加之正嘅。第一盏茶咧就话，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喺雪路即系雪地上边开车咧就有啲难度咯。佢就话国内嘅异地租车已经好完善啦，但系外地嘅天气路况唔熟悉，仲系请翻当地嘅司机安全啲。啊，呢样嘢真系真啊吓，雪地开车对于南方嘅司机嚟讲都系完全可能系陌生嘅，有一啲可能情况会遇到一啲危险都好难讲。咁所以咧，即系自驾吓，都系需要咧就提前训练啦，同埋评估翻风险嘅。再转个话题，关注一下咧，就同灵活就业相关嘅一个话题啊。
1: 今日表情包，
2: 谂极都唔明一嚿云咁。
3: 从我劳动经济学角度啊，就我们谈，就是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4: 有些人呢，在网络上挨骂呢，纯粹是自己找的。比如说，一个叫张丹丹的北大教授，他在网络上被骂的原因呢，是认为灵活就业呢是一种福利。就我的观点，这真的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不理会真实世界的教授。我认真看了他谈这问题的视频，他的问题本质在于，他所谓的灵活就业，其实呢是一个忽视了真实世界的纯粹的学术性的理论性的概念。以我的理解，他的灵活就业至少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世界里可以包括那两个群体，一个是大家俗称的自由职业者，另一个其实是人数更多和一般百姓日常生活更为联系密切的一个群体，大约可以包括送外卖的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两者应该是人数最多的，他们中间呢甚至有许多女性的身影。此外还有许多像搬家公司的搬运工、家政服务人员，包括保姆、护工等等。我之所以简单的分为两类，理由是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呢要高一些，甚至很高，所以我以为这些人未来的养老呢应该没多大问题。而后者如外卖小哥等等这一类，他们的收入呢其实是不高的。简单说，或许那份当下的收入呢可以让他们和家人今天呢能够吃饱饭，但要让他们靠那份收入就可以积蓄起将来养老的钱，恐怕真的不够。此外，事实上他们从事的工作呢也是没有什么技能的积累的，换句话说，当有一天他年龄大了，跑不动了，也干不动了的时候，他其实也很难有其他的选择。也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呢，我曾经在和朋友闲聊时说过，如果这些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那将来呢肯定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张丹丹至少在视频里呢其实是很轻飘飘的淡化甚至是无视这个问题，以我的愚见，这呢才是真正的妖言惑世的危害。经济学呢首先应该直面真实的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是从真实的世界里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然而似乎有太多所谓的经济学者在他们的话语里呢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真实的世界。或许这才是许多年来大众总是会对许多所谓的经济学者不以为然的根本原因吧。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咁啊，讲开工作啦，最近咧有一位嘅演员蓝盈盈喺一个嘅访谈当中咧就讲。

讲咗几句关于自己嘅工作方法，咁啊结果咧喺网上咧就嘈到拆天。原因咧就系话佢同佢嘅团队咧有个默契，就系工作群里边嘅消息系尽量秒回，净系秒回呢两个字咧已经系督中咗好多打工人，支持同埋反对咧即时就企成两team人啦。佢原话讲嘅秒回咧系针对佢自己工作室内部嘅小伙伴嘅期待，而唔系咩咧公司硬性嘅规定，更唔系咧就只要你冇秒回就即刻扣钱嘅惩罚机制。其实佢讲嘅初衷好简单，就系话希望咧做嘢可以咧爽手啲，唔好拖泥带水啊，做到事事有回应啊，最好咧当日嘅事情当日解决。佢自己都讲咗，就话生活当中咧难免系会睇漏消息嘅啊，所以咧佢呢个秒回嘅要求亦都唔系咧死要求你。秒回呢两个字咧，赞同嘅人就觉得啊呢个好敬业啊，亦都系好有执行力嘅表现。尤其喺一啲咧快节奏嘅行业里边，消息滞后真系好容易误事嘅。咁但系咧喺更多人嘅眼里边，秒回就相当于随时待命啦，就系职场边界模糊嘅一种情况。本来尽量呢个词咧系留咗余地，咁但系咧其实去到职场当中咧，好容易就变成一种无形嘅压力啊，令到你落班之后咧，你唔敢关工作嘅提醒啦，令到你嘅神经一直处于一个紧绷嘅状态。有啲人咧其实讲咗句说话就话，只要钱俾到位，唔好话秒回啊，住公司我都得。所以其实核心咧都仲系我嘅付出同埋回报到底系唔系对等嘅咧？在这次的争议当中，蓝盈盈其实也都分享了另一个方法，就是叫做清单优先法。这件事呢就收获了不少的好评。他就说主张啊，即是先将要做的事情写低落来，将最重要的放在早上优先搞定。如果实在不想做，就可以允许自己用另外一件事呢来做拖延。即是说啊，例如不想写方案，就首先呢整理一阵资料。用这种交替任务的方式呢氹自己将啲事情做咗佢。佢仲会将任务拆分成一个个小关卡，完成一个就俾啲小奖励自己，好似打机咁。最关键一样嘢呢就係佢教大家要分清到底係身体攰咗抑或係精神上攰咗。如果只係精神上攰咗嘅话，就唔好諗咁多嘢，总之做嘢先算。呢一套方法呢大家就好接受啦。因为呢样嘢唔系一套嘅职场要求，而系呢对自己嘅一种叫做心理按摩。咁但系问题就嚟啦，艺人团队嗰套其实可唔可以直接搬到去普通人嘅职场当中呢？我觉得呢样嘢就好难啦，因为呢演艺行业好特殊，即系佢嘅行程变动好快，好多嘢呢系需要即时去沟通嘅。但系呢样嘢呢真系唔适合所有嘅行业。清单法咧可以学下用嚟管理自己嘅工作节奏，咁但系咧如果攞嚟当标准去要求其他同事嘅话咧，咁可能就难啦，因为咧每个人嘅工作习惯同埋岗位嘅性质可能都唔一样。讲到底，真正健康嘅工作氛围靠嘅咧，其实系团队里边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而唔系单方面咧去要求人哋一定要秒回你嘅信息。所以呢一场的争论背后，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一代职场人对于工作和生活怎样才可以平衡的一种叫做焦虑的讨论。而讨论到最后呢，最有用的方式就不是说啊人家用什么方式我们就即刻拿来用。令人不舒服的要求呢，其实我们亦都有权 say no， 我们不接受。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9: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 9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 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0: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6: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6: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3: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1: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2: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00。

0: 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4: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5: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5: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8: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9: 往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

0: 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

0: 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0: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1: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吗？帮紧你，
0: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4: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3: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0: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5: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啦。好多人咧都喺屋企咧配咗百万医疗险，但系一提到重疾险咧，总有人觉得咧保费贵啊，用处唔大。今日咧抛开一啲好复杂嘅条款，好好咁倾下重疾险真正嘅用处啦。咁啊，以及咧我哋普通人咧点样买唔踩坑啊？先来讲下重疾险的由来。最早是一位心外科医生，他发现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之后没等养好身体就去上工了，大病恢复期中断了收入，房贷生活费还有康复的营养费都压到全家人非常大压力，医保和医疗险只能够去报销住院的费用，于是就有了重疾险。它核心的作用不是报销医疗费，而是大病期间有一笔钱替我们上班赚钱。好多人疑惑啦，以后咧重疾险会唔会淘汰咧？因为目前睇咧，经过咗几轮嘅改革之后，重疾险咧其实费用并唔低嘅。短期嚟睇咧，相信咧唔会完全被淘汰。国外嘅医疗费用咧有封顶，仲有完善嘅失业啊、失能收入嘅补贴，重疾险需求咧就确实唔系好高啦。但喺我哋国内咧，大病自费药嘅花费比较高，一旦咧生病停工冇稳定嘅收入补贴，重疾险一次性给付，资金随便支配嘅优势咧就无可替代。哪怕咧而家受到利率啊、人均寿命影响，保费上有所上涨，但系其实都系算我哋咧个人保障嘅一个必备品。咁而重疾险有三个唔可以替代嘅优势。第一，能够锁定终身嘅保障。百万医疗险多数买一年保一年，高龄咧好难续保嘅，只有重疾险能够白纸黑字保一世。第二系理赔资金使用自由啊，术后理疗啊、食补啊、日常开销啊、房贷可以覆盖，解决休养期间嘅经济压力。有调查显示啊，超过半数嘅肺癌患者喺术后三个月咧就复工啦，正系缺少收入补偿嘅真实写照。第三，长期嘅性价比比较高，均衡费率。投保之后价格就不会变，最多你甚至可以分35年来交，确诊重疾还能够豁免剩余的保费，保单长期持有还有现金价值。预算有限的话可以有三个悭钱的思路。保额要按照家庭3-5年必要的开支进行一个规划，优先拉高保额，就不需要一定要说有身故责任的。如果想要身故责任，你可以单独去买一个定期寿险更加抵。收入波动大的可以终身基础保障搭配一个退休前额外的赔付责任。中年家庭责任最重的时候，保额是要更加高，大幅节省这个的总保费。另外越早投保当然是月底，年龄大的话保费很贵，身体检查出结节、三高还可能会出现承保限制。 揀選重疾險咧，你又唔需要糾結咧嗰個疾病嘅數量嘅，重點睇三個嚇。第一咧，要先睇重咧，就係輕中重症係唔係齊全，同類病徵唔同產品嘅理賠標準咧，有一啲係有出入嘅。購買之前咧，你可以去對比一下。其次咧，就係優先去附加癌症二次賠付，癌症復發概率遠高於其他疾病，賠付門檻咧係更加低嘅。咁啊，最後咧要揀多次賠付產品啦，優先選擇咧同種疾病可以重複賠付，又或者咧係惡性腫瘤單獨分組嘅，避免高發疾病集堆一組產品。咁好似住院津貼啊呢一類附加責任咧，其實實用性咧就唔係好高。如果預算有限，唔需要加錢嚟買。總嘅嚟講咧，重疾險核心咧就係彌補大病帶嚟嘅收入損失啊，俾我哋一個安心休養嘅底氣，根據自己嘅預算嚟拉高呢個保額，聚焦核心保障，盡早配置，先可以將保障咧落實到位噶。
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9: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0: 佛山一家人之我要坐龙狮巴士。
11: 哎呀，真系热到人都融啊！喂，阿妹，唔该整杯冻奶茶，酒糖多冰。
12: 嘿，华哥，你农场嗰啲龙眼啊，酒糖啦，真系。今日农场啲嘢搞掂未啊？
11: 唉，搞掂晒啦！而家班后生仔帮手打理，我都得闲咧出嚟唞下气啦。头先开车过嚟咧，哇，真系不得不感叹啊！我哋佛山呢几年啲路咧，真系好行咗好多啊！
13: 喂，华哥，你讲起交通咧，我啱啱先睇到条新闻啊，佛山最近又出咗单新嘢，非为主题双层巴士喎、
14: 啊，吓、哦、巴士咋，马聪哥？你唔系连巴士都要打卡嘛？
13: 哎呀，你呢个后生女啊，真系识少少扮代表啦！我讲嘅唔系普通巴士啊，系佛山首条醒狮龙舟非遗主题双层文旅观光巴士，个名好架势，叫龙狮巴士。
12: 哇，龙狮巴咩名堂啊？听落个名好似好威水喎、
13: 啊！喂，你听我讲啊，呢部车啊，八月八号啱啱亮相，八月九号咧就开放试运营，八月十二号咧已经正式启动添。成部车咧画满晒呢个醒狮啦，同埋龙舟嘅图案，一睇就知道系我哋佛山嘢。最紧要嘅系，噔噔噔，车上面可以叹早茶，叹早茶。
11: 哇，唔系话叹早茶？巴士上边叹早茶，喂阿聪，你咪呃我喎，系咪真系得噶？
13: 呃你做乜嘢啫？有饭食乜？真系我睇过晒嗰啲报道噶啦。呢部车咧分两层嘅，一楼咧就系文化策展区，摆晒啲醒狮啊、咏春主题嘅图文介绍，仲有佛山特色文创卖。二楼啊犀利咯，全景移动观光舱，窗边咧仲有整齐嘅就餐座位，可以一边睇风景啊，一边食嘢。人哋叫佢做移动茶楼啊！
14: 哦，咁啊，即系坐喺二楼就可以一路食蛋挞，一路睇千灯湖，仲可以影相打埋卡噶。
13: 啊，嘉欣妹妹就系咁先过瘾。你知唔知佢哋供应啲乜嘢啊？全套嘅广式早茶，菠萝包啦、蛋挞啦、特色煎饼啦，仲有鲍鱼点心，鲍鱼点心啊，全部都系星级酒店提供噶。嗰日咧有市民试坐，用筷子夹起身嗰个蒸饺，对住个窗外影相，哇，连声话：哎呀，又舒服又出片。呢一部车根本就唔系交通工具，佢自己就系一个流动嘅景点啊！
12: 哇，系鲍鱼点心、星级早茶，你佢有得谂、啊。不过阿聪啊，嗰条线点行嘅啫？会唔会咧即系经过嗰间茶餐厅附近噶？
13: 等我打开佛山家睇下先啊！起点咧就系千灯湖励志会广场，沿途咧经过14个城市地标，有千灯湖公园啦、祖庙啦、岭南新天地啦、良苑啦、叠交龙舟片区外围，哇，冚唪唥都有晒。
11: 哇，呢条线啊真系够晒心思啦！嗱，由现代金融商圈一路行到岭南古建筑群，再经过埋呢个城市生态公园，一次过睇晒佛山古今交融嘅城市特色。哇，呢部车驾驶堂啊！
14: 聪哥，仲有冇其他卖点噶？讲多啲嚟听下。
13: 梗系有啦，车入边咧仲配备印有叠交字样嘅船桨，可以俾你感受龙舟文化。最紧要嘅咧就有专职嘅讲解员，沿途咧讲解历史同埋城市发展，边游边学。 成个流动研学基地咁款啊！行到叠教嗰段咧，个讲解员仲会现场科普龙舟漂移民族，喂，正唔正先？
14: 哇，正到痹啊！听落，我啲同学啊，净系识得去嗰个岭南新天地嗰度行街食嘢啫嘛。如果我话而家有龙狮巴塞，肯定个个都争住去啦。
12: 哇，14个地标，千灯湖、祖庙、良苑，喂！全部都是旅游热点来的、喂，如果我呢开间分店啊，在这些站点附近，巴士咁啱又经过，那我就给他乘客8折优惠，送多杯冻柠茶，你们说得不得先？
13: 哇，美姐你真是叻啫，懂得借东风啊吓。
11: 这条线现在先至试运营，以后肯定就会扩展的，你定啦。再讲啦，就算龙狮巴暂时不经过阿妹呢度呢，你都可以拉大队去体验下的，回来咪同啲食客分享下心得，一样都是做宣传咋嘛。你呢度咁多熟客，听完你个心思知啦。
14: 嗱，华哥就讲得啱啦，呢次美姐，不如我哋成班人约一日去坐龙狮巴咯。嗱、我就可以负责影相打卡啦，美姐呢就负责试食去评下啲味道，聪哥呢梗係去拍片剪片㗎啦。华哥喇喎。哎，就睇风景啦吓！
13: 喂，点解我系做嘢嗰、那个，你哋个个都系玩嗰个噶？
14: 哎呀，聪哥，咁你系互联网运营嚟噶嘛？你成日都话自己有网感金句，拍出嚟嘅片咧就一定爆嘅。嗱，你上次帮美姐拍嗰条《堡内游的诱惑》，有30000+ like 噶。
13: 啊，嘉欣妹妹，你系识嘢啊吓，讲得几有道理。不过咁噶，我出场费好贵噶吓，我拍片要钱噶，美姐你请唔请得起我先？
12: 喂，聪哥，你上次条片系我请食3日免费午餐换翻嚟噶，你系咪仲想食3日先？
13: 哎，得，当我冇讲过吓，免费拍，为佛山云女做贡献。
11: 聪你真系老虎头上捉虱乸啊呢种啦吓，正一唔识死啊！阿妹出到声，你都仲够胆还价？
12: 就系、
14: 是哎。好啦，你哋唔好嘈啦，聪哥，你快啲讲啦，龙狮巴有几多班车噶？几时去系最正啊？
13: 哎，听住啦，工作日咧就每日4班，9:30、12:00，下午5:30同埋晚上8:00。周末节假日咧就加多班，下午3:30，一共5班车。我建议大家咧就拣呢个周末下午3:30嗰班，又唔使人逼人，又可以睇到日头同埋挨晚嘅交接景致。哇，影相嗰啲光线最靓啊！喂。
12: 哦，下午3:30啊嘛，千灯湖励志会广场出发。好啦，记低咗啦。
11: 哇，喂，咁点买飞先得噶？贵唔贵噶？
13: 诶，而家通过巴士文旅小程序入佛山龙狮巴板块咧，就可以线上购票噶啦。而家仲有早鸟优惠添啊！不过咧，我冇睇到具体几钱啊，但听讲咧试运营期间嗰个体验价应该都几抵玩嘅。
14: 诶，等我睇下先吓。哇，真系有佛山龙狮巴板块，哇，仲可以拣位添，嗱，我就肯定拣2楼窗边位噶啦。聪哥，你话买几多张飞好啊？
13: 诶，而家买4张啦，我哋一人一张嘛。妹姐，你话请食车上面嗰啲早茶系咪真嘅先吓？
12: 哈，你就想啦，车上边嗰啲茶点啊，星级酒店供应噶，星级鲍鱼点心，你估平嘢啊？嗱，咁啊，我最多请你哋每人食多件我亲手整嘅菠萝油啦。
11: 咪你真係3句唔係2句讲食啊。不过讲真啦，呢部车又有观光又有碳早茶咁嘅模式呢，真係好鬼有创意嘅。我农场嗰边呢成日有啲游客嚟㗎，又话想体验地道嘅佛山文化咁样，呢部巴士啊真係最好嘅广告㗎。
13: 係啊，华哥讲得冇错啦。嗱，你睇呢部车呢就唔单止係移动观景台，仲要係流动研学基地，行走的茶楼3位一体。佛山呢几年嘅交通咧，真系越搞越好啊！地铁有轨电车、城际铁路，而家连观光巴士都咁有心思啊！吓，
12: 喂，讲到交通咧，我又谂起一件事啊！旧年咧，我去广州开个餐饮交流会啊，搭广佛线1.5个钟就到啊，真系快过揸车啊！嗱，以前咧觉得佛山同广州啊真系好远嘅，而家嘅感觉咧就系同城咁济啊！
11: 嗯，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吓，我农场嗰啲菜啊，以前运出嚟禅城啊，都要2-3个钟啦，而家高速直达1个钟搞掂，交通便利咗啊！我哋高明啲农产品都多咗人去识啊！
14: 喂，你哋话以后啊，龙狮巴会唔会开到嚟3水噶？我好想带屋企人去坐下噶。上次佛山西甲啊，我哋全家都好开心啊！如果再加埋搭龙狮巴去睇佛山西甲，哇！ 简直系完美嘅周末啊！
13: 哇，佳妹妹有得谂啊！
14: 我咧就要做佛山文旅嘅种草大使，到时嗰啲小咩书啊、咩音啊、朋友圈全部都安排晒佢。
12: 嗱，一于咁定啦，我宣布佛山一家人龙狮巴体验团正式成立。我咧就负责埋单，阿聪路我负责路线规划，嘉欣咧就负责打卡影相。
15: 华哥啊，华哥就负责带相机啦。哎呀，
11: 哎啱啦，我啱啱换咗部新相机，正好可以试试机影影我哋城市靓景啊。
13: 哎好，我负责拍片、剪片、配乐、出片，保证一个礼拜之内咧冲出佛山，冲出大湾区啊。
14: 嗱，我可以负责食噶，仲有我都仲可以影相嘅，发埋朋友圈。嗱，到时三管齐下，各种宣传。
12: 嗱，咁你食完咧，记得写食评啊吓，话俾全世界知龙狮巴上面嘅点心好好食，但系我妹姐嘅蛋挞一样咁好食。
11: 诶、哎，咁我哋一于就佛山一家人
12: 坐龙狮巴
14: 限早茶
13: 游佛山，
11: 点啊？

0: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我要坐龙狮巴士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0: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这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今日同大家去关注咧，就青春期小朋友嘅有效沟通，都请嚟咧就系钟丽萍老师同大家倾倾偈。而家家长通常面对青春期有啲咩苦恼咧？
8: 当孩子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本来系想关心佢，今日喺学校点啊？但系咧，佢就头都懒得围起上嚟，就咁咯。咁你睇到佢关房间嘅门，唔知佢喺度做乜嘢喎？想同我倾下偈啦，嗬。但系咧，孩子一句我要做作业啊！就将你拒之门外啦。你又想叮嘱佢几句啦，咁孩子呢就即刻皱起眉头，好烦啦，讲咗好多次啦，我都知道啦。咁所以呢，有时父母觉得好似一夜之间呢，从嗰个被孩子崇拜嘅依赖嘅超人， 就变成孩子嘅唔再需要嘅人，最熟悉嘅陌生人。
7: 嗯，
8: 孩子同埋父母之间呢就好似隔住一道无形嘅墙，墙嘅呢边呢父母喺度焦急喺度敲打，但墙嗰边呢孩子就沉默以对。
7: 嗯，即无论你几咁嘈几咁敲门都好，佢、都懒
8: 得理你啦。
7: 青春期嘅小朋友点解会咁？好多人会觉得佢系咪学坏咗咧？唔需要我，究竟发生咩事咧？但其实呢个系有科学依据嘅。
8: 首先咧，我哋父母咧就应该明白，孩子呢啲所谓嘅反常咧，其实唔系道德嘅问题，亦都唔系故意同我哋作对，而系咧佢正经历咗一场咧由生物学驱动嘅一个剧烈嘅变革。孩子喺青春期咧，生理同埋心理咧都发生咗一啲变化。你觉得孩子依家特别冲动，有情绪化，有爱冒险，咁其实咧呢个背后咧就系佢哋大脑嘅边缘系统，即系我哋讲嘅情绪脑啦，就同前额叶皮层就系讲嘅理智脑啦嘅发育唔同步嘅结果。咁青春期咧负责情绪嘅边缘系统咧发育已经好成熟啦，但系咧负责理性思维嘅前额叶皮层咧系要到咗小朋友25岁左右先能够完全成熟嘅。好比一辆跑车啦，咁油门即系个边缘系统已经系好灵敏啦，但系咧刹车系统咧即系前额叶咧佢喺度装配紧。用咁嘅比喻咧就可以容易理解吓，点解青春期容易情绪激动啦、冲动行事啦，而事后咧又喺度后悔，所以咧呢啲生理上嘅剧变咧就直接表现出青春期独特嘅一啲心理特征，自我意识好高涨，情绪波动，又追求独立。咁啊，我有个即系朋友啦，嗬，佢嘅女女咧就以前咧系好听话嘅，贴心嘅小绵羊，但系咧上咗初中之后咧，突然咧就变得特别在意自己嘅穿着打扮。咁有一次咧，佢妈妈咧就觉得着裙咧就太短啦，讲咗一句吓，咁样着好似唔似学生喎。但个女咧就瞬间就情绪爆炸啦，一边喊边讲：你根本就唔懂我，你就系怕我丢你嘅面嘅啫嘛。讲完咧就摔门而出。所以作为父母咧，就先要放低评判，尝试咧从神经科学同埋心理发展呢个角度去理解佢哋嘅行为，真正俾佢哋所需要嘅支持。
7: 所以小朋友的这个反应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是讲了一句那么多，但在他心里面他就会觉得你看不起我，你不给面我，你不喜欢我，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否定的这些词语，
8: 情绪就爆发了。
7: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但他们又会觉得是这样。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哦。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穷老王四就揾埋一班穷朋友，刻到好多祭品，就准备去祭奠伍建章。早日行刑嗰日，个天蒙蒙光，嗰班穷苦百姓就聚集咗成500多人，捧住祭品，由穷老王四带领就哭哭啼啼咁去发场。守发场嘅兵丁将呢件事报告俾宇文成都听，宇文成都就话啦：放佢哋入发场啦！准他们随意祭奠。宇文成都为什么会放些人随意祭奠忠孝王的呢？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杨广登基那天，昌平王邱瑞就藉口说有病没上朝。当晚他闻知忠孝王伍建章在金殿痛骂昏君，惨受毒刑，敲牙割舌，3日之内就要满门抄斩了。个心啊悲痛万分，喊到双眼都出血。佢镇定落嚟之后呢，就吩咐老家人邱仪，就去请上柱国韩琴甫同何若拔啊两位老将军翻嚟屋企商量。邱瑞就话啦：我请两位弟兄嚟，系为忠孝王嘅事。我睇今日咁嘅事，真系国家之不幸啊！你我同五老将军同营为将，一殿清晨，3日之内佢就要满门抄斩啦。唔通我哋就咁样不声不响啊？韩琴甫话：喺金殿上，我本来想出班启奏保忠孝王嘅，不过杨广嘅党羽已成，兵权在握。就算是保奏，亦不过是陪老王爷一起死啫，于事无益，都不如暂避锋芒，随途计策啦。邱瑞就话啦： 我睇昏君已经狠咗心㗎啦。听日早朝嘅时候，我想喺金殿启奏，请求准许行刑之前能够喺法场祭奠忠孝王。咁我哋向忠孝王表明心迹，安慰下佢啦。睇嚟而家亦只能系咁咯。
0: 商量妥当之后，第日就禀奏杨广。杨广为咗收买人心，亦只有同意。佢话：
5: 外卿所奏甚啱，吾见将辱骂孤王，朕当时一忍再忍，无奈佢再三相逼，如果唔杀佢，纲纪难容。卿等要祭奠佢，以表同殿清臣之情，朕以宽仁为怀，恩准此事。宇文成都停止。宇文成都立即出班上前跪倒，佢话：臣在。在开斩五建章之前，恩准所有官民人等到法场随意祭奠。遵那旨。因为有了杨广的口谕，所以今天有人要来祭奠忠孝王，宇文成都就放行无阻。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穷佬王四，他带着五百多人，听说让他们进去法场，一起涌进去，密质质地就跪在树，高声呼喊说：王爷，王爷啊！吴建章老夫妇正是坐在地下眯埋双眼等死，忽然间听到有人呼喊，擘开眼一睇，咦，乜面前咁多人跪喺树啊？咁大家就喊住话啦：王爷啊，我哋系嚟祭奠你啊！忠孝王一听，啲眼泪就好似泉水一样咁涌出嚟，个嘴呢？咁嗌咗几声。大家见到咁样就问啦：王爷你点解唔讲说话？夫人就喊住话：
6: 忠孝王喺金殿痛骂昏君，被昏君敲牙割舌啦。
0: 大家一听喊得更痛心。忠孝王五建章见大家喊得咁真情，都不禁諗到：唉，朝上嘅文武官员有唔少系我一手提携起嚟，今日我满门被抄斩，竟然都唔见佢哋嚟到祭奠。唉，到时呢啲穷苦百姓心地诚实，情深意重啊。
5: 穷佬王四吩咐大家将饭菜同埋啲酒攞过嚟，请王爷同埋夫人食。大家有啲喂饭，有啲喂餸，对忠孝王嘅全家大小亦都送上祭品。王四喺地下放好纸钱，点着咗，佢话啦：
6: 王爷，你今日升天，你就在前面等我们一步啦，王爷。
5: 夫人一边流住眼泪一边说：
6: 王爷讲不出说话啦，我帮他讲句啦，你们的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
5: 王四说：王爷的心里面的说话我哋都知道晒，佢老人家就係怕我哋穷人以后嘅日子更加艰难啦。讲下讲下，佢滚一声又跪喺地下放声痛哭，佢又喊一句叫一句：
6: 老王爷你死得冤枉，万岁爷你死得冤魂啊，个小昏君散咗位啊，穷苦老百姓冇生路咯。
5: 佢咁样大声哭喊，嗰二十几个头头带埋大家又跪齐喺树，跟住穷老王四嘅说话，一边喊一边叫。 这个时候法场周围已经围满人，真是成千上万。听到他们在这里喊万岁爷和老王爷，闹昏君杨广，人人都同情流泪。好多人初时呢就呜呜热热咁样，后面放声痛哭嘅人就越嚟越多，啲声就越嚟越大，咁就惊动咗守卫法场嘅兵丁。仔细一听，哇，原来喺树喊忠孝王啊，闹当今万岁啊，咁仲得了嘅？咁啊，即刻有人去监斩台前禀报俾宇文成都听。宇文成都知道咗，勃然大怒，马上传令将带头搞事嘅人捉起嚟，将啲人赶散。兵丁奉咗命令，挥舞刀枪棍棒去冲去人群处，见人就打，见人就搏，当堂系全场大乱。王四见到兵丁嚟啦，对住大家嗌咗声话：快啲走啊！咁只见呢啲嚟祭奠嘅穷佬，人人都袋里面拿出啲石灰啊、沙泥啊，咁对住兵丁一扎一扎咁掟过去。佢哋趁住烟尘滚滚，捐入去人堆，一下就跑开咗。咁啊，围观啲群众呢亦都散晒啦。啲兵丁啱啱啊想追王四佢哋，呢个时候听见惊天动地咁一声滚，头声追魂炮响。宇文成都传令落嚟话：停止追赶，准备行刑。嗰啲兵丁就收住脚步唔追啦。啲老百姓啱啱散开，哈！喺法场嘅西北方又嚟咗支祭奠嘅人马，一边行一边喊。行近啦一睇，原来有一对白马扫轿，骑马坐轿嘅三十几位官员。大多数都是老态龙钟，着住素衣素袍，咁好多官差前呼后拥，担住一担担美酒佳肴同埋各式各样嘅祭品，仲担住纸扎嘅亭台楼阁、金镶银柜，特别显眼嘅用各种颜色纸扎成嘅忠孝王平时用嘅宝马金枪、头盔、袍甲，原来啊系昌平王邱瑞、上楚国韩琴虎、贺若拔同埋各位老臣嚟到祭奠忠孝王啊！忠孝王伍建章一睇呢啲朝臣故旧嚟到，个心一酸，满面老泪中横，咦、就系讲唔出说话。邱瑞同埋大家上前同忠孝王夫妇行过嚟，佢话啦：老王爷，我哋回天无力，祭奠来迟，你多多恕罪啊！忠孝王听咗，岌岌头，个口想要讲啲乜嘢咁？邱瑞话啦：老王爷，你嘅心事我哋明白。唉，你又挂念住大隋朝嘅江山社稷，死不瞑目。你放心。有我哋呢班老骨头喺树，嗰啲乱臣贼子唔反得去边嘅。又只见忠孝王对住韩琴虎岌下头，对住东南方向连气咁咗几声。韩琴虎、贺若拔同埋邱瑞都唔明白佢意思噃。忠孝王夫人见到佢就话啦：韩老将军，老王爷嘅意思啊，系话我哋只有一个仔阿云韶，佢镇守南阳关，封做南阳侯。佢自细跟住你学习武艺，你系佢嘅恩师。呢、这个仔年轻无知，我哋去世之后，要请你多多照应啊！讲完，忠孝王老夫妇痛哭失声，韩琴夫亦都喊住话啦：老哥哥，托孤嘅事就包喺我身上啦。 昌平王邱瑞正要上前讲话，忽然间轰一声，第二声追魂炮响啦。呢个时候，只见宇文成都喺监斩台上面行落嚟，对邱瑞佢就话：各位王爷，卑职有阴命在身，恕我不能全礼。而家时辰就到，祭奠结束，请回避。邱瑞佢哋听咗之后，吩咐家人摆上祭品，烧咗啲纸扎就离开法场，各自打道回府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谁知道？
1: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0: 你翻嚟啦！
1: 今日乖唔乖啊？
2: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训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8: 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因为有落过雨的原因，亦都是因为今晚的凉风的而且确吹走好多好多的热气，所以出面的温度现时 27.9 摄氏度，所有的高温预警全部都落晒架，比昨日是凉爽了5度那么多。而且未来3日我们佛山雷雨频繁，需要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大风

同埋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一转眼嚟到咗八月中旬嘅最尾一日啦，仲有十日左右，学生哥就要开课啦。唔知道屋企里边有小朋友嘅你，嗰啲假期作业做完未啊？

或者听紧节目嘅好多人已经同暑假告别，但系当自己嘅小朋友读书孭起书包嘅时候，唔知点解以前嘅嗰啲回忆冚唪唥都翻晒嚟啊！嗬，呢位匿名嘅用户就话：，唉，我个女佢拖延症嚟噶，我每日都喺度催紧佢快啲完成功课，快啲完成功课。讲起新学年就快到嚟嘅时候啦，睇下他山之石啊，睇下国外嘅一啲关于读书嘅新政策。最近丹麦嘅教育部啦，就喺新学年开学之前宣布咗一项颇为之复古嘅措施，咁就系学生喺屋企里边完成完呢个书面作业之后呢，唔可以净系上交一份文档，仲要接受口头答辩。呢一个举措啦，系针对高中生嘅。过往可能你会觉得答辩呢一样嘢唔系大学生到毕业嘅时候先至去进行嘅咩？点解而家要提前到去高中阶段，甚至可能只系完成一啲普通嘅作业都要进行答辩呢？推行呢一个举措嘅原因都指向咗同一件事，咁就系 AI 啦。AI 作弊可以讲系风魔全球，好多国家、好多嘅教育体系喺 AI 嘅冲击之下啦，都迎嚟咗新嘅挑战。咁我哋睇下丹麦系点做嘅。丹麦要求所有喺屋企完成嘅考试作业啦，都要增加一个口头答辩。其次，学校需要喺书面考试期间啦，使用呢一个监控屏幕嘅工具，并且通过防火墙去过滤未经允许嘅网络内容。最后亦都鼓励学生咧喺学校里边去完成更多嘅书面功课，令到老师能够睇到呢一份作业系点样形成嘅。过程当中有冇抄 AI， 有冇搜集资料，而唔系只系收一个最终嘅结果。之所以有咁样嘅一个举措，系因为过去一篇结构完整、论证充分嘅论文又好、作业又好，佢通常咧会视为学生知识水平啦、研究能力啦，同埋其他综合能力嘅一个证明嚟嘅。而家老师面对同样嘅一篇文章，首先要明确嘅系里边写嘅观点究竟有几多系代表住学生嘅本人呢？学生是不是理解他交上来的这份作业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呢？他提出的这些材料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面对更深层次的追问，这个学生是不是可以完成推理呢？的确，现在我们去审一份作业比以前难太多太多。过往我们需要背大量大量的题材，是尤其是在一些文科作业之上，但是现在在家里面可能只需要动动手机，你发豆包一个指令，它就会给你一份非常非常之完美的答案。甚至有时候这一份答案我承认我自己都做不出。 AI 的到来令到科技不断在进步，但是同时亦都冲击住我们的教育系统，已经不单单只是令作弊变得更加之容易。更核心的是，它在动摇着传统评价体系当中一个长期被默认的前提。那就是学生交得这一份的作业，它背后一定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很长时间的积累。佢两者之间是存在住稳定的关系的。所以一般我哋淨係去睇佢嘅分数，就知道佢喺成个过程当中究竟有冇学习好啊，究竟有冇理解清楚呢一个作业嘅背后所含嘅知识点啊。但係今日 AI 嘅出现令到过往需要长时间累积嘅呢个过程彻底压缩。
所以过往我哋成日话求学不是求分数，求嘅系呢个过程当中我学识几多嘢。今日我哋要重新思考呢一个问题，分数系咪真系可以反映出我嘅真正嘅学习能力咧？

过去如果一个学生交嚟一篇好完美嘅论文，可能我觉得为人师表睇咗之后咧，会满心欢喜吧。今日你见到咁样嘅一啲论文啊，或者系小组作业嘅时候，可能你内心先打个突，如此的工整，如此嘅有理有据，佢 AI 嘅成分有几大呢？其实呢一种嘅变化咧，已经好难用少数学生咁样嘅形容词嚟形容噶啦。喺我手上有一份嚟自英国高等教育研究所2026年发布嘅调查数据。喺呢一份数据当中，95%嘅本科生，佢至少用过一种 AI 工具喺自己嘅作业当中，而且有超过大半数嘅人会直接将 AI 生成嘅文字放入到考核嘅作业当中。而呢个比例喺2024年嘅时候只有3%。呢一组数据亦都提示一个经常被人忽略嘅事实，咁就係 AI 使用已经好接近普遍性。咁但係使用 AI 唔等于直接代写，好多嘅行为发生喺一啲概念嘅解释啊、资料嘅总结啊、仲有一啲构思上面呢，佢都已经开始涉入啦，甚至会自己老作一啲嘢出嚟，而学生有超过半成以上系不加思索咁将呢啲老作嘅嘢搬字过字。所以而家有好多嘅 AI 工具咧，开始要寻求2022年之前嘅资料去喂养自己嘅数据，因为你会发觉2022年之后啦 ，AI 开始慢慢出现嘅时候啦，我哋睇到嘅一啲数据，睇到嘅一啲资料，究竟系几成真几成假，已经好难可以100%确定啦，甚至仲会出现一种怪象，就

0: 系，你哋有冇玩过贪食蛇啊？贪食蛇咧就系佢不断喺度食嗰啲食物啊嘛，然后嗰条尾会越嚟越长，越嚟越长，系咪？点样可以赢到呢个游戏呢？就系令到自己嘅头唔好食到自己条尾。但系而家嘅情况就系、是、喺2022年之后，好可能我哋食翻嚟嘅嗰啲嘢就系、是、当时自己制造嘅 AI 垃圾，用垃圾嚟滋养自己，然后你话呢一个可信度会变得有几低啊？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8点2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当中。9523问，点解呢两日嘅节目冇回放嘅？我哋的而且确琴日喺节目过后咧，有一段时间系刷唔出嚟噶。但系而家你重新刷新一下，系可以睇翻呢两日嘅节目回放噶。同埋咧，亦都要提醒翻大家，我哋嘅佛山家咧系已经升级咗啦。安卓嘅用户啦，可以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咧，当我哋回听节目嘅时候，可以快速咁听返之前嘅嗰个收听记录嘅。你哋心心念念嘅嗰个收听记录出咗嚟啦。阿琼就话，唉， AI 真係又爱又恨。其实呢，用呢一个工具之后嘅话呢，我哋做嘢嘅速度快咗好多。但係与此同时，亦都令到好多嘅小朋友变得更懒啦。喐唔喐就去问 AI。 过去搜索引擎可能呢都需要自己去整合下资料㗎。而家你只需要问佢一个问题，佢就会全盘托出。不过真实与否不得而知。

0: 纸质书的而且确会令到我哋有更深入嘅思考。如果你都有读纸质书嘅习惯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跟住落嚟嘅呢个活动啦。其实咧，每年八月份左右咧，都会系南国书香节嘅时间啦。喺8月26号星期三嘅上午，南海区图书馆新馆咧将会迎嚟两大嘅阅读盛事同步启动。咁就系第四届佛山阅读节暨2026南国书香节佛山分会场，以及系2026年第二届书香润心向阳而生心理家阅读释调进社区嘅活动。如果你曾经嚟过第一届嘅话，就应该知道呢个活动有一个固定嘅嘉宾。咁就係你哋熟知嘅嗰位幽静姐姐啦，将喺8月26号星期三上午嘅9:30喺南海图书馆嘅新馆同大家见面啦，而且咧会带嚟一个讲座，会用萨提亚自我环养出内心完整、自信有力量的孩子。咁如果有啲家长话，哎呀好担忧小朋友嘅啲教育问题啊等等，都可以关注呢一个讲座嘅。咁呢个讲座咧系需要报名参加嘅，而报名嘅通道将会喺听日开启。报名嘅通道会喺听日发布出嚟，咁抢票嘅时间咧会喺星期日嘅中午12:00，到时候咧我亦都会将嗰个二维码啦发布到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嘅评论区当中，所以你哋 mark 实嘅嗰个抢票时间就系星期日嘅中午12:00。呢一次嘅活动咧系免费参与嘅，不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为了满足每一位朋友都有席位坐，今次我们的安保是会升级的，到时候签到之后是会凭一个标识才可以入场的，所以如果你们说需要报几个名的话，到时候建议用几部手机一起来抢票，因为过往的经历告诉我大概可能分零钟左右这些票就会抢完了。记住呢个抢票时间系今个礼拜日嘅中午12:00，而抢票嘅二维码、抢票嘅通道喺听日会喺佛山家当中发布。我哋先听听报时声音。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晚上8:30。
3: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趣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粤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3: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粤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3: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常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晚上的8:32，诗情话 AI 都不是万能的，譬如说视唱练耳这一种作业，它就答不出来咯。所以在 AI 到来的时代，艺术显得弥足珍贵。

松松啱啱私信问我，个活动系几点钟开始啊？九点半钟开始，签到咧系九点钟开始。如果系要带小朋友嘅话咧，一定系八岁以上嘅小朋友，而且一个人就要报一次名。因为咧之前我话你可以退出去再报名噶嘛，啲人话边人嚟得切啊？什么声冇晒啲名额咯？所以我就话，今次你哋可能要用两部手机去抢啦。嚟几多个人用几多部手机去抢啊？晚上嘅8:37，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如果你有心事嘅话，可以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小杨，小杨话：洋葱啊，我发觉我个女追星越嚟越厉害啦。唉，话又话唔听，而且佢而家追星加咗好多乱七八糟嘅微信群。上个礼拜仲差啲俾网友呃啊！呃佢攞微信号嘅密码，我一气之下将佢微信里面嘅所有群全部删晒，又将佢乱加嘅嗰啲人全部删晒。有时候我真係唔知道点样同佢沟通啦。我有试过好好咁同佢讲千祈唔好乱加网上嘅陌生人，网络上面嘅人讲嘢唔可信，亦都唔知道佢系冇听入脑啊！其实我都唔系话反对佢追星嘅，咁但系都要有个度感。而家佢九岁啦。我真係有啲擔心。聽節目嘅你，有冇有過呢追星嘅經歷？又或者係小朋友都有呢一種咁樣嘅行為？咁你係點同佢進行溝通嘅咧？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6: 你有冇发觉，同样经手失败，有一啲人可以彻底蜕变，脱胎换骨，但有啲人呢，从此就一蹶不振，沉沦落去了。好多人认为呢个系坚强症，唔够坚强嘅问题，但你其实唔系噶。真正关键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都有一套无形的心理支撑系统，而这一套系统才是决定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撑不撑得住的底牌。那这一套内部的系统到底是什么来的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积落来的安全感的根基。细个的时候一路被善待，有人接纳，情绪有人体谅，价值有人肯定的人，心底自然就有一块很稳固的地基。对他来讲，失败只是代表一件事做得不够好，绝对不代表我这份人一无是处。他可以坦然承认出错，但是不会全盘否认自己。相反，自细就成日被人否定、苛责同埋忽视嘅人，自我价值本来就好薄弱，一次失败对佢嚟讲就刚好印证咗，唉，我本来就系好差嘅呢一种谂法。外界嘅打击系会直接击穿佢仅存嘅心理防线，连自己都唔再相信自己咯，咁自然就无力翻身啦。第二个就是长期养成的思维归因模式了。懂得翻身行出困境的人，当他遇到挫败，多数会归咎于方法不对、时机未到或者外部因素，不是我这个人不得。当他们受到挫败之后，会认真复盘，将打击当成调整方向的参考。但是容易沉沦的人呢，早就已经养成了宿命论的思维，所有那些不顺利啊，所有那些失败啊，都会怪自己能力不够咯，命水不好咯，一旦碰壁就陷入了无尽的自我否定，看不到转机，更加不懂得调整，慢慢就被自己的无力感困在死循环里面了。还有另一个就是有外部的依靠缓冲了。这份依靠不单止是钱，更加重要的是有体谅自己的亲朋好友，有稳定的人际关系，可以给你试错的环境，失意的时候有人撑你，情绪崩溃的时候有地

0: 方倾诉，咁人先至有勇气直面伤痛，重新起步嘅。如果本来就已经好孤立无援，失意之后唔单止冇人兜底，反而仲要面对嘲弄同埋落井下石，长期嘅压抑消耗，咁好自然就失去咗从头再嚟嘅心力啦。所以大家要明白，有人可以绝处逢生，只是因为他心理支撑足够稳固，能够顶得住风浪，还可以藉着谷底重塑自我。而有人一击即垮，只是原本内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2: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47分，回答小杨的问题。小杨话：真的冇办法同个女沟通。一气之下删晒嗰啲群组。小杨啊，我当然理解你当下嘅心情，好嬲啊，嗬，甚至都冇办法，仲有啲彷徨添。软嘅硬嘅全部都试过晒，唔好再同我讲乜嘢同佢沟通啦，都已经呃到跟前。我删咗佢起码可以杜绝后患先啦。至于个女佢嬲系一定嘅，咁就先等佢嬲，因为你已经做咗啦，而你都唔需要纠结话咁样做系好定系唔好，就俾佢先有呢个情绪喺度。但系你话删完佢呢个群，系咪一个治本嘅办法呢？好明显系唔系嘅。但系我哋几时先至可以同佢讲道理咯？咁就系等佢嬲完之后，等佢回归到理性之后，我哋先至可以同佢慢慢咁倾一倾。你有冇发现啊？你发出嘅任何指令都系不要、不要、不要，唔好乱加网上嘅人，网络上面嘅人系唔可信嘅。唔好将你个密码俾人哋，唔可以加咁多嘅群组。似乎好多嘅父母都是用同样的句式，你不要做这样，你不要做那样。但是他应该做些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是用禁止、不准这样的语句的，但是试问那句，我们又怎么教过他应该可以做些什么呢？有人可能会答我，应该啊，应该就好好读书，唔好追星。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就只能够再一次咁切断同个仔女嘅关系啦。所以有时候你自己都唔知噶，但我哋可以一啲一啲咁摸索，跟住你当然要话俾佢听点解唔好加呢啲群啦，因为好多时候呢啲骗子、呢啲滚友，就是伪装成你的同担，他的终极目的不是跟你分享这个明星的事情，终极目的是要呃你的钱。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你的女儿会这么热衷于去加这些群组呢？是因为在这些群组里面所有的信息都跟这个明星是有关联的，他可以在里面获得很多的滋养，包括明星的第一手资讯，包括他的最新的作品， 里面嘅群友都喺度讨论佢嘅。

动态等等。所以他一定会在这些群组里面越倾越上头，到到最尾忘记了应该要防范一些陌生的网友的。所以我们都可以问他，你加这些群组之后你觉得怎样的，等他先讲出来，然后我们再问他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加到这些群组，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不喜欢这个明星？如果我获取不到第一手的资讯，对我喜欢这个星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我不是第一手知道他的小道消息，那会影响你爱他吧？意思是我们要引导他去思考这个群组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去问完他之后，给完这些禁止的指令之后，同时我们都可以去给一些承诺他的，跟他说如果你不去加这些群，不意味着你不爱他的同时，我亦都会可以给你一些的奖励的。譬如说我们可以商量，只要你不去加这些这样的群组，认识这些陌生的人，我们只是去关注他的作品，那我们每年是可以参加他的一些线下的校运会啊、粉丝活动啊，又或者去看他的一些线下演出等等。因为我们只是经常说提出很多的禁止禁止、啊、讲完禁止之后我有什么益处呢？你都要讲的。有人可能很疑惑，为什么洋葱讲了这么大堆都是赞同这个女仔去追星呢？因为有时候追星这个行为，那就意味着在这个星上面它蕴含着一些我希望得到但是我目前得不到的嘢。有时候通过一些正向的引导，的而且确可以会令到他朝着更好的方向行的。

0: 希阳就问啦，删咗咧应该会更嬲噶。咁如果佢气消再嚟慢慢解释，唔知道个效果会系点咧？咁当然，如果最好嘅话，梗系唔系话马上删啦。正如呢名用户话，引导比杜绝更加重要。但系而家个真实情况就系、是，小杨佢真系删咗啦。咁所以我哋都唔需要再太纠结喺呢个问题当中，因为时间冇办法再拉翻到从前。咁当然，如果话系未发生嘅话，肯定系唔好一下子去删晒佢，因为好多时候咧呢一剂药用得太猛嘅话咧，系会有反噬嘅效果嘅，甚至系佢安静之后嘅话，佢乜嘢都唔愿意同你沟通，哪怕你企喺佢嘅角度去谂。咁所以目前可以做嘅就真係等个女气消咗之后，我哋先至慢慢慢慢咁重新建立返呢一种嘅关系。啱啱我讲到啦，佢哋之所以有追星嘅呢一个行为，一定係呢一个明星佢拥有自己一啲好渴望得到但係又得唔到嘅气质品质。有时候甚至当事人佢自己都唔知道㗎。咁呢个时候呢，需要家长慢慢去引导。譬如话你问佢啊，你鍾意呢个明星乜嘢啊，佢可能会答你佢拍戏好睇囉。咁你冇理由同你嘅女讲话，嗯，佢拍戏好睇，你拍戏呢都好好睇㗎。嗱，呢个显然就係天方夜谭嘛，显然就係一个唔现实嘅。所以喺呢一个阶段，佢答你一个好显而易见嘅答案，好表层嘅答案，咁我哋就要向下挖落去嘅。直至挖到我同呢一个星系会有一个共通点为止。如果佢话佢拍戏好好睇咯，亦都可以讲系咯。原来佢拍戏系用咗好多好多嘅努力噶。喺佢细个嘅时候，为咗呢个梦想，佢不断咁一步一步经历咗好多嘅艰辛，爬到呢度，爬到呢个公众嘅平台，令到大家中意佢，令到你都中意佢。咁所以你嘅人生目标目前系乜嘢啊？你睇下，我哋就从拍戏呢一个事实嘅表面向下挖呢一个共同点，画风一转，就同佢引导去令佢思考当下你最想做嘅一件事系乜嘢。你唔好睇小明星嘅力量，有时候恰恰系因为呢一个星嘅力量，可能会带到佢去一个更高嘅地方。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

0: 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0: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7: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0: 我是好闲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1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2: 晚上的9点0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当中。有朋友继续问呢两日嘅嗰个回放嘅问题，我会反映俾佛山家嘅技术人员噶。小 Q 就话谂翻以前咧，都有一段追星嘅经历。为咗追星，我曾经都试过好好咁去读书，就系为咗当时阿妈应承，如果考得好，可以睇佢嘅演唱会。所以我好好奇啊，小 Q， 今时今日嘅你仲系咪如当初一样咁鍾意呢一位嘅明星啊？Steven 呢就话今日嘅天气相对嚟讲比较好啊，食完饭之后出去跑咗下步，人都精神咗好多。跑步返嚟嘅途中，打开收音机听今夜情为证。所以囉，原来有时候幸福可能只係出一身汗咁简单。安仔，安仔话今日有啲心赤，同朋友嘈咗交，其实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但是彼此都落不到这个台，彼此都好像讲不出那句对不住。其实有时候不用讲的，过一段时间若无其事地问他另外一些事，撞撞佢个身啊！因为我唔知道你哋系男性定系女性啊。男性嘅话就更加好啊，撞撞佢。女仔嘅话咁咪 拖下佢，同佢一齐去食个饭咁样啦，系嘛？

小A话今日休息过嚟莲花山，虽然去嘅路上咧横风横雨，但系一颗初心不改，希望细佬入学成功。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就算风大雨大，我哋都会为细佬保驾护航嘅。洋葱啊，好想同你倾一倾偈，但系想讲嘅嘢太多太多，唔知道从何说起。其实有时候咧，唔需要有咁多嘅负担嘅，同我讲嘢。你哋谂到乜嘢咧，就可以随时随地同我讲。因为好似阿青咧，今日同我发留言咧，就话其实我都好多说话想同你讲，但系一直一直都唔知道从何开口。阿青话：洋葱啊，

我是今夜情为证的忠实听众，虽然听回放比较多，但是今晚我打算听直播，希望你可以读出我的留言。我接近40岁了，已经结婚有小朋友，丈夫在外面工作，不在本地的，我就一个人在家带小朋友，亦都有工作。唉，小朋友好唔听我嘅说话，但係呢佢係驚阿爸㗎。我真係好想好想小朋友嘅爸爸可以返到家乡呢边搵工作。但係我老公佢唔肯，觉得家乡嘅工资好低，亦都冇佢鍾意嘅工作。我成日发信息同佢倾诉我嘅烦恼，但係佢就係唔理解，有时仲会闹我添。我觉得自己承担晒所有嘅责任。后嚟我有同异性嘅朋友倾偈，亦都有同一个男人暧昧。其实我喜欢的是人家的关心、问候和陪伴。他都是已婚有小朋友，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一般都是线上聊天比较多。但因为他都有家庭，有时候我需要他陪伴我聊天的时候，他都没办法即时出现，我的心就觉得很难受。我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转的，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么难受呢？为什么我还是希望得到人家的关心和陪伴呢？我都有想过专注当下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内心真的很难过。洋葱啊，你说我应该怎么样？

0: 哪怕知道那个人是已婚的，你都是忍不住跟他产生一些暧昧，因为你知道人家的关心和问候对于你来讲很重要，哪怕个脑知道这样是很危险，但是内心还是忍不住向他靠可。青啊，你话小朋友唔听你嘅说话，但系呢就惊佢嘅爸爸，所以喺你嘅概念里面，只需要老公翻嚟，个仔就会听话。两件事听起身好似有少少风马牛不相及咁，但其实都指向咗同一个方向。咁就係你将自己嘅快乐与否，你自己嘅开心与否，都寄托咗喺人哋嘅身上。只要呢一个已婚嘅男人嚟呵一呵我，又或者我老公可以体贴我多一啲，我个心就会开心起身。只要他回来做事，个仔就会听话一点，一切都会好起身。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原来可以主宰我自己命运的，真是只有我自己。你说先生没办法去理解你的怨你的烦，这个亦都是真的。可能人与人之间真的没办法100%的感同身受，他中间隔住了很多很多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贸贸然地将我的快乐与否全部都寄托在外人的话，那这件事是危险的。所以如果当下这些客观的条件都没办法去改变的时候，你自己，我指的是你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资源去做些什么，可以会令到自己开心一点，放松一点。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咦呀，真不咁啱嘅，
4: 系呀。

0: 强，你又嚟翻工啊？
1: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0: 好啊。
2: 阿珍爱上我阿强。
1: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6: 晚上的9:23，Richard 的 R 就说，刚刚听从不喜欢孤单一个，令到我再一次想起，当我们还可以拥抱的时候，不要将那个在乎你的人将它推远。夏小甜就说，阿青啊，我哋每个人终其一生最爱嘅，真系自己，千祈唔好去期待或者依靠另外一半嚟圆满我哋嘅生命。但如果你始终冇咁样嘅认知，经常都需要向外求，向外边嘅一个个个体嚟俾你爱，俾你满足嘅话，咁你一直都唔会获得真正嘅快乐。所以一句讲晒，好好咁爱自己。所以从今日开始，都俾自己一个小小嘅课题。倘若现时嘅所有客观条件都真係冇办法改变嘅情况之下，我怎样好好地取悦自己呢？

0: 只需经历你自己。
1: 其实我都明白，人在慌乱的时候，在无奈无助的时候，心真的会很乱很乱，恨不得可以有个人好像神仙一样拨开晒所有的烦恼。都曾经发过白日梦，去买返住彩票，突然之间变成百万富翁，咁会唔会烦恼少一啲呢？但係有时候諗返转头，我哋系咪真係值得为面前嘅呢啲烦恼去困住自己嘅时间，困住自己嘅青春？今日揸车路上嘅时候，喺一个红绿灯嘅位置嗰度，我望住四周围嘅风景，望住个天，望住喺斑马线上面行嘅人，望住芸芸众生，我突然之间就有一种幸福感从我内心深处生长起身。嗰一刻我真係觉得我好幸福的。或者我在这个世界上，在那几十亿人里面，不是最顶尖幸福的那个，但是你细细去回想，在我三十几年前，在一场游泳比赛当中，我赢了几亿的可能成为洋葱的这些分子，然后我赢了他们才游到去我妈的身体里面，成为了今时今日的我。哪个说我曾经不是冠军啊？我也曾是冠军 ,ok? 然后我才有资格去在这里主持我喜欢做的事，去望这个世界。虽然有时候我都很烦恼，我的流量不是说非常之大，我都还要去担心我的节目有没有人听等等等等。但是面对着这个这么美好的世界，那些烦恼难道不是庸人自扰之吗？所以我真的那一刻从内心深处生出一个幸福感，我觉得活着真好。
2: 晚上九点三十分，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 所以话有时候都要睇下你自己去点样去思考当下嘅呢啲烦恼嘅。

0: 洋葱心语，
1: 洋葱心语。
2: 今日嘅洋葱心语咧，想同你倾下喺你嘅生命当中，有冇时时刻刻都好惊被人哋凝望住？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咁样嘅时刻？写一篇好长嘅文章，然后反复修改咗七八次，最尾喺发布设置嗰度默默咁勾选一个唔俾认识嘅人睇到呢篇文章，又或者我发一条朋友圈，好想讲咗自己嘅内心感受出嚟，但系因为过往有好多人笑过我、伤过我，然后默默咁分咗个组。有人话我可以俾一个陌生人去评价我，但系我唔想俾一个熟人去睇到我嘅状况。有时候我哋惊唔系惊表达，而系惊被看见，尤其系俾嗰啲认识嘅人睇到我真实嘅状况。可能你会疑惑啦，呢一种惊表达嘅恐惧从何而嚟呢？或者从我哋好细个开始，喺我哋嘅内心就种低咗咁样嘅一粒种子。以前我哋喺一个被评价嘅教育体系当中长大，考试嘅分数、老师嘅评语、排名嘅榜单，评价呢两个字几乎定义咗我哋嘅价值。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都系由唔同嘅碎片组成嘅，而每个碎片都有对应嘅分数，凡事都有一个标准嘅答案。哪怕是同学之间、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好多人都喜欢比较。于是当你开始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潜意识里面那个寻找标准答案的程序就会被激活。可能你内心都会怕，死啦，我讲的这个观点啱唔啱啦？佢足唔足够客观呢？会唔会俾人反驳嘅呢？除此之外，我哋亦都被教育好多事情系具有两面性嘅，所以我哋要客观咁去睇问题。呢一句说话本身冇错，但系有时候佢都会有副作用嘅、哦。佢嘅副作用就系我希望我自己变成一个绝对客观嘅人，我希望可以八面玲珑。我希望我掏出的观点所有人都可以认同，于是乎就会变成我们几乎不够胆在正式的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立场。因为在内心深处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一旦我们有明确的观点，那就意味着我不够客观。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绝对客观呢？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客观。所以当你想表达的东西一直都在追求正确正确的时候，那你会缩手缩脚的。而这个时候表达的本身就失去了意义了。我举个例子，譬如你写一本影评，你明明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好烂好难看，但是你为了彰显自己客观，是都要加一句，这部电影也有它的优点。当你写出这句废话的时候，就是你向标准答案交出的投降书。你没了自己，你希望你讲的嘢可以八面玲珑，可以非常之讨好。或者这个跟我们细个的成长经历有关，在细个的时候被训练成为看见两面性的人，以至于当我们需要站某一个立场、某一个人、某一个圈子的时候，反而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而这些经常发生的小事都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内容的创作者第一反应就是避开身边可能认识的人，因为陌生的人他对你的形式是抽象的，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评价可能只是一个声音，没办法真正触及你人格的核心。但是一旦是熟人的话，他们认识你，他们知道你所有的信息背景，他们的评价就会动摇你对自己的感知。你被熟人看到，那就意味着有一种裸露感在这里。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宁愿被陌生人看见自己的观点，都不愿意被一个熟人去看穿你的心。因为前者只是观点被评价，而后者是我这个人被否定被评价。有时候我们害怕表达，本质上不是因为怕说错东西，而是怕我被人看穿，好怕我在人家的目光当中失去了对自我定义的控制权。所以在你的成长经历当中，会不会都有试过这样缩手缩脚的时刻？明明好想去表达，但为了彰显自己的客观，所以选择闭口不谈。这个时候洋葱又要抛出那句在我节目讲到烂晒的说话，你又不是人民币，做什么要个个都喜欢你呢？

0: 樱花时光就话观点被评价同埋人被评价都会有，所以有时候闭口不谈对自己都系一种保护。轩仔话有时候听节目互动呢，我都唔系好想俾我嘅朋友屋企人知道嘅。呢位叫做外来务工人员，这个 ID 好特别。他说原来洋葱都跟我们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烦恼的，怕没人听你节目啦，怕那么多啦。我本来觉得生活苦苦坚持已经没意思了，但是听你剖析之后，是的，我以前都曾经是冠军，做什么要你咁多人哋嘅目光啫，继续向前进啦。洋葱梗系有烦恼啦，洋葱又唔系六只手四只脚，洋葱都系一个人嚟噶嘛。呢位匿名用户就话：我都有一个十几年无话不谈嘅异性网友。从来都冇见过面，纯网上聊天。虽然我比佢大好多，但系双方竟然一啲代沟都冇。佢唔惊我，因为电话、屋企地址，甚至连公司地址我都知道，但系我咩信息都冇话俾佢听。咁你呢个自我保护意识都好好啊！晚上的9:50，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一阵间广告翻嚟，会有洋葱的私房歌。从上几个礼拜开始咧，洋葱的私房歌咧就增加咗一个小小嘅礼品嘅。如果你用语音嚟参加我嘅环节嘅话咧，我都会额外寄出一份明信片俾你哋嘅。有朋友话点解一直都未收到啊？系啊，因为真正嘅第二个礼拜嘅嗰堆明信片呢，琴晚我先寄出，所以可能要等到星期六或者星期日你哋先收得到啦。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小 L， 我想推介一首歌，就是阿桑的《一直好安静》。这首歌唱出了暗恋者的背后，收埋了自己的心情，到最后满心不甘，剩下着遗憾离场。

事啦。最尾睇下天气，预计未来三日啦，现时嘅温度 28.7 摄氏度，相对湿度 89%， 听日最高温度34度，最低27度。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乐乐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人啊有
6: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7: 阿妈
5: 吓，
7: 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9: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10: 防范灾害。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节目要来分享最近在家人有约平台上留言给我们推荐音乐也分享自己生活状况的朋友。有位署名明的朋友说呢，每次听家人有约总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也会有对前方的美好期许。谢谢明，如果听一首歌和一些分享能够让人内心充满希望，我觉得这大概是我最想达到但是最难达到的简单的愿望。林少说，我今年28岁，单身，我在的地方往西480公里就是我的家乡，天天加班，但还好有你的节目，每次听都不觉得孤单，愿一切安好。我喜欢一首歌，也推荐给你。

比比说呢，此时此刻我在去医院的路上，爸爸住院好几天了，只希望他早点康复。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家人都平安健康更重要。

0: 在今日鱼的微信平台上，常会收到不同朋友们的音乐推荐，也有人呢会如约跟我分享在听节目的那一刻他的生活状态。当你进入到家人有约这个平台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此时此刻的你在什么年纪，离家多少公里。有一叫做波波皮波的朋友说呢，我21岁，我不知道我离家多少公里，但是我知道我坐高铁要7个小时，坐火车要20个小时，幻想中再美好的家都不属于我，现实中的才是我要面对的。小江说，我现在20岁，离家很远，正在努力向目标前进，争取早一天能回到家乡，离家近一点，再近点。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世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当我看到每一个加入家人有约平台的朋友的留言，就好像看到了一个稍稍有一点趋向的人的模样。因为你知道广播最奇妙的地方是它只传导想法，不描摹画面。我们通常觉得彼此都是陌生的，但只有说到大家共同喜欢的某一首歌，分享到你离家乡有多少公里，你多少岁，这么具象数据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样子才生动起来。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一初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人在深圳，离家300多公里吧，23岁的我去了女朋友家里提亲，本来是好事喜事，但是让我夜不能寐。他给我的第一封留言是这样的，所以我回复就问他说，提亲的事情有结果吗？为什么会夜不能寐呢？而他跟我说是好事，不过礼金呢有点让人头疼，因为这两年家里用钱的地方比较多。我跟一初分享的是，礼金有价，但是媳妇儿无价。如果这是相爱路上的某一道附加题，那就尽力完成好它。每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啊，如果尊重某一个习俗，可以让这个婚姻得到更多祝福，能力之内就努力完成它。流行曲里真的有一首歌就叫做《出嫁》，虽然说的不是今时今日的故事。

木糖木糖敏留言说，我离家1040公里，现在准备在考研，压力好大，因为最近的效率不高，有点看不进去书，在操场听广播，只想告诉自己坚持坚持，想想当初的目标，加油。想听一首鼓励自己的歌，希望王佳为我选一首，谢谢你。在看到木糖木糖敏的留言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一首歌，就是追梦赤子心。不过今天我们不听原唱那个非常有特点然后激越高昂的声音，我们换一个人的声音来听。

最近在看一些选秀节目的时候，发现周杰伦当导师的那个选秀节目，好多人会选唱他的歌，有时候还真的不是为了投其所好，但好像让观众就有机会来重温他这十几年来的创作。周杰伦曾经说，方文山结婚之后不会写词了，那是开玩笑的调侃，但也有很多人发现方文山的词的确也很难达到当初的那样的惊艳程度，因为很多的意象跟词汇都一再的使用过，至少呢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不过属于周杰伦的歌呢，依然还是有好听度的。你会发现这十几年的偶像，他的粉丝慢慢的长大，他却很意外的没有老化，而大家愿意选唱他的歌，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你就会发现他的影响力已经跨越了代际，不只是80后而已。你喜欢的歌，如果你愿意推荐跟分享给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而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传承知情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榜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收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了。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作为一个只是听歌的人，或者只是在节目里跟你分享音乐的人，我们都很难想象，假如在唱片行业策划、收歌、编曲、演唱、录音、后期宣传，这是一个怎么样庞杂的过程。当然对于出版一张专辑来讲，这是最简单的大致步骤。不过唱片业不太发达的今天，过去的每一张经典专辑的出炉似乎背后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波折。有些专辑很顺利，但不一定会被人记得住，还有很多专辑很经典，很被人记得住，但是背后因为合约发行分歧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不能如期发行的专辑，甚至也许会偏离最初的概念，以另一种形式面世。但有时候这样的插曲反而成就了不少经典之作。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是内地歌坛广为人知的一首歌，当年更是让新人陈琳一夜成名。尽管今天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过说到当年这张专辑，也可以用好事多磨来形容。比如最初星蝶文化的投资人汪小晶是准备把这张专辑留给当时内地乐坛的大姐丹娜英的，不过等歌曲乐队制作人全部到位之后，娜英却因为签约了台湾的福茂唱片而让这个录音计划被迫终止。歌还在，但是唱歌的人没了。情急之下，汪小晶最终经过圈里的朋友介绍，并且亲自飞往成都听了陈琳的现场之后，才拍板让这么一位从来没有进过录音室的新人来录制一张原本为娜英量身打造的专辑。结果会唱歌的陈琳遇上了一堆天后级的佳作，当然就火了。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有一个词呢叫做不言自明，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观察，就能够在一些事物或者人当中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好像你在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不对你自我介绍，你仅仅看他的着装、他的肢体语言、他的很多表达的细节，你大概能够猜得出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背景、家庭的、教育的、社会的。人这么复杂的动物，看起来尚且有迹可循，音乐就更是如此了。如果一个音乐旋律里面有三弦、有笛子、有古琴，你就会发现这些标志性的声音存在这个音乐，你不知道它的命名，不知道它的来历，可是它好像自带解码，就告诉你这个音乐有中国的古典风韵。今天节目里听到的第一首歌也不例外。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刚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笛声》，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一句话，说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梅花落满南山，有笛声做背景，是不是氛围就刚刚好？如果想到后悔的事，梅花落满南山，那想到一生中美好的事，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出现呢？总有些事让你想起来觉得生命被重启，有些人想起来让你觉得很温暖，有些画面想起来你的正能量指数就会飙升。无数真实的美好瞬间来自家人有约听众朋友们的分享。我在节目里其实很爱征集大家的细节回忆，是因为我想每个人体验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有些事情感觉大同小异，但是落到了不同的人身上，解读的角度不一样，看到跟发现的东西也不一样。有一叫做凤梨的朋友说，生命中很美好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年地震的时候，在此之前刚刚认识了一个 QQ 好友，地震后他第一时间发消息问候我说你还好吗，后来他成为我生命里最信赖跟喜欢的人，尽管我们并不是通常的恋人的关系，他在 QQ 上存在，始终聆听跟回复我所有的喜怒哀乐。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啱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一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4: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7: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2: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2: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7: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0: 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4: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9: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别地儿开启地城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4: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 方便很多了。

0: 现在日通行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4: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5: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6: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5: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7: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5: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8: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5: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9: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5: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0: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4: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4: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4: G2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

0: 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啊！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品富。

0: 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2: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1: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今日同大家去关注咧，就青春期小朋友嘅有效沟通，都请嚟咧就系钟丽萍老师同大家倾倾偈。而家家长通常面对青春期有啲咩苦恼咧？
9: 当孩子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本来系想关心佢，今日喺学校点啊？但系咧，佢就头都懒得围起上嚟，就咁咯。咁你睇到佢关房间嘅门，唔知佢喺度做乜嘢，想同我倾下偈啦，嗬。但系咧，孩子一句，我要做作业啊！就将你拒之门外啦。你又想叮嘱佢几句啦，咁孩子呢就即刻皱起眉头，好烦啦，讲咗好多次啦，我都知道啦。咁所以呢，有时父母觉得好似一夜之间呢，从嗰个被孩子崇拜嘅依赖嘅超人，就变成孩子嘅 唔再需要嘅人，最熟悉嘅陌生人，孩子同埋父母之间呢就好似隔住一道无形嘅墙，墙嘅呢边呢父母喺度焦急喺度敲打，但墙嗰边呢孩子就沉默以对，
8: 即无论你几咁嘈几咁敲门都好，
9: 佢都
8: 懒
9: 得理你啦。
8: 青春期嘅小朋友点解会咁？好多人会觉得佢系咪学坏咗咧？唔需要我，究竟发生咩事咧？但其实呢个系有科学依据嘅。
9: 首先呢我哋父母呢就应该明白孩子呢啲所谓嘅反常呢、其实唔系道德嘅问题，亦都唔系故意同我哋作对，而系呢佢正经历咗一场呢由生物学驱动嘅一个剧烈嘅变革。孩子喺青春期呢生理同埋心理呢都发生咗一啲变化。你觉得孩子依家特别冲动，有情绪化，有爱冒险。其实呢这个背后呢就是他们大脑的边缘系统，即是我们讲的情绪脑啦，就同前额叶皮层就是讲的理智脑啦的发育不同步的结

0: 果。
1: 嗯咁青春期呢，负责情绪嘅边缘系统呢，发育已经好成熟啦。但系呢，负责理性思维嘅前额叶皮层呢，系要到咗小朋友25岁左右先能够完全成熟嘅。好比一辆跑车啦，咁油门即系个边缘系统已经系好灵敏啦。但系呢，刹车系统呢，即系前额叶呢，佢喺度装配紧。用咁嘅比喻呢，就可以容易理解吓，点解青春期容易情绪激动啦，冲动行事啦，而事后呢又喺度后悔，所以呢呢啲生理上嘅剧变呢，就直接表现出青春期独特嘅一啲心理特征，自我意识好高涨，情绪波动，又追求独立。咁啊，我有个即系朋友啦，佢嘅女呢，就以前呢系好听话嘅，贴心嘅小绵袄，但系呢上咗初中之后呢，突然呢就变得特别在于自己嘅穿着打扮。咁有一次呢，佢妈妈呢就觉得着裙呢就太短啦，讲咗一句吓，咁样着好似唔似学生喎。但个女呢就瞬间就情绪爆炸啦，一边喊一边讲，你根本就唔懂我，你就係怕我丢你嘅面嘅咋嘛。讲完呢就摔门而出。所以作为父母呢，就先要放低评判，尝试呢从神经科学同埋心理发展呢个角度去理解佢哋嘅行为，真正俾佢哋所需要嘅支持。
2: 所以小朋友的这个反应，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是讲了一句那么多，但在他心里面他就会觉得你看不起我，你不给面我，你不喜欢我，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否定的这些词语，
1: 情绪就爆发了。
2: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但他们又会觉得是这样。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请到这一位嘉宾是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咁为什么要请麦医生上来呢？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两年前在乡下医院那里做了根管治疗，以为搞定了，怎知道牙痛一直反反复复折磨了他两年，他哪里都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他来到佛山，我就叫他去三甲医院的口腔科看看，医生帮他照完了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看，终于找到个真凶。原来呢，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天专登请来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一下牙痛牙松相关的知识。麦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麦志斌医生啊。咁呢，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呢，正常嚟讲痛两三日係正常嘅。因为呢，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呢，放啲药杀神经呢两三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係正常反应。但呢呢个阿伯呢痛咗两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复杂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係好多蚂蚁入面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6: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针对呢一种睇唔清啊、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呢？
7: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呢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系咩意思呢？就系呢，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呢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相当于用光嚟杀菌。呢种技术呢系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呢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呢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呢杀干净。咁杀菌嘅话呢就更加彻底啦。
6: 即是说传统方法清不到的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了，是吗？
7: 系冇错啦，光动力技术咧，我哋有三大优势啊。第一个，杀菌更彻

0: 底，第二个咧就系对周边嘅健康组织咧损害少，第三个咧就系唔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咧，我哋啱啱嗰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咧，折磨咗佢两年嘅牙痛咧，就真正解决咗啦。咁咧，我哋光动力咧，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咧，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1: 哦，明白明白，即系话光动力技术啊，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系属于肉眼睇唔到嘅牙龈或者系牙根嘅深处。光动力技术咧就可以帮佢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先至可以用得更加长久嘅，系咪啊，马医生？
0: 系啊，其实咧我哋可以比较，譬如话我哋买了一台新车，咁我哋日日开呢台车，咁咧一两年之后咧，我哋都要保养我哋车，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十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系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咧，过嚟搞一及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1: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呢一个道理大家都明，但系一讲到做检查呢，有啲人又会讲啦，冇病冇痛去睇医生，唔通嫌钱多咩？仲有啊，有啲人连拍张牙片啊，都觉得好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0: 其实咧，我哋首先系咁样嘅，拍片对于我哋牙科咧系一个必要嘅手段。我哋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嘅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咧你唔拍片嘅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嘅，呢种咧系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嚟嘅。之前有个伯过嚟揾我哋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嚟，坐两个钟过嚟，啊同佢讲拍片，啊阿伯话，拍片伤身唔得。后尾咧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尾又要坐翻两个钟公交翻屋企，真系好可惜噶。
1: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啊？等下次咧有阿伯再掉头走咧，我都可以帮口劝下佢啊嘛。
0: 系啊，其实我哋都会讲嘅。嗱，其实我哋拍片系咁样嘅。嗱，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支香蕉嘅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哋拍一张牙科嘅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呢段时间所吸收嘅辐射量，其实真系好低嘅。所以嘅话咧，其实我哋都有咁同病人讲啊，但系有时有啲病人咧唔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咧，系
1: 即系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七十次牙齿啊！
0: 我哋叫肺嘅 X 片咧，就真系相当于拍七十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咧，其实真系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拍肺啊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1: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啊冇乜好惊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呢啲嘢肉眼系睇唔到嘅。一定咧要靠拍片先可以睇得清楚，尤其系牙齿问题更加复杂嘅老人家，唔好因为唔肯拍牙片，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啊！
0: 系啦，就系咁嘅道理啊！另外，我想提醒下各位听众朋友啊，牙科治疗唔系咁简单，补补整整嘅，我哋仲需要一啲好复杂嘅工具。仲有第二个好重要嘅东西，就係我哋嘅消毒嘅条件。譬如话我哋三甲医院呢，我哋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嘅一个检查嘅上边嘅领导，再上边嘅上边嘅领导都会过嚟检查我哋嘅消毒嘅。所以呢，我哋三甲医院嘅话呢，我哋消毒係非常完善嘅。我哋諗起之前有啲病人就喺个市场外边整咗啲非常小嘅一个大棚，咁入面有啲人就攞啲唔消毒嘅一啲钳啊帮佢掹牙，仲要做假牙，跟住嚟到我哋科见到嘩，入面啲牙肉全部发晒窿，入面啲牙齿入面个窿都冇愈合，所以呢真係消毒係好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边度做牙齿都要睇睇佢嘅消毒条件。
1: 所以话睇牙真係唔係买菜呀，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牙齿治疗呢要去正规嘅医疗机构先至有保障嘅。今日呢多谢麦志斌医生咁详细嘅讲解。
2: 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小朋友睇牙， 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九四六路况。
4: 好啦，咪呢个钟数暂时咧就收到两段位置咧有缓慢啫，一段系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往往期，咁仲有一段咧就安利特大桥咧过伦教。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我是大田。
7: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查理。
8: 哎，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4: 现在上班时间有部分地方在下雨，具体怎么样？
8: 目前的话我市的中部，然后就是包括长城啊，然后还有就是顺德的乐从这些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些降雨，它也是会影响上班上学，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携带雨具，因为未来几天的话我市都是这种多降水的天气。那随着这个降水的逼近的话，我市的高温天气呢也是逐渐的得到了缓解。
4: 嗯，温度怎么样？
8: 考虑最高气温的话，我们考虑就是在33度左右吧。
4: 周末时间也是这个天气，也是这个温度吗？
8: 周末的话我们考虑就是降雨可能会稍有加强，然后比就是今天的话降雨更明显一点点，考虑也是这种局部可能会出现这种大雨，然后会伴有这种20到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
4: 嗯，好的，谢谢。
7: 跟住来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等工作。
4: 佛山出台乡村运营14条，拓展富民兴村的新路径。
7: 17位环保专家受聘华南集聚区，为佛山产业绿色转型注入最强大脑。
4: 大良中楼公园的 TOD 停车场对外开放，首批提供500个车位。
7: 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一键购买汽车票。
4: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国扩展到57个。
7: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9: 早知佛山。
7: 市委常委会昨日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唐日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聚焦发展第一要务，坚持三战齐发，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受困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典型村建设，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以专业化市场化运营盘活闲置资产，加快提升农村三支管理水平，有力推进新型村民住宅建设，大力推进农民旅深度融合发展，完善青年入乡配套扶持政策，吸引青年创业者和专业人才入乡兴村。
4: 佛山在全省率先出台地市级的乡村运营系统性政策文件，提出8个方面17条措施，着力构建乡村可持续运营机制，拓展富民兴村的新路径。针对闲置农房措施，鼓励有条件的村采取统一整合、合作开发等方式，集中连片改造提升，引入咖啡、民宿、文创等复合业态，支持各区建设连片盘活试点，支持村集体探索改造权公开交易等方式， 推动存量低效物业同低效用地改造升级，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鼓励利用碎片化农用地发展共享菜园、营养农场等微农业。举措仲包括呢，明确构建村企合作加专业运营加多元经营的运营架构，将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融入项目规划、策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支持国企发挥统筹整合优势，推动乡村可运营资产整体打包优化配置。文件仲提出，到2027年佛山要建成业态多元、文化彰显、功能完备的乡村运营集聚区10个以上，壮大乡村运营 IP 体系。
7: 桂和实验室正式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认可检测能力涵盖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粉末及微纳米材料、高分子及复合材料、光学元件、润滑脂及工业用油等五大类检测对象。今后桂华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可加盖国家认可标志及国际互认联合标识，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备权威性和公信力。换言之，佛山的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国际互认的检测服务，不需要跨省送检。对出口企业来说，就意味着一份检测报告就可以通行全球，不需要在进口国重复检测，大幅缩短出行周期，降低贸易成本。
4: 有两宗产业用地昨日在南海狮山集牌，佛山电力装备的朋友圈持续扩大。其中广东太奇峰电子有限公司取得狮山镇小塘工业大道以东西门村以南的地段宗地使用权，用来建设新型储能系统项目。佛山市星瑞投资有限公司就取得小塘的工业大道东侧子母路北侧地段的宗地使用权，用来拓建五星制造产业园项目。今年以来，包括瑞普兰君、实达科技、中鹏电器、科源电器、太奇峰等骨干企业加快布局，多个产业项目加快推进，进一步充实了本地新型电力装备产业的家底。
7: 科达制造近日以6910万元在顺德陈村成功攞地，将建设集办公、研发、试验为一体的科达特福国际总部大楼，打造顺德制造全球化发展的新标杆。
4: 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携手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多项目广佛远程异地评标工作。这次合作落地有三个重点民生和基建项目，是采用南海主场加广州副场的远程异地评标模式，涵盖水环境治理、校园建设、智慧水务改造等重点领域，依托广佛两地交易系统，两地的评标专家跨城同步在线评审，全流程电子化流行可以追溯。现在南海分中心已经和肇庆、东莞、珠海、广州、湛江等省内城市建立异地评标的合作关系，全域盘活全省评标专家资源，以跨区域评审机制持续净化交易环境，保障评标全过程公平公正。
7: 2026领航佛商智能家居产业协同创新专场活动在佛山市人工智能赋能中心举行，100多名代表齐聚，围绕技术赋能、全屋制造、息路化改造、产业出海、装配式装修等议题展开跨界对话。
4: 省人社厅会在8月28号举办2026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的佛山专场，各优质企业都可以继续报名参会。招聘会就在下星期五晚6点开始，就在南海金发中心的外广场举行。有意参会的全省各类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在24号的上午10点钟之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报名。
7: 南海区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中心面点师比赛项目昨日开赛，吸引全区近30家优质餐饮企业的70名行业能手比拼。比赛聚焦本土特色，选手深挖滤水、百合、糖溪、甘蔗、皂江番薯、禾虫、鳗鱼等特色蜂蜜，将本土食材巧妙融入粤式的面点创作，在延续广府饮食精髓的同时，创新打造花鸟松鱼宴水乡美食 IP。
4: 第20届佛山西甲闭幕式星期日晚上就会在云秀山体育场举行。首次参赛的超级黑马白威华兴队将会同贪玩游戏队争夺冠军，闭幕式现场还会有专业机车特技秀、冠军之夜音乐会等精彩演出。 咁门票价格咧系18.8。微信小程序搜索佛山西甲或者系看西甲游三水，咁都可以进入到购票页面。凭票根仲可以享受超过1400家合作商户嘅专属折扣优惠。
7: 有市民向小旗线栏目报料，话喺禅城东基华宇城明明商场地下有1300个停车位，会员仲可以免费停三个钟，但系路边就塞满晒违停嘅车，电动车更加见缝插针。记者实地走访过，下边请听报道。
10: 市民童先生经常去东基环宇城商场购物，但近期商场周边路段违停乱象，使佢觉得好离谱。泥头车同电鸡、私家车争道，经常塞成一锅粥。
11: 对面就系嗰啲工业园区嚟噶嘛，嗰啲大货车出嚟，佢一条道咧就已经俾嗰个停车收费占咗噶啦。另外一边咧，因为环宇城嗰边咧就唔俾啲电动车停上去，咁啲电动车咧又停咗一条路嗰度，本来就系得双向两车道，你家。更加窄，有嘅时候咧，嗰啲车停喺路边嗰度啊，你个停车场一转出嚟咧，你系嗰个是个盲区嚟嘅，你睇唔到有冇电动车或者有冇车过嚟，好似好易撞到人嘅。
10: 记者连续几日喺早晚高峰嚟到东基环宇城周边走访，见到桂平路、莲峰东路、莲峰南路等嘅路段都有小车违停，路段原本双向两车道，但靠近商场一边嘅车道就俾多辆私家车霸占，净系剩翻一条车道勉强通行。加上商场周边电鸡泛滥，塞满人行道不但止，有啲仲直接横咗喺路内嘅划线停车位。临近东基环宇城西门系1246公交车嘅始发站，公交司机就抱怨经常有车辆占用公交专用位，导致公交车难以靠站。有公交司机从五月以嚟，先后10次向交警投诉公交站违停。
12: 呢度全部都系啦啦，五月份都有
13: 嘅，最早五月份，咁啊10单喎、
12: 啊。系啊，嗱呢度呢个司机咧，佢停正我个位，仲要申诉，我申诉咩啫？
13: 即系佢停咗你个公交停车位。
12: 嗱、啊，有个车位睇到噶，嗱、啊、有个部车都仲喺度啊，嗱部车咁你话佢话用申诉中得唔得？直情合咗咧，你霸咗我车位，你申咩诉中啫？
10: 有违停嘅车主话，商场系有停车位，但系就唔想兜。
14: 嗰、那个公交站日站嘅嗰个位嚟喎，点解咁样停喺度嘅？
15: 好，我
14: 即刻
15: 走下。
14: 你唔系你系咪去商场噶？
15: 系啊。
14: 咁你商场有停车位噶？
15: 我谂住我兜嚟兜去好难兜啫嘛，我依家落嚟开走啊。
10: 喺商场另一边嘅桂华二路，在建嘅佛山地铁4号线一处施工围挡前，早晚高峰时段有7-8部私家车违停，完全占用咗右转车辆通行空间。打电话过去，违停的车主就即刻话马上移车。记者观察发现，桂华二路、莲峰东路、莲峰南路的违停车辆，部分就是商场的消费人群，部分就属于周边的小区业主。针对东基环宇城周边违停的问题，商场物业工作人员就话，不是不想理，根本就冇权管理，他们只可以劝导车主或者上报相关职能部门。而家嘅问题就系、是，除咗临停占位车辆之外，唔少车辆仲属于过夜违停。
16: 这个我们也投诉，但是这个我们解决不了，因为这是市政的路，就是我们只能劝，没有资格管辖。他有时候会过来抄牌，但是你让他时时刻刻守在这里。
17: 不是有好像会员3小时免费，现在是不是？
16: 对，但是他违停在路面的这些，大部分都是。过夜的车就是礼拜五晚上开始就停得比较多，不想交钱呢。
10: 据了解，东基环宇城地下超过1300个车位，注册会员每日免费停车3个钟，停车收费每日封顶60元，月租是400-600元不等。在商场对面的莲塘村沙涌工业区有露天停车场，内部的路都还有余位。从村内停车收费牌可以看到，莲塘村有400个车位，临停收费是每日封顶35元，月租250元。不过管理人员就话，而家唔对外出租。另外一边的同梦家园小区，物业方面就未透露车位配备情况，但是地面同地下车库仍然有车位可以租，临停车辆可以免费停2-3个钟，月租收费是350元。唔理系临停定系月租，周边并唔系冇位可停，但系周边多个停车场多头管理，缺乏统一协调，大量车主跟风违停，形成从众效应。从商圈、小区到村居，违停带嚟嘅种种管理难题，逐渐陷入一个投诉、整治、反弹嘅怪圈。治理停车乱象唔可以只系靠一阵风式嘅整治，更加系需要制度设计同多方合力。节目组会持续跟进后续嘅情况。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4: 咁提提大家咧，有善盈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加油一保》，今日有自保佛山聚力同行嘅专题访谈，咪邀请咧有中华财险上节目嘅。中华财险佛山公司咧喺旧年进行咗机构改革同整合，整合之后咧喺服务提升、产品创新方面有啲咩亮点，对佛山嘅产业服务、城市服务有啲咩提升咧？咪今日专访过程咧就会听下中华财险嘅故事。而稍后嘅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九四六出发。
18: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9: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8: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9: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杀价榜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榜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榜啦！
2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2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区域要闻，
23: 欢迎继续翻嚟节目，睇睇各区嘅消息。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昨日到容桂街道海顺家电集团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致谢活动，向为顺德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和企业家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强调要坚持制造业当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企业同心同行，合力共进，奋力推动顺德经济高质量发展。
24: 南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光辉昨日率队深入南海区重点企业开展走访致谢活动，强调要凝心聚力共出高质量发展，推动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新南海当新枢纽。
23: 高明区委书记姜岳新昨日到区内重点企业开展走访致谢活动，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的意见建议。姜岳新强调，要坚定不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心用情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同企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24: 三水区委昨日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全方位拉模式，专项整治消除各类环境顽疾，健全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要成片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分类推进城中村改造，稳妥推进危旧房改造。要深化海绵城市和城市安全体系的建设，推进安全治理向基层活收延伸。禅城区上线涉企经营许可无感到期提醒加智能续办服务，首批落地卫健部门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市场监管部门食品经营许可证两类事项实现无感续证，同时服务营业性演出许可等13类证照到期智能提醒，涉及2万几家市场主体，逐步推动续期事项从提醒到办理。
23: 顺德启动2026年新业态工商预防全覆盖行动，活动覆盖全区10个镇街所有主流新业态配送站点，利用骑手的休整交班等碎片化时间开展专场培训，确保服务跟着骑手走，不干扰平台的正常运营。截至目前，活动已经成功举办3场线下专场，剖析真实的工商案例，解读安全要点，发放宣传资料包。按照计划，后续顺德仲将会开展30场工商预防专题宣讲。
24: 顺德大良中楼公园 TOD 项目地下停车场这个月对外开放，为市民通勤换乘、文旅打卡、消费休闲提供坚实交通支撑。停车场设置在凤山东路、凤东路两大出入口，方便双向车流快速进出。项目实现阶段优先开放 B3 地下车库，可以提供近500个机动泊位。后续 B2 层车库全面开放之后，整个项目的停车位将会超过700个。
23: 2026年顺德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场招聘会听日会在顺德人力资源市场举行。这次招聘会设超1500个岗位，涵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产业金融等的领域。
24: 三水区昨日组织召开全区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卫生黑点整治和长效管理，对已经整治点位的严防回弹，巩固整治成效，要扎实常态化消杀和开学前校园防控，坚持每周集中消杀，推广使用驱蚊片等低成本防控措施，严格落实开学前校园消杀、医生健康问询以及高效通勤人员的健康管理。
23: 第二届九果美食文化节在南海西潮开幕，现场展示完整的九果宴菜品，设置厨艺交流环节，多位餐饮同行围绕本土食材挖掘、菜品标准化和产业化落地展开研讨，探讨小型乡土蜂蜜如何借助粤菜体系实现品牌化升级。九果俗称桂木果、胭脂果，每年盛夏成熟，自带天然的酸甜，在南海老一辈的记忆里面，它曾经是山间随手摘食的鲜果，又或者是自家腌制的凉果，很少登上正式的宴席。近年来，本地的粤菜师傅开始挖掘这个被遗忘的食材，借助它果酸特性改良传统菜式。在活动结束之后，参与活动的餐饮企业就会陆续上线九果主题限定菜品，市民游客可以去到合作门店尝鲜。
24: 占地12000平方米的灯湖汽车公园听日开园，市民可以免费去玩。灯湖汽车公园位于南海桂城海伯路桂江立交东南侧，划分汽车产业体验、主题景观打卡、公益亲子游乐、户外社交露营四大功能片区。其中汽车体验区功能区就配置专业试车道，即配新能源车辆的动态试驾体验，建设光伏超充站、换电站等便民换充电的设施，以托光伏绿电实现能源补给，兼顾车辆试驾体验和新能源保能需要，可以开展新车试驾、品牌体验活动，同时面向社会开放充换电便民服务。
0: 早知佛山，
23: 继续刷新新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听晚8点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闭幕式的总时长大约60分钟，其中文体展演不超过30分钟。制作团队是重复使用了大约 40% 开幕式的设备资源，而闭幕式的大部分演员都沿用开幕式的群众演员。
24: 2026南国双节将于8月27号到31号举办，设立主宾国、泰国馆、APEC 文化馆两大标志性国际特色展区，其中泰国主宾国展区将设阿嫲的情书的道具展。
23: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共同打造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上线运行。市民打开高德地图 APP， 进入火车票、机票入口，选择汽车票，输入出行起点和终点，就可以一键查询全省网络客运线路的班次、站点、票价等的信息，享受车票预订、线路查询、出行引导等一站式服务。
24: 澳正义自助服务机扩容，深圳、佛山、东莞三市以及中山市三乡镇、坦洲镇同步扩容布设澳正义自助服务机。至此，澳正义自助服务机覆盖大湾区8市2镇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共12个服务点。在广东生活、工作、创业的澳门居民可以在这些服务点一站式办理38项澳门常用政务事项。
23: 粤港养老通第一批福利津贴昨日发放，10名长者收到香港社会福利处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津贴。至此， 粤港养老通已经是惠及在广东养老的100多名香港长者，覆盖广州、珠海、佛山等十几个地市。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
23: 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5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的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规划仲明确，到2030年，培养1000名左右的大国工匠，5000名左右的省级工匠，2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学历。
7: 为了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越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为张陆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3: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7: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下个星期一开通，考生可以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中国教育考试网微信小程序查询。
23: 工信部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个是继北京国电高科之后第二家获得这项许可的民营企业。数据显示，全球已经发现的蚊近4000种，其中真正吸血传病的只有100种左右。在我国，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花蚊、白纹伊蚊。南方医科大学的团队正在研究一招以蚊灭蚊的新技术，通过基因技术使蚊的后代大多数变成不咬人的公蚊。实验室数据显示，繁殖到第8代的时候，种群压制效率可以达到 90%。
7: 上海市出台8条楼市新政，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以补贴80000元人民币。
23: 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
7: 深圳市中区人民法院昨日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
23: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从昨日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增加到57国，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增加到61国。
7: 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迟些时候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和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
23: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日的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日破百亿。
7: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环两江先行区项目的落地推进情况。这期节目将会聚焦产业、文旅发展成效，邀请市发改局、市民广旅体局、龙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围绕环两江先行区产业发展、文旅打造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展开访谈。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收听节目，佛山新闻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家 APP 还有视频直播。
1: 早上8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运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3: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6: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5: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6: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5: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2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26: 全球有超过 97%
2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27: 各位市民朋友，2026年禅城区人大